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每周一我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当中。各位好，我是苏雅。
1: 我宁愿一个人就算变荒芜。
0: 那今天的节目行程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相关的一组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哈，聊到一个话题，说新不新，但是说老可真不算老哈。很多的小朋友对这个可能更感兴趣，关于编程教育，我相信有一些家长对这件事情也是开始越来越投出更多的这个关注的目光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相关人士做客直播间，聊一聊这个相关话题，而且他们在今年暑期的时候也会去到这个其他的国家参加一项国际赛事哈。那具体是怎样的，那么对此感兴趣的朋友稍后不妨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一下。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接下来关注西林郭洛芒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晴见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4级。今晚8点至明晚8点全蒙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中部沁旗东部有中雨，局地大有大雨哈，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雨，西北风4-5级。下面来继续关注到西林郭洛芒未来12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威利亚斯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比利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曼多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萨罕塔拉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棉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宝昌镇有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1度。上都镇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2度。东勒诺尔镇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2度。继续关注西林郭洛芒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1度。贝兹庙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泰普寺御马院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多乐湖景区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1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最后关注西林郭洛芒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这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车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整点资讯。为规范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日常检查，保障监管统一规范，锡林工作盟市场监管局制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为基层执法人员提供现场监督检查实操手册。要点表共设立61项具体检查指标，检查内容覆盖线上加线下全环节。近日，2026年全国工程质量金质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锡林郭勒盟电力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全国电力工程设计优秀企业，其中牵头设计的锡林浩特马都110千伏输变电工程荣获全国优质电力工程设计奖。近日，锡林郭勒盟财政局和锡林郭勒盟国有资产服务中心在锡林浩特市法治文化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坚持关口前移源头防控，目的在防范化解非法集资风险。目前苏尼特左旗已建立7个标准化骆驼养殖基地，骆驼存栏量达3500峰，全旗驼奶量年产量达130吨，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国土变更调查中，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类回流。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6809.8万吨，同比大幅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公安厅印发消息，自6月15日至9月15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大中型营运客车源头监管及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治理行动，以全覆盖零容忍的态势，净化道路客运市场环境，守牢道路运输安全底线。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扫码缴费、弹窗广告、遮挡界面、强制观看、关闭困难等民生痛点，近期呼和浩特市、西安盟等地市场的监管部门出台合规提示，集中规范线下支付场景广告经营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活跃线下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加快补齐乡村地区绿色出行基础设施短板，推广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乡村出行新体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最后一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通报，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好，以上就是这一组资讯内容，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0: 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回家时，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出差时，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通家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了，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妈，养心智，养口体，当然这俩活儿我全包。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依然是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的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那今天呢邀请的是一位老师哈做客直播间。那这样您先给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锡林浩特创意编程的月亮老师。
0: 说到这儿了，刚才我还说我们是要称月亮老师吗？那么说到这儿哈，其实刚才他也自己提到了，他属于这个就是创意编程，然后是主要关于这个就是编程方面的相关内容，是吧？
1: 对。
0: 说到这儿，我其实在节目之前我稍微沟通了一下，我还问我说，我们现在锡林郭勒盟地区同类机构也就是两三家。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咱们这个机构就是是应该是创业最早深耕于此时间最长的一个专机构了。
1: 对的，对的。
0: 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
1: 2016年的。
0: 你看2016年到现在10年的时间了。就是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1: 是呢是呢。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首先是想问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哈。就是大家也知道现在其实我那天还看到短视频当中说这个像我们属于80后嘛，就经历了大概4个文明时代的这个更迭，用了将近这几十年的时间，就中国这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其实特别快速的超越了西方文明，然后我们进入到了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嘛。那说到这个10年前，说到编程大家还觉得就是神秘高大上。
1: 对。
0: 然后就觉得说那个时候无人机其实相对来说用的人也比较少嘛，
1: 很少很少。
0: 对。然后现在其实大家就觉得无人机很常见了，是吧？然后呢就是编程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大家就是即便不是很了解具体是干嘛的，也大概知道啊有这么个东西。
1: 对。
0: 是吧？那么说到这我就特别想问说，您看啊，10年间从最早您创业到现在，你觉得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可能在招生啊各个方面与现在相比最大的变化在哪儿，第二个是就是技术的变革我们这个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可能我要问这两个问题。
1: 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0: 就
1: 是10年前的话，就是就咱们这个少儿编程呀，就是这一块的话其实是属于就从全国这个角度来说它都属于一个起步的一个阶段，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也就是刚刚开始，我们都是从一线老师出来的，就是也带班嘛。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其实没有这个阶段，就是家长和那个大众的认知会多一些，就比较小众。非常非常小众的。而且很多家长那个时候去选择学我们这个乐高的编程课程，是因为就是在北京呀上海就听过有这样的课程。然后那会儿锡林浩特咱们不是没有嘛。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课程引到咱们锡林浩特，当时就第一批有这样的家长，就也是他们接触的比较早的。
0: 其实一说到乐高，就是这个真的有听过，就是我印象当中啊，我觉得最早听到乐高大家就像早教。
1: 对，
0: 是吧？就是早教里面是有乐高拼的这个课程
1: 的
0: 嘛。
1: 是的，是的。
0: 后面其实慢慢了解，哦，原来我们的编程里面最早的启蒙是用乐高开始。
1: 是的，是的。
0: 哦，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让它建立一个什么呢，就是拼乐高的过程当中有空间立体感。
1: 对，空间立体感，然后思维能力。然后还有就小朋友的这个专注力呀，还有这个就是那个逻辑和表达方面的这些能力，都是说对于后期就是像我们从这个具象思维然后转变成抽象思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到就比如说咱们拿这个第一个阶段图形化编程来说，然后它那个阶段的话就很少有咱们想象的英文代码，其实在现在少儿编程里面就有一个叫图形的代码。他们我们用我们的那个就是上课的过程的话就是跟小朋友说，就是每一个代码就像积木一样把它拼接起来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孩子就会有从一个具象思维到抽象思维变化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所以乐高这个阶段其实非常的重要，
0: 很重要，是吧？那我们最开始招生大概是有一部分家长，但是很小众，大概招了几个还记得吗？
1: 哎呀，我那会儿记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4个老师嘛。然后两个男老师就属于就是他带的不是都编程阶段的，他们的孩子非常少，然后我跟太阳老师我俩是女老师嘛，我们那个阶段就带幼儿阶段的乐高的就比较多。然后但是就那一批乐高的学员哦，到现在依然还在我们机构上着课。
0: 对，
1: 就已经学了10年了，所以就是说也是跟着我们去成长起来的。其实你看你这样讲的话，其实对比下来就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小学这个阶段的小家长认知还是偏少一些，然后还都是以乐高启蒙为主。
0: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幼教的早教的这方面，
1: 对对对，因为那个确实是
0: 对，那个时候大概招了多少学生？
1: 那会儿的话就80个孩子，
0: 八十个孩子，
1: 特别深。就是我们是10月1开业的，到12月就感恩节，
0: 嗯，
1: 然后招了80个会员，
0: 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其实
1: 当时真的也挺感恩，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空白的嘛，然后就是需要去铺垫给家长，就是建立这样的一个认知和这样的一个爱课程的一个一个了解。然后当然那一批家长也是我们现在的铁粉
0: 啊，就80个学生。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老师，多少学生？
1: 现在的话，咱们有32个全职老师，
0: 32个
1: 1500名学员。
0: 哇，那真的是蛮大的一个机构了，是吧？而且我们现在其实从就是最早的这个乐高，现在应该还您说有铁粉们也是有新的这个学生还在不断加入，但我们现在可能它是分等级的吧？最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等级？要学什么内容？
1: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初高中这个阶段的，然后我们现在主要就学习 C++ 的这个编程课。

0: 然后他呢也是对咱们只是有一个就是升学的信奥赛，然后去做这个方面的，
1: 就是就属于这个就是赛事白名单里面，
0: 对对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新西秀奥林匹克联赛。
1: 哦，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聊这个相关的话题了。刚才您也说到了啊，咱们这个是2016年嘛，就是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科创教育赛道。有乐高机器人，哎，我们有机器人是吗？
0: 对
1: 啊。机器人、编程、无人机四大核心科目。说到机器人，其实我觉得像我就比较关注到是养老机器人和这个仿真的机器人，就是其实未来这一定是一种趋势。
0: 非常，就是尤其是从您关注这两年的春晚了吧？
1: 对。
0: 然后就尤其就是咱们现在就是国内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其实是很超前的，
1: 而且是迭代速度特别的快，
0: 非常快。
1: 你看我们去年看机器人的时候还多多少少有点跌跌撞撞哈，今年已经是虎虎生风，五的虎虎生风了。而且呢，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小众的科技公司发布了这个就是预定嘛，是吧？仿生人的这样一种科技，就是机器人的一个预定，就是你可见未来它就是一个发展趋势。那在这个我们可以算是11年是吧？将近。然后呢，也了解到咱们机构哈带领了数千名的这个青少年，然后比如说参与各种，比如说机器人的赛事是吧？我们了解到今年咱们暑期是要带领这个学员去澳大利亚。参加的是 WRCC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锦标赛啊，我们的编程其实最终它的应用是在这个机器人身上。是吗？
0: 就是两个板块吧，就像我们这个竞赛这一块的话，它就是有这个无人机方向的，有这个机器人方向的，这个就是属于线下的比赛，咱们也有线上的，还有就是电脑编程这个方面的，就是竞赛。就我刚说那个新奥赛，它就是跟机器人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专门就针对 C++ 的这个编程语言的一个竞赛。
1: 哦，是这样，就这个东西太专业哈，难怪主持人有点搞不懂。其实说到这，就是您看，您之前刚才。那我们在节目沟通之前，您也是从这个工大毕业嘛，是吧？
0: 是的。
1: 然后是爱人，其实两个人一起创业，然后他主修的是这方面，然后两个人大学一毕业就开始创业，毕业即创业是吗？
0: 就是我们那会儿都是从呼和浩特嘛，因为也是在那个大的城市首府，就先看着有这样好的课程了，然后新来浩特又没有，所以说就引进到咱们新来浩特了。
1: 对，然后咱们从现在最小的学员大概是就是几岁可以开始学？
0: 现在的小朋友普遍来说，因为接触早教呀和各方面的比较早，然后不到三周，我们的现在最小的会员。
1: 最小的会员不到三周，
0: 不到三周，
1: 然后一直可以其实跟到我们有初高中的这个年龄段，是吧？想问一下哈，咱们这个就是赛事教学在咱们机构是怎么定位的？因为咱们参与了很多的不同的赛事，包括像一些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考试赛事的白名单嘛。
0: 就是我们就是日常的比如课堂学习的话其实是一个基础，像赛事呢是检验成长最好的练兵场，因为我们的课上的话不只是单纯的教孩子去搭建写代码操控无人机，而是把整个的竞赛体系融入到咱们日常教学中。像每年的话咱们不是也刚您说了，每年会组织学员参与省赛国赛各级的机器人大赛，像这11年下来的话，前后大概有就数千名孩子跟着我们去站上赛场。而且像比赛的话，它可以彻底的打破纸上谈兵，就是说孩子呢在比赛的过程中要自主的去设计机械结构，调试编程程序，同时呢也需要团队协作去完成一些任务。那在比赛过程中，你像遇到设备故障、程序 bug， 还要现场的去快速解决，这份抗压能力、工程思维、团队合作是单纯上课很难习得的。所以咱们很多的学员赛后呢，不仅科创能力突飞猛进，自信心、表达能力也显著提升，不少初高中学员还凭借赛事经历呢丰富了升学的一个背景。
1: 因为大家如果家长都知道这个赛事白名单啊，我们知道如果你参与其中获得一些奖项的话，它是对你的这个就是学业它是有加分项的嘛。
0: 有加分项，而且就是也会就丰富它的一个综合测评，就是它的一个就是从小到初中高中的一个经历吧。
1: 对，您看啊，咱们是有这个省赛国赛是吧，各级的机器人大赛，然后刚才提到了这里面比如说这个设计机械结构，这个大家要是按就是以前的这个想法都是至少你得上到中专再去了解什么叫机械这个词
0: 是
1: 吧，但是现在小朋友们从一开始可能我们早教是从乐高启蒙，从这个具体的是吧这个实物的拼接到后面我们抽

0: 像思维的这样一个锻炼，
1: 哎，是呢，
0: 啊，然后再参与到，就刚才你提到，比如说调试、编程、程序，一说这个，刚才我们还在说，像我们当年上这个危机课，就是去到那儿打一节课，老师第一节课是给你抄一黑板的东西，
1: 哎，对，
0: 第二节课是分批分两波去到这个危机室，然后打一节课，而且一个都不能出错，最后出一个坦克打一个什么东西，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对对对，
0: 就这样的，就是当时觉得这就是计算机课了，然后我记得很多人前段时间还有在这个就是一波回忆杀，说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个五笔输入法吗？
1: 哦，输入法
0: 就是当年背的滚瓜烂熟是吧，结果呢还是被这个拼音取代，就是确实就是科技在不断的进步，那么小朋友尤其他们要接受的这个东西可能
1: 也是与时俱进更新迭代的，就拿我们现在的课程和我们就是十年前的课程比的话都不一样，
0: 是吧，
1: 所以就是孩子呢就是在就是咱们这个就大的这个时代的变革的过程中啊，他们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他们是叫我们在我们机构里啊叫他们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原住民，
0: 确实，
1: 对，就是他们出生即在人工智能时代，
0: 就像九零后吧，或者九五后被称为就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一样，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就是他们真是出生在当下，其实您说到您看课程发生变化，我们的老师现在32名老师，1500多名学生，这是一个蛮庞大的一个数字了，可能放在某些地方小学也不过就这么多人，是吧，然后那个我们其实也是要不断的去学习更新，
1: 我们不仅说咱们就是员工的就是老师的这个教学能力的一个提升，二来的话我们为什么会经常出来参加这些省赛呀国赛包括国际赛，其实也是在提高咱们整个的一个行业的水平，
0: 对，
1: 嗯，对，
0: 这个东西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像就是我们说编程，我觉得这类东西它属于更新迭代速度特别快的一个行业，它不像别的行业可能就出来一个什么可能还能持续个一段时间，是吧，但是像这个它就是技术在不断的翻新，尤其像在我们国内这两年这个机器人的发展的这个是吧速度如此之快，
1: 对对对，然后就像你看就像王老师啊，然后他跟周老师呢现在就正在北京就开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会，就我们马上还要引进一些 AI 的课程
0: 啊，
1: 所以就是说这就是我觉得就今年春晚其实最火的不是机器人，不是 AI， 就豆包千问是吧，
0: 对，
1: 然后包括我们最近很多 AI 去帮助我们成人是不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就是工作呀或者是日程上安排，所以说今年的话我们打算再引进最新的科目，让我们的学生呢去接触，让我们的家长去了解。
0: 对，其实现在说到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未来啊，就是都不敢想远，3年到5年，
1: 是的，是的，
0: 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就是整个社会会发生怎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听了最多的，我看过关于，因为我也是家长嘛，就还比较关注这一点。听了最多就是以后不要渴望说一份职业做到底，
1: 是
0: 就是没有这样的了。然后其次就是可能。像现在我们说的死读书拿高分可能已经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好的出路，可能是你怎么样去利用你会提问，你有专门属于自己的一些技术，
1: 对对对，
0: 你有自己的特点，
1: 哎，是呢，
0: 然后就是抗压是吧，你的心理要健康，身体健康，这都是很基础和未来可能一个立足于社会的人必须要拥有的东西，
1: 对对对，
0: 而且是独特的，比如说对于 AI 你有独特的这个提问和对于他的调教的能力，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来提一下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一直参加各种比赛嘛，那国际比赛其实这个国际比赛是我们直接报名就可以，还是说我们省赛国赛然后才拥有这个资格的呢？
1: 我们需要晋级，像这次参加的学员的话，他就是属于有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因为这届也参加了很多的像省赛呀包括上海赛呀就是北京的那个锦标赛，像去年他们都是一直这样打过的，
0: 就是我们首先有积分达到一定程度他才可以参加这个比赛，是吗？
1: 是呢，而且
0: 今年我们去澳大利亚，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就是是我带队
0: 是您带队，
1: 对对对，
0: 那你就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赛事好吗，然后以及我们出征的相关的内容。
1: 可以的，然后本次我们出征的是 WRCC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澳大利亚锦标赛，赛事呢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设置了逐梦星和文明破晓两大核心赛项，比赛呢落地在澳大利亚 亚 AB Partisan College， 是正规权威的国际青少年机器人交流赛事。然后这次出行呢，咱也不仅仅说是单纯的参赛，更是一次沉浸式的国际科创研学。咱们的学员呢，会和澳洲本地参赛青少年同台比拼机器人无人机项目，近距离感受海外科创教育模式。赛后呢，我们也会安排交流研学活动，让孩子跳出国内赛场，拓宽国际视野，真正的理解科创无国界。
0: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就是目前以无人机啊、编程这方面来看呢，其实相对来说哈，国内的技术已经非常非常的前沿了，
1: 是很前沿。然后就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就国际赛场上，就是真的是让孩子就是走出国门。而且就是我就通过，因为咱们机构其实是今年头一次参加这种海外赛，像去年的话，我们有那个就是同机构的话，他们在包头就已经带着学生去已经参加过一次了，应该是今年是第二次。然后他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反馈就是，孩子的荣誉感。就他是为国参赛，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跟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说人家说这叫学霸学习的感觉。
0: 对，对，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就咱们这样一个赛事，就是大概中国会派出多？因为您看啊，刚才您提的是赛事是中国电子学会主办的，他这个参赛大概国家有多少国家？然后我们中国会派出多少支队伍？这种能稍微介绍一下吗？
1: 像这一次的话，因为就是从这个内蒙地区的话，我们大概有十几个小朋友，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就是研学群嘛，就是说咱们从内蒙出发的。然后全国各地的话，每年的话都有几十名孩子。然后他因为他涉及到的每个阶段的那个比赛的年龄不一样嘛，可能有小低组的，有小高组的，有初中组的，然后也有高中组的，所以说我们都是跟就澳洲还有就是咱们就是其他国家的就一起去同台竞技。
0: 那他这个参赛国家也是大概有多少个国家？
1: 就是像我们去年参加的 Enjoy AI 的那个全球总决赛，去年的话就有36个国家。
0: 36个国家啊，其实确实就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出国代表的就是我是中国人。
1: 对，我是中国，可能就是锡林浩特就是我的家乡。但真正的就是他们的那个情怀就是这样，我就感觉这一点也是我觉得孩子走出国门，就是能够就是切实感受到的一种。
0: 确实，就您这个说的我觉得特别的好。确实就是当我们走出国门的时候，我的个人的一言一行，包括我在赛场上的各种表现，成功也好失败也罢，但是不能丢掉的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该有的一些，比如说我的这个教养涵养，
1: 对，
0: 我所具有的这种就是集体的荣誉感等等。
1: 是的
0: 是吧。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也是我也比较期待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做了从一线老师，尤其我们从成立咱们的机构到现在第11个年头，也是非常有一件就是很有荣誉和情怀的一件事情感觉。
0: 确实而且这也算是一种检验，是吧？
1: 是。
0: 那想问一下，咱们这次去到这边参加国际赛，我们的学员主要比拼的是哪些内容啊？它跟国内赛事相比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大概年龄段是怎样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1: 可以的。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就是两大赛线刚好都贴合咱们常年教学的机器人和无人机两大核心科目。就比如说咱们有那个逐梦星河这个赛线，它呢就偏向地空协同，融合无人机操作、地面机器人联动编程。然后呢我就解释一下就是说它就是有这个无人机的方面的，然后还有咱们地面的这个机器人联动去做两个项目的一个编程。像文明破晓的话，它就是属于机器人板块的，就侧重于就是工程搭建、机械设计和逻辑编程的一个综合考核。那跟咱们国内赛事相比的话，就像这次的国际锦标赛的评审标准呢，也就更注重于创新设计思路、现场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沟通呢，也要求全英文的简易交流。对于孩子来说呢，也是一个双重考验，既要扎实掌握科创科技技术，然后也要敢于跨语言交流，这也是我们组织学员走出国门参赛的一个核心原因吧。
0: 所以说大概这个参加年龄段的孩子得是
1: 就是小学三年级往上。
0: 三年级往上，那最大的孩子是多少？
1: 现在一个4年级的，一个6年级。
0: 一个4年级，一个6年级。就是我们现在在平时的这个上课过程当中就已经开始 英文交流了吧？
1: 就是也会日常的就做一些出国，就是在家做一些互动。
0: 对，
1: 就比如说你遇到问题跟裁判怎么去沟通，你需要纯英文的去交流。
0: 确实，因为你参加这样的赛事的话，你的这个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沟通的能力。
1: 是的，是的啊，而且。

0: 就像咱们，其实咱们国内这个英语这一块本身这个语言环境也比较少嘛，然后刚好这一次走出国门，然后对我觉得对于孩子口语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提升和锻炼。
1: 确实，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走到哪儿都有中国人，但是呢，就是还是要掌握一门语言。一旦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快速的，你可以理解和听懂对方在说什么，你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我特别不想用那个词，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得用，就叫反击。它有时候确实是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嘛，
0: 对对对，
1: 是吧？那么说到这儿，我想问您，就是您看啊，咱们11年办学哈，从本地课堂到现在准备远赴这个海外参加一些国际的这样一些赛事，你觉得咱们机构最大的这个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呢，就也不是咱们的办学规模，也不是说办学的学员的人数，而是一届又一届孩子的成长。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就是见证了好多的孩子就是刚来的时候很内向的，动手能力弱的，然后或者自信心差一些的，然后经过咱们系统科创的学习，一次次赛事的打磨，变得敢思考、敢创造、敢表达。11年来，我们见证了数千名孩子爱上了机器人和编程，不少学员后续也会选择理工呀、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这次呢，能带着学员登上澳大利亚国际赛场，更是11年科创教学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让我们的孩子呢有机会呢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青少年的一个科创实力。
1: 那么说到这儿哈，就是这算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有点里程碑的意思，是吧？
0: 对
1: 啊，我们是有这样一个就是时间节点嘛，从初初创立到现在，经过11年时间的这样一个可以算是一种积累。然后您刚才也说，可能我们刚刚开始招生的时候，这80名到现在是铁杆，然后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已经培养出来的学生嘛。那通过不同的赛事，其实一方面他们在证明着自己，其实他们的荣誉也在证明着我们的教学，我们的机构，是吧？那未来的发展，您刚才不是稍微提到一点，我们现在一开始去老师其实在不断的更新啊，知识的更新去学习，然后未来可能我们还会引入 AI 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0: 对的。
1: 那还有其他方面的吗？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就像现在就是我们还有一些什么 3D 打印类的课程呀，这些都是我们暑期呀或者特色课的时候会去开设的。包括还有就是关于就是有一个机器人自主设计研发的这个课程。您可能就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小朋友他们其实现在这个阶段，他们是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就比如说就去年的时候，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又做了一个机器人就他自创的，就是咱们到了暑期不是鼻炎很严重吧，就咱们当地，然后他们就会用这个机器人编程所学的这些课程呢，和他们就是日常积累的一些就是知识，然后自己做了一个就是可以去过滤鼻炎的、也过滤粉尘的一个机器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就自己就感觉特大的感悟，就是说，就是你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就是孩子呢在这个过程中，他真正的就是觉得这个我学的这个知识我可以得以所用，然后呢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呢还又去做了一些发明和创造，是吧？然后去改变了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对，
1: 这个其实就是教育的目的嘛。
0: 对对对，真的就是说，也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吧，就是没有说把它就刚我说的，就是纸上谈兵，就真正付诸于实践了。而且这个小朋友就从刚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再到就是把它设计做出来这样的一个程序，然后最后去利用到了我们生活中。
1: 确实。那么未来我们就是刚才也提到，还是有很多规划的，是吧？
0: 对，所以我就刚想。就是说的，就是除了咱们就是常规课、赛事课，然后还有这种科创创新课、AI 的这些课程，而且像未来的，就是1到3年，我们都不太敢想象咱们将来的时代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现在想做的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你的机构的创始人你一定要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呢，就是第一时间的接触到咱们一线，包括国际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消息，然后咱们最快的就是咱们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去接触到，因为教育它是没有国界，它也没有任何说 壁垒的，就只要是我们敢于去把它引进到咱们的新奥特，孩子们是同样是可以享受这样平等的一些教育资源的。
1: 其实我觉得您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如果说你说完全没有教育壁垒，各个地方它一定是有一些不同。就比如说你要是北京的小朋友，他可能上历史课的时候，他直接就去博物馆
0: 啊，对对对，
1: 那个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比拟。但是你说其他的东西呢，其实我们随着现在比如说互联网啊，我们这样的一种，就是确实很多壁垒它确实是被打通了，
0: 对对对，就信息差就越来越小了，
1: 对，就是
0: 是的。
1: 只要有这样的人愿意引进
0: 是的
1: 啊，
0: 所以我们就现在就是一直在就是跟就是一线的这些就是机构呀，还有就是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就是教育峰会我们都会参与，就会把这些好的东西再带回来。
1: 对，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跟月莲老师的沟通就只能止步于此，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就像您说到的，一方面呢，我们希望看到，如果是我作为家长，我希望看到就是我们的信息差越来越小，我们的壁垒越来越少，希望有更多像您这样的一些朋友可以把很多很新鲜的东西，你说锡林浩特说大不大，说小蛮小的一个地方哈，就以前你会觉得说有很多地方我们跟其他地方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相比是确实是落后的，这个是我们是要承认的，但是随着我们被不断的就是应该说这个壁垒的打破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当地的孩子其实他只要接触到的话，他其实每个孩子的就是最终他收获是一样东西的话，他发展他都是一样
0: 的，都是一样的。像我们像那个就拿我们最大的学员他们就是现在已经就是去年高考嘛，然后就是不是去上大学，然后他跟他身边的就是像大城市的这些同学也没有什么信息差，
1: 对，
0: 都会很接受。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尤其是家长孩子们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也不妨稍微关注一下哈。
0: 可以可以的。
1: 好，今天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至此。总之呢，我们希望可以就是有更多的小朋友如果有志于此的话，不妨多去参与一下，因为未来的这个世界确实有点不太敢想象了哈，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它的发展趋势你目前是可以看出来的，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说呢不断的用新鲜的知识丰富自己，让自己在未来的这个可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全预见的场景下多一个能力吧，
0: 是的
1: 是吧，多一门技术，
0: 对对对，拥有面对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1: 好，特别感谢您，那我们也预祝这次我们参赛可以取得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就是成绩哈。
0: 好，谢谢。
1: 好，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0: 拜拜。

0: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3: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2: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3: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2: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3: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分散性小阵雨，9到21度。贝子庙晴见多云，10到23度。蒙古韩城晴见多云，8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7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7到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6到20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5到19度。泰布寺旗御马院分散性小阵雨，8到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0到2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9到21度。多伦湖景区分散性小阵雨，8到21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8到20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0到23度；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8到22度；乌里雅塞镇晴见多云，9到23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晴见多云，8到23度。别利古台镇晴见多云，9到21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0到22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0到22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1到22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0到23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9到21度；宝昌镇分散性小阵雨，9到21度。上都镇分散性小阵雨，10到22度；多伦诺尔镇分散性小阵雨，9到22度；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0到23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蒙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压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全程扫描，交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丁豪德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16

0: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花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人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记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9: 上班时，
10: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9: 回家时，
11: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9: 出差时，
12: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9: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9: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4: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5: 说一句家常话，
14: 哼一段戏曲小调，
15: 回味人生。
14: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5: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4: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出行啊，是老年人最基础最刚需的民生权利，不会扫码，不会线上购票，过街不安全等等一道道数字门槛，还有设施短板，可以说让很多的老年人被迫的宅在家中。你比如说72岁的张奶奶啊，儿女呢常年在外工作，那么日常看病采购走亲访友全靠自己出行，智能手机线上约车还有自助购票，对他而言呢，可以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有一次呢，张奶奶身体不适啊，想去社区的某个医院进行复查，顶着烈日在路边站了40多分钟，始终没有等到空车。看着来往车辆的穿梭，年轻人呢指尖轻轻一点就能叫到网约车，他呢站在街角却手足无措。张奶奶就坦言啊，她不会操作打车软件，看不懂定位，不会呢选择目的地，更不懂得线上支付。

也是不会扫码，不会查验电子票啊，自助机器操作的步骤呢又非常的繁杂，那么屏幕的文字也偏小啊，步骤啊跳转的非常快，反复的尝试却屡屡的出错。李爷爷就说啊，他知道铁路推出了敬老折扣还有优惠的政策，但是呢看不懂这些线上活动的规则，不会申领，不会使用，再好的福利也享受不到。他期盼着啊，我们的车站能够在敬老服务岗上有一个常态化的值守啊，人工的窗口能够持续的保留，遇到难题的时候呢会有人主动的指引，贴心的协助。那么再有呢，就是75岁的陈爷爷最感慨的就是出门的便利与暖心。那么这个城市啊，他们推行的是高龄老年人公交地铁的免费乘坐的政策，那么这份善意的福利啊，让无数的银发老人感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但是呢在实际的出行当中呢，仍有细微的心愿亟待被解决。陈爷爷他的视力退化，有一次独自的出行，那么在站内啊绕了20多分钟才找到出口，心慌又无助。那么陈爷爷就坦言啊，老年人的出行呢需求可以说并不是十分的复杂，比如说清晰响亮的到站的播报，醒目的大字的这种指引的标识，简单直观的换乘的提示，辅以啊我们工作人员的主动的帮扶，就能够打消出行的这种迷茫。从铁路旅程再到城市的街巷，从乘车购票到赶车候路，那么这一个真实的一个出行的片段，可以说勾勒出当代老年人他们最真实的一个出行的现状了。事实上啊，老年人他们的出行需求从不是宏大的政策的口号，而是我们藏在细微之处的这种人文的关怀。不用追赶智能的节奏，不用在人群当中啊窘迫无助，不用呢为一次普通的出行而心生忐忑。为了持续地补齐我们银发族他们出行的短板，保障老年群体合法的权益，2026年呢，全国适老化的出行服务可以说已经在全面的升级。铁路、公交、出租汽车还有道路客运等等多领域啊，同步地推出的敬老新规，服务的范围呢，也从城市的主干道延伸到乡村的支线，从市内的日常通行覆盖到跨省的这种长途的通行，那么全方位的疏通老年人他们的出行的堵点难点，让银发族啊他们的步履愈发的从容安稳。国铁集团推出的铁路敬字号的专属敬老的新规，成为银发族出行保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民生亮点。全国各火车站12306平台同步上线的敬字的专属服务专区。那么与此同时呢，全国啊所有的火车站永久的保留这种人工售票改签还有退票的窗口，老年人并不需要智能手机，也不需要啊线上操作核验，仅凭身份证户口本即可办理全部的乘车的业务，这也彻底地打通了老年群体他们铁路出行的数字的壁垒。那么在层层新政的这种加持下，全国银发出行的体验可以说在持续的提升，但美好改变的背后仍然可以说

0: 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1: 这，
0: 哎，姐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2: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儿了，让他们转账，
3: 我妈出事了，
2: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4: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6: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7: 说一句家常话，
6: 哼一段戏曲小调，
7: 回味人生。
6: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7: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6: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8: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 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关。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知礼仪，守孝悌，让我们做知礼守礼的中国人。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4: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3: 我们先来温故而知新。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经子通读诸史，
4: 考世系知中史，
3: 自西农至皇帝，
4: 号三皇居上世。
3: 那今天呢，我们要学的内容是唐有虞号二帝，
4: 相揖逊称盛世，
3: 夏有禹商有汤，
4: 周文武称三王。
3: 可以说也是讲到了比较早的那个年代的一些朝代的更迭。
4: 是，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有点陌生哈。
3: 对呀，像唐有虞，有的朋友就想，难道是唐朝吗？可是不对，后面怎么又是夏朝、商朝，应该是比他们更早才对。唐有虞到底是什么朝代的事儿呢？
4: 讲的是唐尧。
3: 哦，指的是尧帝了。
4: 是，尧帝呢，他之前是在陶唐这个地方住过。所以称为唐，其实说的是这个唐尧。
3: 那么禹呢，其实是指的应该是舜，是吧？
4: 哎，是，禹是跟前面的有是放在一起，就是有禹氏。有禹氏指的是这个舜，舜也是在这个有禹这个地方呢，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所以呢，就是以地方名哈，
3: 指代他们俩了。
4: 就跟前面的窦燕山，也有相似啊。其实后世也有人用地名来这个定对方的名字的。
3: 对，所以呢，唐有虞也就是指的尧舜号二帝嘛，这二帝指的就是尧舜了。相揖逊称盛世，是不是就是指的他们禅让啊？
4: 对，就是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禅让制。公天下那个时代。
3: 对，那个时候是天下为公。所以呢，就举天下贤良的人来接替自己的位置，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孙。
4: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唐尧哈，就是尧帝。那尧帝呢，他之前是一个地方哈，就是陶唐这个地方来生活。那他的哥哥呢叫智，本来是管理国家的。但是因为智呢，他管理上呢出了问题。那人们呢看到这个尧的这个德行非常的好，都来朝见他，什么事情也来这个请教他。后来他的哥哥啊智就把位置呢传给了尧。那尧呢在继位的时候是才20岁。
3: 哦，这么年轻啊。
4: 是。然后呢他治理整个国家呢非常的好。可以说是风调雨顺。
3: 我发现啊，一遇到圣君明王，这个老天爷作美。
4: 之前呢我对这个尧帝了解的也不多。
3: 哦，
4: 后来在查史书的时候呢， 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被称为公天下哈。嗯，他们所住的这个房子呢，像我们现在说这个帝王啊住的房子说是这个宫殿。嗯，以前的老百姓住的房子呢也都成功。哦，哎，房子都成功，那到这个秦始皇的时候才有所区别。哦，那这个尧帝啊，他的生活非常的简洁。
3: 他的这个屋脊啊屋宇啊都是这个普通老百姓家可能比普通老百姓还要平常。哦，就是尧帝是一个对自己非常严格要求的人，而且呢非常的节俭。嗯，他的车子也非常的简单，没有什么雕梁画柱的。嗯，然后衣服穿的也非常朴实，吃的饭菜呢也不过是这个地里采摘过来的，都是这个野菜啊，也是粗茶淡饭。所以当时看完了以后呢就非常的感动。嗯，那当时他生的儿子呢是叫丹朱，他这个孩子呢并不是非常的这个贤明，如果坐上这个尧的位置并不一定贤明。哦，但是他做其他的事儿可能就可以，但是他如果做天下呢还没有
4: 这个能力，所以当时他说我还是把这个地位呢传给有德性的人，别人就说你这样子不是让你的这个儿子不高兴吗？然后尧帝怎么说呢？尧帝就说我宁可呢就让我这个儿子不高兴，也不要让天下的人不高兴。就是说把天下百姓他们的高兴与否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嗯，是。所以他当时就是在考察<笑>
3: 天下的这些贤良之士选择了舜。嗯，非常有眼光，也是经过了很多年的考察，据说是。是，他好几十年，几十年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而且把儿子呢也派在他身边工作。其中看到这个尧帝啊，他非常慎重，也对天下老百姓是非常负责任的，才把这个地位呢传给了这个舜。
4: 嗯，当时舜并没有接受。哦，为什么呢？我们感觉到一个人哈真正有德性的他并不是一定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位置。嗯，所以他当时呢就是跑到了这个沿海地区。嗯，结果呢诸侯国家都是跑到舜帝那边，所以没有办法，舜帝呢后来还是接受了这个位置。看来我们的上古时期的这些圣君明王是非常谦虚的。是。
3: 相依训称盛世，他们也通过自己的德行和能力呢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创造了那个年代的盛世。之后呢还有讲到了夏朝夏有禹嘛，商有汤商汤，周文武称三王，这就是另外三个圣君明王。是，舜帝当时呢也是在治理的过程中，
4: 到最后呢他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也觉得自己的儿子呢不适合做这个地位，反而称帝。这里我们说二帝哈，帝也是说称为有德行的人，就是天下明星所向的这个人能够治理国家的这样的称为帝。哦，哎，过去的称谓他还是非常的注重，他后来就选择了这个禹。
3: 那禹呢我们知道在小学的时候我都学过他的这个事迹哈，有一句话叫三过家门而不入。
4: 对，他十几年在外治理大洪水。嗯，
3: 可以说是当时刚刚新婚不久，然后他就出门去治理洪水，因为当时的洪水泛滥成灾，人们无法安居。那所以呢他在外这十三年治理水患，终于治好了，他平时的德行啊也是人们所推崇的。 那舜就把位置呢传给了禹，禹当时他也没接受，也是跟舜一样他没有接受，但是呢人们还是这个推崇他，整个诸侯都是推崇他，那他最后呢还是接受了。我们看一下夏禹还有商汤还有周文武称三王是吧，这个王呢是说天下归心才把他们都称为王。
4: 哦，并不是单纯的指他做了国王，我们称他为王。
3: 不是称霸天下，而是说他这个得到了民心。哎，得了民心。你看这个王字很有意思哈。嗯，三横一竖，那第一横是代表天，
4: 第二横代表百姓，
3: 代表人，
4: 人，
3: 然后下面的最后一横代表地，
4: 对，
3: 然后用一竖把它贯穿了，天地人三才，
4: 也就是说人心所向。
3: 他能够效法天地的公心来做这个事情，得民心，所以称为王。诵读经典， 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所以说帝这个字呀也是对有德行的人的称呼。那么称王呢，是指的他很得民心，是一个圣君明王，得到老百姓的拥戴，这样是王。
1: 我们来看一下，无论是这个尧、舜还是禹，他们的生活都是非常的简朴的，都跟人老百姓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说他自己承担了更多的这个义务，去服务于人群。在后面的商朝的开国君王呢是汤
0: 啊，商汤，
1: 商汤。那商汤最有名的就是网开一面。
0: 哦，网开一面。
1: 他当时出游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打猎的人哈，他这个四面都布好了这个网，
0: 哦，让那些动物没办法逃跑
1: 啊，就是这个进入他这个区域就没办法逃走了。
0: 对，
1: 所以他当时看完了以后呢，内心就很不忍心，他就你就开一个网面，其他左边右边哈前边都给他打开，让他们还有逃生的机会，生命是非常宝贵的。猎人也听从了他哈，就只开了一个网。
0: 哦，
1: 那其他的动物啊，啊，这个飞的鸟啊，就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杀戮啊，哈。其他的诸侯国听说了之后，他说汤王的慈悲的心呐，他可以一直到这些动物身上，那何况是人呐？所以一下子有几十个国家全部归附到汤的下面。
0: 哦，所以我觉得商汤真是一片仁慈之心，赢得了更多的百姓拥戴啊。
1: 是啊，可以说是人心啊，他使得他的得了天下。
0: 哦，
1: 我们来看一下文武哈，文武是说周文王和周武王，三王说的是三代。
0: 哦，
1: 三代有这个夏禹，夏朝的禹，商朝的汤王，
0: 还有周朝的文王和武王，其实指的是三个朝代里面的这个王。
1: 是，那个周文王呢，他是受过母亲很好的教育。
0: 哦，我们说胎教的始祖就是周文王的母亲了。
1: 是，周文王的母亲呢，在怀他的时候啊，就是非常的端正。其实他的母亲本身就是一个很贤良的女子。然后在怀这个周文王的时候呢，这个眼睛看到的一定是非常端正的哈，非常好的这个事物。那鼻子嗅到闻到的也是很正的味道哈，那吃的食物呢也不是那种非常怪异的味道的食物，那切的一定要是非常方正端正的，他那个睡觉的时候也睡得非常的端正，不是随便的这个睡，当然这样也不是这个没有自由了哈，他是很自然而然的去做。而且他听的时候呢，听的也不是这个摇滚音乐，没有很激烈的，就是能够一样性情，就专门请当时的乐师哈，给他们唱的是非常典雅的，能够提高人的灵性的一些音乐。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这个一些母亲特别注意胎教哈，他们听了一些音乐啊的选择，那时候已经开始了。
0: 哦，就是说在很多年以前，五六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周文王的母亲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来听一些雅乐，以养这个腹中胎儿的性情。
1: 所以胎教呢自古已经开始了。所以生下周文王之后，他就是周文王非常的聪明，就是过目不忘啊，就是一教就会，也是这个相貌长得也是非常的庄严，
0: 而且呢文艺已知百教一点道理，他马上就能明白一百个类似的道理了。
1: 所以教育啊，就是从胎教的时候开始，
0: 这是最经济划算的。
1: 是，
0: 那我们就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先分享到这里。
1: 好的，
0: 好，让我们记住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唐有虞，号二帝；
1: 相揖逊，称盛世；
0: 夏有禹，商有汤；
1: 周文武，称三王。
0: 好，非常感谢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0: 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到这里。听众朋友，圣人这个词啊，让我们听起来觉得离我们特别的遥远。其实呢，对于古代的读书人来说，圣人同样是他们心向往，但是也觉得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更是孟子为读书人所提供的理想人格。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大而化之谓圣。规矩方圆之治也，圣人人伦之治也。圣人对于读书人有什么意义呢？孟子说，圣人可治，人人皆可为尧舜。也就是说，圣人啊源于平淡，圣人其实来自凡人，但并不是任何

任何平凡的人都能够成为圣人，这需要有坚定而执着的信仰，需要一颗胸怀世界的心，要有大智慧、大慈悲，经大磨难、大困苦而志向不改。下面呢，让我们来听这样一个故事。 1944年的冬天， 德国纳粹终于被苏军赶出了苏联国土， 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兵成了俘虏。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每天都有一队队的德国战俘面容憔悴地走过。这时所有的马路都挤满了人，苏军士兵和警察站在战俘和围观者之间。围观者大部分都是妇女，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 或者是父亲，或者是兄弟，或者是儿子，都死在了战争中。他们每一个人都和德国人有着一笔血债。因此当俘虏们出现时，这些妇女的双手都攥成了拳头，眼中充满仇恨。士兵和警察们竭力地阻挡着他们，害怕他们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 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满脸皱纹的妇女穿着一双战争年代破旧的长筒靴，她走到一个警察身边，希望警察能够让她接近俘虏。警察同意了这个老妇人的请求。她来到俘虏身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印花方巾包裹的东西， 里面是一块黑面包，他不好意思地把这块黑面包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的、眼神中透着绝望的俘虏的衣袋里。然后他转向身后那些充满仇恨的同胞们，平和而又慈祥地说：当这些人手持武器出现在战场上时，他们是敌人。 可当被解除了武装，出现在街道上时，他们就是和我们一样，具有共同外形和共同人性的人。老妇人说完这些，就静静地离开了。但空气在那一瞬间似乎凝住了。不一会儿，很多妇女便拥向俘虏，把面包、香烟等各种东西 塞给他们。这位老妇人所做的事虽然不属心忧天下、情系苍生的大事业，但她的做法也足以称为圣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可以不是圣人，可以不是伟人， 也可以不是英雄和智者，但心灵可以与他们等高。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2: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1: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2: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994，一路欢歌。
1: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触摸这个城市的方式。

释放音乐的力量，声音无止不息，音乐无处不在。

0: 上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老歌新唱的惊喜改编，火遍全网的热单速递，小众宝藏的私藏推荐，你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我们不定义风格，只制造上头旋律。从摇滚的热血沸腾，到 R&B 的慵懒律动，从民谣的诗意浪漫，到电子乐的炸裂节奏，用声音带你环游音乐宇宙。现在戴上耳机，把烦恼丢到脑后，让我们用最强音浪开启今天的一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又是新的一周，欢迎朋友们准时来打开你的收音机，继续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为你带来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来说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每天11点准时开启。
0: 另外呢，就是可以下载西蒙荣梅客户端，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两种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保持互动的这个方式啊，也是希望还是能够满足大家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通过这样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
1: 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各位，我们来一起关注这个整点的天气预报。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部晴间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见晴，夜间东北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南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西风。
1: 明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见晴，在东部南部地区呢是有小雨，东北部偏东地区有中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
0: 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巴彦胡舍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二雷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原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21度，贝兹庙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23度，乌拉乌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0度，泰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9度，泰晤士御马苑小雨，最高气温20度，二雷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二雷浩特市国门流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多龙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1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以上地区的舒适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是晴间多云，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同时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这个整点的资讯为规范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日常检查，保障监管统一规范，锡蒙市场监管局制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为基层执法人员提供现场监督检查实操手册。要点表共设立61项具体检查指标，检查内容覆盖线上加线下全环节。
1: 近日，2026年全国工程质量金质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锡林郭勒盟电力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全国电力工程设计优秀企业，其牵头设计的锡林浩特马都110千伏输变电工程荣获全国优质电力工程设计奖。
0: 近日，西蒙财政局和西蒙国有资产服务中心在锡林浩特市法治文化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坚持关口前移、源头防控，旨在防范化解非法集资风险。
1: 目前苏宁特左旗已建立七个标准化骆驼养殖基地，骆驼存栏量达到3500峰，全旗驼奶年产量达到130吨，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
0: 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国土变更调查中，内蒙古林草土地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类回流。
1: 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到6809.8万吨，同比大幅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公安厅印发通知，自6月15日到9月15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大中型营运客车源头监管及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治理行动，以全覆盖零容忍的态势，净化道路客运市场环境，守牢道路运输安全底线。
1: 近日，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扫码缴费、弹窗广告遮挡界面、强制观看、关闭困难等民生痛点，近期呼和浩特市、西安盟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出台合规提示，集中规范线下支付场景广告经营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活跃线下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推广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乡村出行新体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以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活动将会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
1: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全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3: 交通路况，
1: 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周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青少年进士，守护光明未来。
1: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3: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2: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3: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2: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1: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你想调剂商品吗？
3: 你想求职招聘吗？
2: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3: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4: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4: 供求热线，
3: 求热线，
4: 供求第一线，
3: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选择收听我们的声音，为你带来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呢，我们要通过电波来向各位问好。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中，也可以选择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两个人取得联系，发布在您手边的信息内容，我们也将会继续的帮助大家来提供更多的信息。再次问候各位，我是西蒙荣梅，主持圆圆在电波当中向您问好。
1: 好的，下面呢我们就来接通一位热线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2: 啊，你好。
1: 哎，你好，你有什么样的信息？
2: 我有个那个啥，有个房出租。
1: 出租房子位置是在哪里？
2: 在那个南方小镇。
1: 南方小镇多大面积？
2: 91。
1: 几楼呀？
2: 3楼。
1: 三楼是要出租还是出售？
2: 一楼二楼底上是，三楼是住宅。
1: 你是要出租是吗？
2: 哎，对，出租。
1: 出租底商还是说出租这个
2: 住宅楼？
1: 住宅楼是吧？
2: 对，
1: 就是一平米的三楼。
2: 三楼，
1: 嗯，
2: 包供暖。
1: 好，租金面议吗？
2: 面议吧。
1: 联系电话是
2: 182
1: 幺八

0: 二
1: 四七九九
0: 四七九九
1: 九九二九
0: 幺八二四七九九九九二九。
1: 对，
0: 别的补充还有吗？
1: 别的没了。
0: 好，稍后时间我们来播发。
1: 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看到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南方小镇91平米的三楼的房子，那么一二楼呢是底商，三楼是住宅，他要出租的是南方小镇91平米的三楼，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2-4799-9929。这位朋友呢打来电话，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南方小镇小区91平米的三楼，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2-4799-9929。
0: 好，各位可以选择通过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包括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在您手边的信息内容。刚才这位朋友是有出租信息播发，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出售大院的信息，位置呢是在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一处大院，对外来出售。奶牛新村是现有1100平米的大院，想要对外来出售。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种植、养殖、加工使用。地理位置优越，南北柏油马路，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证件都齐全，电话136-0479-8379，136-0479-8379。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对外来出售。院里面呢是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种植、加工或者是养殖来使用。地理位置优越，南北柏油马路，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是土地证、房产证齐全。136-0479-8379，136-0479-8379。
2: 那看到0230尾号的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库上的3楼85平米，简单的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同时呢，购买这个房子还送阳面的车库。出售价格呢，一口价是38.8万元，38.8万元的售价，有钥匙可以随时看房。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库上3楼85平米的房子，简单的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送阳面的车库，有钥匙可以随时看房。它的出售价格呢是38.8万元，38.8万元的一个售价。联系电话呢是186-4809-0230，186-4809-0230。
0: 下一位朋友是要出租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或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20000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或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
2: 那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想要出售的是望业新居 A 区134平米的二楼，望业新居 A 区134平米的二楼是对外出售，房子呢是一个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790-8346，156-4790-8346，出售的是望业新居 A 区134平米的二楼，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6-4790-8346。继续来看到齐先生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一个车库，小区是沃源小区24平米的车库对外出售，是沃源小区有一个24平米的车库对外出售，价格是60000元，联系电话是150-4891-3377，150-4891-3377，联系人是齐先生。
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转队位于 维多利商场内的餐饮旺铺转兑维多利商场内的餐饮旺铺，整体对外来转兑带有全套的设备，接手就能营业，适合快餐或者是特色餐饮来使用，实地可以看房，联系电话136-1479-0738 136-1479-0738。维多利商场内的黄金餐饮旺铺急需转兑，有固定的客源，接手就能营业，适合做餐饮或者是快餐来使用，可以实地看房考察，联系电话136-1479-0738136-1479-0738。下一位朋友出租南方小镇91平米的三楼，182-4799-9929182-4799-9929。南方小镇有91平米的三楼，想要出租182-4799-9929182-4799-9929。
2: 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也是一个老朋友了，8885的尾号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租两套房子，一套是在铁路27家属楼85平米的四楼，这个房子呢要求是年租，带有一个车库，那么车库是可以单独出租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一个商铺要对外出租，在重庆路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这位朋友是想要出租两套房子，一套呢是住宅铁路27的家属楼85平米的四楼，要求呢这个房子是年租，同时还带有一个车库，车库呢是可以单独出租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在西苑小区的东门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这个是两套房子，都是租金呢都是面议，联系电话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一位朋友想要出售绿地小区102平米的一楼带有花园，102平米的一楼带花园出售，绿地小区毛坯房49万的售价，花园的面积是有60平米，位置在绿地小区102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花园，49万的售价13943912352，位于绿地小区，这套房子是102平米的一楼，有60平米的花园，49万的售价。毛坯房可以浮动，139479121394791235213947912352。还有一位朋友要出售的是2016年的750纯进口哈雷摩托车，2016年纯进口的哈雷750摩托车对外出售，1303470952713034709527。
2: 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凯辰家苑小区的三套房子，分别是5楼、6楼和阁楼，这三套房子呢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有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3949971945。凯辰家苑小区有三套房子对外出租，5楼、6楼和阁楼，那么这三套房子呢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
0: 好，一位朋友出租的是位于凯辰家苑，我们看到呢是20号楼14楼150平米的楼房，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郭先生出售2021年的尼桑首挡四驱皮卡车，2021年的一辆尼桑首挡四驱皮卡对外出售，行驶里有7万公里，售价是75000的售价，联系电话1524799116615247991166。
2: 那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 宜居家苑小区的一套房子，53平米的5楼，1室1厅，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5-4799-7999，155-4799-7999。另外呢，来看。

0: 到这则出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的是千禧龙苑小区80平米的6楼房子呢，是一个简单的装修，但是干净整洁，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是每年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6489-1528。要出租的是千禧龙苑小区的6楼80平米房子呢，简单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是每年9000元。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136-6489-1528，136-6489-1528。
1: 好，手机尾数我们看到的是1818的这位包先生，他呢是有一辆超大空间的房车啊，想要对外来出租。这个房车呢是有2间卧室，然后有厨房，还有 KTV， 可以洗衣服，也可以做饭。是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来出租，适合呢就是在这个季节，你比如说呢来到我们锡林郭勒旅游啊，都是可以支持短租或长租。内设有2间卧室，有厨房，有 KTV， 然后可以洗衣服，也能做饭，适合在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可以配备司机，支持短租或长租。159-47-19-1818，159-47-19-1818。太和园东区90平米的3楼想要出售，拎包入住，价格面议。富华名苑小区145平米的11楼拎包入住，18847985085，联系电话是18847985085。出租位于万象新城临街的12楼商业楼，位置是在万象新城12楼的临街商业楼，想要对外来出租，面积120平米，可以居住，也可以用于商业使用，价格呢是非常的便宜，交通出行便利。万象新城120平米12楼连体商业楼出租，可以居住，也可以用于商业使用，价格呢是非常的便宜，交通出行也非常的便利，临近环路。18648047901，18648047901。
0: 好的，来看到罗女士的两条信息，她想要出租的是2套房子，一套是在气象局76平米的3楼，气象局小区76平米的3楼，有2个卧室，租金是每年11000元，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另外一套小区是在长春小区，是80平米的1楼。这个长春小区呢，就是在香榭丽舍小区的附近，是长春小区80平米的1楼对外出租，租金呢是每年16000，同样也包括了取暖费和物业费。联系电话呢都是18247930100，18247930100，联系人是罗女士。罗女士想要出租的是2套房子，一套是气象局小区76平米的3楼，2个卧室，每年的租金是11000，包括了取暖费和物业费。另外一套呢是在长春小区80平米的1楼对外出租，每年16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2套房子的联系方式呢都是18247930100，18247930100，联系人是罗女士。

0: 何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上班时，
4: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5: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6: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8: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9: 嗯，味道不错。
8: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9: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8: 爸，该吃药了。
9: 哎呦，差点忘了。
8: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9: 不用不用。
8: 爸，走吧。
9: 都说不用了。
8: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9: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8: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9: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8: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9: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8: 爸，
10: 你是我的天。
1: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2: 噔儿哩 个里个喽，里个里个喽，里个里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2: 以后注意点儿。
13: 一定一定。
1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5: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16: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15: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16: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15: 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17: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行程当中，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你也可以下载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你的信息发到帮板当中就可以了。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一系列的出租出手信息。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南方小镇91平米的三楼，南方小镇91平米的三楼，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247999929。南方小镇91平米的三楼是对外出租，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247999929。
1: 出售的是位于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养殖、种植、加工使用。地理位置优越，南北柏油马路，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是证件齐全。电话是13604798379。13604798379，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对外来出售，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仓储或者是中小型企业加工、种植、养殖来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南北柏油马路，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是证件齐全。13604798379，13604798379。
0: 来看到出售信息，翰林苑小区有一个库上的三楼85平米是对外出售，房子呢是简单的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同时呢买房会送阳面的车库，有钥匙可以随时看房，价格是38.8万元，一口价38.8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8648090230。要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库上三楼85平米的一个房子，简单的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送阳面的车库，有钥匙可以随时看房，价格呢是38.8万元，38.8万元的售价，联系电话是18648090230，18648090230。
1: 这位朋友要出租的是位于乌拉盖街与北京路的交汇处厂区大院库房，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呢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13084798855，电话13084798855。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土地证面积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是有4000平米，具体详情可以联系13084798855，13084798855。
0: 那看到这则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节目来出售两套房子，一套呢是文豪世家小区新区文豪世家小区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毛坯房对外出售，3室2厅2卫，有房本已经满2年了，可以贷款。另外一套房子呢是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同样也是一个毛坯的房子对外出售。房子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文豪世家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毛坯房对外出售，3室2厅2卫，有房本满2年了，可以贷款出售。另外一套小区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对外出售，同样这个房子呢也是一个毛坯的房子，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要想看房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13904798338。
1: 对，大家如果有任何供求信息想要来播发，都可以在每天的11点钟找到我们两个人，为大家来提供我们优质的信息。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节目当中来感受到我们的节目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这个方便快捷。希望呢就是还是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让更多身边的亲戚朋友哈都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队伍当中。
0: 没错，那么看一下时间，那么我们今天一整期的供求热线也要和大家先说一声再见了。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
1: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和大家
0: 不见不散。
2: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二连浩队市48个重点项目开复工。
0: 走一线改文风，额济纳尔盐湖实现工业遗产新蝶变。
1: 端午假期，锡林浩队市迎来旅游接待小高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市紧抓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契机，全力推进重点领域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新蒙融媒记者庞杰、武承泽、方明报道。
2: 在二连浩特市一城物资储运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新的仓储库房已建成，工人们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项目预计在10月底全部完工。二连浩特市一城物资储运中心项目经理巴特尔：
3: 总投资2.06亿，项目分2期，其中1期投资8600万，2期投资1.2个亿，总建筑面积39000平米。
2: 今年二连浩特市计划实施78个重点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现代物流及进出口加工等多个领域，总投资规模达139亿元。截至目前，已有48个项目开复工，开复工率达到62%。为保障项目高效顺畅推进，二连浩特市强化重点项目包联机制，落地实行全生命周期服务，同时整合发改委、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力量，推行并联审批限时办结模式，加快项目手续办理进度，确保项目按期落地。二连浩特市发改委工作人员赵红瑜：
4: 抢抓6到9月份的黄金施工期，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力争完成全年投资目标。围绕进出口资源加工、新能源等产业链，持续谋划一批补短板、强链条的储备项目，为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后劲、添动能。
5: 走一线，改文风。
1: 额济纳尔盐湖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孕育出优质天然大青盐。从战时战略资源到如今的绿色生态好物、工业文化遗产，这片母亲湖在代代守护与创新发展中，书写着草原盐业的传承与蝶变。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包雷鸣、孙爱新、张建新报道。
6: 走进额济纳尔盐湖，映入眼帘的是浑然天成的彩色盐田。它的色彩随季节、气温、卤水浓度而动态变换。额济纳尔亦为母亲湖，生生不息的盐湖资源如同母亲乳汁般哺育着世代牧民。作为内蒙古第3大盐湖，额济纳尔盐湖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依托优越的日照、风力、自然条件，孕育出品质上乘的天然湖盐。内蒙古额济纳尔制盐有限公司董事长陆新华：
7: 按我们的产能和销量，2000万吨左右的这么个储量，大概还能这个生产100年左右吧。
6: 走进内蒙古额济纳尔制盐有限公司，铁锹、铁坝、旧麻袋等老物件静静陈列，这些是建厂初期的采盐工具。一本泛黄的老影集完整留存着初代建设者的身影。20世纪50年代，第一代采盐人开启人拉肩扛的艰辛采盐岁月。到70、80年代，以拖拉机代替人力运输，大幅降低了劳作强度。内蒙古额济纳尔制盐有限公司车间主任韩立龙：
8: 这些老人在印象里都知道，这是我们前应该是前几任的厂长，当年是技术员。
6: 如今靠着机械化、自动化的采盐制盐设备，这里的生产全面迈入高效、规范、安全的现代化时代。母亲湖大青盐在车间完成装箱，以品质为名片，立足草原，迈向全球。额济纳尔盐湖不仅是产业高地，更是红色热土。1946年，锡林郭勒盟盐务站成立，为现代制盐企业奠定根基。历史上，这里曾打响2次盐湖保卫战。解放战争时期，当地依托草原驼队输送物资支援前线，为革命胜利贡献了草原力量。凭借深厚的盐业文明、优质的生态基底与代代更续的产业传承，2026年，额济纳尔盐湖成功入选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工业遗产，成为锡林郭勒盟首个区级工业遗存，目前正在申请国家级工业遗产。陆新华：
7: 核心的优势对咱们这个盐湖的这种一个历史的延续的一个认可，另一个

0: 这个呢，就是说近百公里也没有工业污染，咱们是纯天然、健康、绿色的湖盐提供给广大消费者。
1: 随着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稳步推进，古老盐湖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的平衡中焕发全新活力，以自然馈赠与文化根脉筑牢草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气。
2: 记者手记。
1: 从人拉肩扛到现代采盐，变迁令人惊叹。它不仅是产业高地，更是红色热土。入选工业遗产，古老盐湖正焕发新活力，见证着草原的高质量发展。
3: 端午假期，锡林浩特市迎来旅游接待小高峰，各大酒店与餐厅预订量显著攀升，餐饮住宿行业以更饱满的热情和更优质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西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戈顺龙、方明报道。
4: 一大早，记者来到元和建国饭店，正赶上元和味道美食展销区最忙碌的时刻，浓郁的节日气氛扑面而来，琳琅满目的端午礼盒将大堂装点的色彩斑斓，熟食明档区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卤味、烤炸、烘烤等几十种美味一字排开。一旁的粽品展台上，糯米红枣、糯米蜜枣、黄米红枣三种传统风味粽子整齐码放，搭配精致的礼盒包装，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挑选。元和建国饭店美食区经理宋恩昭：
5: 粽子销售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这几天每天都能卖出几千个。我们还有一些草原融合风味糕点，既满足了本地市民的节日采购需求，也让外地游客尝到了草原融合风味的独特魅力。
4: 除了美食热销，服务体验的提升也是今年端午的一大亮点。宋文昭：
5: 在餐饮上融合地方特色，在服务细节上体现草原人民的热情，让游客和餐饮协同发展，给客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4: 随后，记者走访市区多家饭店及连锁酒店，预订情况同样喜人。正值端午假期，不少市民举家外出聚餐，各大饭店包厢早早订满，散客区上座率也明显攀升。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既为领略草原风光，也为品尝舌尖上的独特风味。各家酒店不仅提前做好客房清洁与设施维护，更在增值服务上做起文章，力求为每一位宾客提供贴心周到的入住体验。在旅游市场强劲复苏的背景下，餐饮住宿行业正通过提升服务质量、丰富产品供给，让每一位来到草原的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2: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推行镇区绿化、常态化管护模式，让群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西蒙融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陈新宇、卢晓娜报道。
6: 在巴彦湖社镇好人广场，绿化养护人员正分组开展绿植浇水、枯枝清理、树池修整、除草除蒿等养护工作，在保障苗木茁壮成长的同时，有效降低蒿草影响，改善镇区人居环境。与此同时，乌拉盖管理区持续深化小微绿地口袋公园建设，盘活城市边角闲置空闲，打造四处精致街角口袋公园，让昔日的闲置地变为群众身边的休闲地。乌拉盖管理区巴彦湖社镇居民刘先生：
7: 现在咱们镇区绿化越做越好了，路边绿枝也整齐干净，家门口还有精致的口袋公园，闲暇时候散步乘凉也特别方便，放眼望去满眼绿意，环境也干净漂亮，生活在天边草原的这座小镇，每一天都觉得舒心又幸福。
6: 目前乌拉盖管理区城镇绿化总面积已达46万平方米，一块块精致绿地，一处处街角游园，为居民休闲散步、健身娱乐提供好去处。
3: 西蒙融媒通讯员刘雅辉、巴雅尔图报道。端午节期间，苏尼特右旗相关部门针对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专项检查，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执法人员以预包装粽子和散装粽子为重点，详细核查进货渠道、储存条件、标签标识等信息，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成分等关键内容，同时检查经营区域卫生环境，督促商户完善防尘、防虫、防蝇设施，杜绝安全隐患，检查家普法双管齐下，守护节日市场秩序，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苏尼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张宁：
8: 我们将持续开展全链条常态化的节令食品守护行动，严查价格乱象和经营违法行为，用检查加普法的方式压实商户责任，畅通维权渠道。
2: 6月20号，西丽浩特市举办第二届青少年科技体育运动会暨首届中小学生脑力运动会，来自全市各中小学和锡林郭勒职业教育中心数百名学生同台竞技，在科技实践与脑力比拼中展现青春风采。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6: 赛事设科技体育、脑力运动两大竞赛板块，科技体育类涵盖电动模型滑翔机、投石机工程、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等多个项目，按小学、中学分组比拼。脑力运动板块设置围棋、跳棋、中国象棋、魔方竞速等项目，按小学、初中、高中学段分组。赛场上选手凝神静气，展开精彩的脑力对决。锡林浩特市第二小学学生刘光义：
9: 能够参加这次无人机比赛，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在这次比赛中，我希望我能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
6: 本次赛事是锡林浩特市落实双减政策、深化体教融合、推进五育并举的具体措施，旨在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与创新思维，为青少年搭建实践成长的展示平台。锡林浩特市教育局体委一老股负责人张某梦：
10: 我们举办这个科技运动会的意义在于，就是对于学生激发他科学兴趣，树立创新思维，锻炼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拓宽升学与成长路径。
3: 6月20号，在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六轮较量中，锡林郭勒队以6-0战胜乌海队。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武承泽、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1: 下午4点比赛准时打响，主场作战的锡林郭勒队一开场就积极进攻，球员穿插跑位攻势如潮。第11分钟，9号哈密提下腹开踢攻入一球，随后队员们密切配合，将比分一步步扩大。上半场结束时，锡林郭勒队以4-0的大比分领先。下半场锡林郭勒队继续掌控局面，第81分钟，10号钟尼勒破门，将比分改写为5-0。中场哨响前，31号呼兰在补时阶段打入锁定胜局的一球，比分最终定格在6-0。锡林郭勒盟球迷董博年：
11: 我从去年就开始看着蒙超啊，感觉我们家乡那个足球氛围特别好，正好也赶上端午假期，我感觉特别高兴能来到现场看，为自己家乡加油。
1: 锡林郭勒盟球迷卓刚：
12: 这次就是赶上端午小假期，然后跟着家人来，咱们这会儿有一个新型的文旅活动吧，然后也是为了咱们家乡球队助威加油，希望西蒙的成绩越来越好。
2: 下面播送简讯。1至5月，锡林郭勒盟131个招商引资项目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107.4亿元，同比增长15.2%，引资规模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3: 近日 ，Type 四旗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实战演练。模拟当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各参演单位共出动100多人，严格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各项流程，有效提升旗、镇、村3级应急联动能力。
2: 2026年，品鱼揽胜厨运多伦，多伦湖湖鱼美食品鉴会6月20号上午在多伦湖景区启幕。本次活动设置免费品鉴环节，现场同步开设多伦本地农副产品展销专区。
3: 近日，多伦县妇联举办为期5天的无人机培训班，帮助广大妇女掌握新技能。课程结束后统一考核，合格者获结业证书。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至少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在这次大追击当中，李云龙团是几十万华野部队中少数几个保持完整建制的团队，到底是久经战阵的老部队了。全团的战斗队形一点没变，全团官兵除了武器弹药，其余的东西全都扔掉，在奔袭中创出昼夜行军180里的速度。当九纵的部队咬住63军后卫时，李云龙也率部队赶到了。当时九纵部队已经没有建制了，乱哄哄的，就像是放羊一样，别说是团级指挥员了，连营级指挥员那都没有。机枪一响，乱哄哄的一拥而上，三人一群，俩人一伙，各打各的，只认衣服不认人，见着穿国民党军军装的那就搂火。李云龙一看直嘬牙花子，这叫他娘的打什么仗呢？说放羊可以，说赶集也行。他传下了命令，全团保持战斗队形，不许恋战，一个劲儿的向纵深猛插。他们终于超过了63军的行军纵队，趁着夜色的掩护，用极速手榴弹炸毁了63军前锋的7-8辆坦克。全团冲上去，把敌人纵队分割成几节，乒乓打了半夜，到了天亮再一看，竟然干掉了敌人2个团。再看缴获的物资，那就堆积如山了。部队平时都穷怕了，这次追击为了轻装，把坛坛罐罐的全都给扔了。可现在发了洋财了，全都按捺不住了，一个个冲上去就是想啊，抢战利品。这建制马上就要乱了，李云龙脑子里也迅速盘点开了。他还没把这点战利品看在眼里，他知道想吃肥肉就得追下去，占点小便宜就停止追击，那是小家子气，那是娘们干的事儿。眼巴前这点战利品顶多算是肉汤，不行，追，吃肥肉去。当然了，这肉要吃，汤也不能倒了。他留下了一个连来看守战利品，全团继续追击。63军被吃掉了几个团，主力缩进了姚湾镇。尽管姚湾

0: 当遭遇战刚刚打响，李云龙便兴奋起来，大冷天的把帽子甩飞了，衣服扣也解开了。他以一个老兵的经验来判断，这场遭遇战的规模那小不了，方圆几十里内到处都是爆豆般的枪声，从火力的密集度和激战的各个方位来看，这场遭遇战世上罕见的。不过他估计的小了点，以为双方参战兵力有个几万人，其实啊，双方在这场激战当中竟然投入了几十万的兵力。一开始李云龙还有板有眼的下达作战命令，几团抢占左翼阵地，几团抢占右翼，几团做预备队。可这命令发下去了，他觉得不对劲儿，传令的通讯员一个也没回来，到处都在激战，二师的几个团也不知道在什么位置上了，手头除了警卫连就是师部参谋干事和勤杂人员。就这支非作战部队，你也是处于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呀。警卫连展开之后，把师部人员围在中心，抵抗着从四面八方逼近的敌人。李云龙此时真有点措手不及了，这家伙打了二十多年仗，还没见过这么乱的仗，这叫什么战术？章法全都没了，既然没了那就胡打吧。他抄起了一支卡宾枪投入了混战。李云龙借着手榴弹爆炸的闪光，他看出点门道，国民党军士兵一个个都戴着钢盔，解放军士兵呢戴着土布做的棉帽，这就好办了，见着戴钢盔的那就搂火。他边射击边对身边的参谋说，去弄个能喘气的俘虏来。侦察参谋问，师长，这会儿要俘虏有啥用啊？
1: 去问问这股敌人的番号。
0: 侦察参谋办事挺利索，一会儿就回来报告，是敌人74军96师的。
1: 他娘的，我当是谁呢？啊，不就是那个咱华野在孟良崮收拾掉的74师吗？番号没变，哼，可早不是那个74师了，这是重建的，纸糊的老虎。来，传我的命令，收拾敌人尸体上的钢盔，最好一人给我弄一顶。
0: 他下令停止了射击，见国民党军那边打得热闹，子弹像泼水一样，他就躺在地上。
1: 谁也别开枪，都给我趴下，趴下。
0: 那边打了半天也不见这边的动静，就心生疑惑，枪声也就慢慢的稀疏了。侦察参谋大喊一声，
2: 我们是国军74军的，你们是哪部分？
0: 那边也发话了，
2: 我们也是74军的，你们是哪部分？我们是96师的，这边的敌军早让我们给收拾了，你们怎么朝我们开上火了？
0: 李云龙一挥手，部队都站起来，慢慢地向前移动着。东方已经出现了鱼肚白，隐隐约约就能看见东西了。74军的士兵们模模糊糊地看见一队戴钢盔的士兵正朝自己走过来，心中就没有疑惑了，还抱歉地喊呢，
2: 哎呀，对不起啊，弟兄们误会了。
0: 李云龙一看已经接近了敌人，他一声不吭就开了火了，敌人瞬时间倒下一片，他身后的警卫连一拥而上，猛烈的火力在抵近射击当中显出了巨大威力，扫到哪儿，哪儿就有成片的敌人被扫倒。李云龙是个得了便宜不让人的家伙，哪儿敌人密他就往哪儿打。在离李云龙不远的一个土坡上，是国民党军89师的师部，少将师长楚云飞此时比李云龙也强不到哪儿去，他的部队也被打散了，身边只剩下一个警卫排和一门82式的迫击炮。楚云飞揣上了一支斯登式冲锋枪投入战斗，发现不远处有一支带着国民党军钢盔的小部队正朝自己方向猛冲猛打，定睛一看，对方身上的土黄色军装露了馅了，是解放军。他发现这股解放军的作战方式

那可不一般。前面由机枪和冲锋枪等自动火器组成突击队，后面的人只管把手榴弹越过前面人的头顶不断地扔出去。要说这种分工有序的作战方式很奏效啊，国民党军吃亏不小。楚云飞有一双目力极好的眼睛，当他发现冲在队伍最前面的李云龙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他娘的，冤家路窄，又碰见老熟人了。不过这次可不太妙，就凭着自己这一个排的兵力，别想挡住李云龙。楚云飞毕竟是楚云飞，面对李云龙的攻击他是不会退缩的。他镇静地命令迫击炮手，炮身倾斜度85，快给我打正前方那个人群。炮手迅速装弹，通的一声，炮弹飞了出去。楚云飞冷冷地望着前方，心里说呀，对不起了云龙兄。此时李云龙也发现了土坡上站立的楚云飞，不过他的视力没有楚云飞好，他就发现一个身穿黄呢子军装的高级军官，没认出是谁来。他就命令身边的机枪手，快给我打那个当官的。机枪手平端着机枪，哒哒哒一个连发长射，楚云飞像猛挨了一记铁锤，仰面栽倒。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伊利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
4: 是啊，你是
3: 审判，
5: 你们还是等着拿你油了，赶快去抢啊！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6: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
11: 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

0: 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 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 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
0: 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啊。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 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 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 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珍贵馆藏，编号0001。94年前，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李大钊在这座绞刑架上罹难。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烙亭县，他成长的年代，中华民族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为探索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3年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根据记载，李大钊每月工资120块大洋，加上兼任教授，每月收入有近300大洋。按当时的物价，李大钊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下他租住的4合院。然而， 这位本可乐享富裕、安逸生活的教授，却选择了一条充满未知的艰难求索之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以《新青年》和《美洲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 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者。1918年，李大钊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 创建了少年中国学会，并亲自介绍毛泽东等一批进步青年入会。多年以后，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回忆道，正是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自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 李大钊是中国这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就是指他比较科学的、准确的、完整的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0: 1920年，分别活跃在北京和上海的李大钊与陈独秀商议筹建新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佳话。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领导推动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南湖红船的起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建党初期，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的组织，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1927年4月6日，这天是清明节，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出警察、便衣，蜂拥闯入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数十人抓走，这其中包括李大钊的夫人和两个女儿。
2: 大使馆被包围前几天，中共秘密党员或者说叫特别党员杨度就知道这消息了，赶紧就跟他说，但李大钊让一些同志先撤退。
0: 入狱后，李大钊大义凛然，他用敌人让他反省交代的笔墨写下了这篇2700多字的狱中自述。文章的结尾，李大钊向奉系当局提出，唯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是株连，则昭敢且不尽意。在生死关头，李大钊想的更多的是怎样解救与自己同时被捕的年轻同志。这是李大钊临行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神情从容而坚毅。那天是1927年4月28日，那年他年仅38岁。李大钊去世后留下的财产仅有1块大洋。李大钊用短暂的生命为中国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拉开了帷幕，正如他当年的慷慨陈词，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光阴荏苒，100年前50多粒红花的种子从暮霭沉沉的旧中国破土而出，今天9000多万粒红花的种子已经撒遍日新月异的中国大地，带领中华儿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沉淀着一个竹篮子，它看似普通，甚至已经有点破损，可是在它的背后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个篮子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游击队的一位秘密女交通员周兰所使用过的。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陈毅辗转突围到游山地区，而周兰所居住的棚坑就在游山脚底下。为人热情精明能干的他担任了游击队的秘密交通员，那时候周兰就是提着他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给游击队员送饭送物资探敌情的。而且周兰这个名字也和这个篮子有着莫大的渊源。那是一年端午节，周兰冒着大雨提着满满的一篮粽子到他常去的那个茅棚给陈毅他们送去。陈毅看着眼前香喷喷的粽子，又看了被大雨淋湿衣裳的周兰，激动地说，大嫂，这叫我们怎么感谢你哦。周兰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笑着说，这话说的，要不是为了我们这些穷苦百姓闹翻身，情也请不到你们到这穷山坑里来呀。陈毅笑着问，那大嫂，我们还不知道你的大名呢。周兰嫂叹了一口气，唉，我自3岁被卖到这里做童养媳，大家都叫我三弟，你们也这么叫吧。陈毅风趣地说，闹革命嘛，男女平等，你该有个名字。对了，你天天给我们送饭，手里少不了一个篮子，就叫你周兰吧。从此游击队员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周兰嫂。那时候

陈毅腿部负伤，伤口感染，非常严重，山上阴冷潮湿，不利于伤口的恢复。于是周兰就把陈毅接到了家中，没有药品，就亲自的上山采药，熬成药水为陈毅熏洗伤口，然后再用草药外敷。就这样，经过几次的治疗，陈毅的腿伤渐渐康复了。在陈毅养伤期间， 国民党军时常进山搜剿。一天傍晚，陈毅在屋后的一棵桶树下看书，周兰在屋前洗衣服。突然，他看到了一群国民党兵马上就到家门口了，情况万分紧急，现在去通知已经来不及了。这时，他看到了屋前的一只猪，于是他急中生智，拿起石头砸向猪，边砸边斥骂道：“你这只瘟猪崽！ 那么多兵来了，还不赶快回家？看不把你打死！”陈毅听到了，赶忙转移到深山林中去了。而国民党在周兰的家中，什么也没捞着。到了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开始合作。经过谈判，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游击队得到这一消息，纷纷响应号召，下山集结改编。 陈毅走了，游击队员们走了，但在陈毅的心中，永远也忘不掉那个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忘不掉那位朴实纯洁的农民革命大嫂周兰。他在赣南游击词中写道：“天将午，饥肠小如骨，粮食丰足一三月，囊中存米，清河煮，野菜或水煮，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是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80多年后的今天，在彭坑，我们依然能看见周兰嫂为陈毅医治腿伤的那所旧屋；在深山树林里，我们也还能看见周兰嫂提着篮子给游击队员送饭的那条小道。这些都成为了军民之间鱼水之情的最好见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每周一我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当中。各位好，我是苏雅。
1: 我宁愿一个人就算变荒芜。
0: 那今天的节目行程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相关的一组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哈，聊到一个话题，说新不新，但是说老可真不算老哈。很多的小朋友对这个可能更感兴趣，关于编程教育，我相信有一些家长对这件事情也是开始越来越投出更多的这个关注的目光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相关人士做客直播间聊一聊这个相关话题，而且他们在今年暑期的时候也会去到这个其他的国家参加一项国际赛事哈。那具体是怎样的，那么对此感兴趣的朋友稍后不妨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一下。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
1: 好

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来关注西林郭洛芒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晴间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四级。今晚八点至明晚八点钟全蒙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中部沁旗东部有中雨，局地大有大雨哈，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雨，西北风四五级。下面来继续关注到西林郭洛芒未来12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威利亚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萨罕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新马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宝昌镇有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1度。上都镇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2度。多伦诺尔镇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2度。继续关注西林郭洛芒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1度。贝兹庙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泰普寺御马院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多伦湖景区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1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最后关注西林郭洛芒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这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车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整点资讯。为规范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日常检查，保障监管统一规范，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管局制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为基层执法人员提供现场监督检查实操手册。要点表共设立61项具体检查指标，检查内容覆盖线上加线下全环节。近日，2026年全国工程质量金质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锡林郭勒盟电力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全国电力工程设计优秀企业。其中，牵头设计的锡林浩特马都110千伏输变电工程荣获全国优质电力工程设计奖。近日，锡林郭勒盟财政局和锡林郭勒盟国有资产服务中心在锡林浩特市法治文化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坚持关口前移源头防控，目的在防范化解非法集资风险。目前，苏尼特左旗已建立7个标准化骆驼养殖基地，骆驼存栏量达3500峰，全旗驼奶量年产量达130吨，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国土变更调查中，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类回流。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6809.8万吨，同比大幅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公安厅印发消息，自6月15日至9月15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大中型营运客车源头监管及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治理行动，以全覆盖零容忍的态势，净化道路客运市场环境，守牢道路运输安全底线。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扫码缴费、弹窗广告、遮挡界面、强制观看、关闭困难等民生痛点，近日期呼和浩特市、西安盟等地市场的监管部门出台合规提示，集中规范线下支付场景广告经营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活跃线下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加快补齐乡村地区绿色出行基础设施短板，推广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乡村出行新体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最后一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通报，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好，以上就是这一组资讯内容。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行，
4: 上班时，
5: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4: 回家时，
6: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4: 出差时，
7: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成。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了！
0: 来了来了来了！
3: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最后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4: 妈，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儿我做不到。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依然是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的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那今天呢邀请的是一位老师哈做客直播间。那这样您先给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锡林浩特创意编程的月亮老师。
0: 说到这儿了，刚才我还说我们是要称月亮老师吗？那么说到这儿哈，其实刚才他也自己提到了，他属于这个就是创意编程，然后是主要关于这个就是编程方面的相关内容，是吧？
1: 对。
0: 说到这儿，我其实在节目之前我稍微沟通了一下，我还问我说，我们现在锡林郭勒盟地区同类机构也就是两三家。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咱们这个机构就是是应该是创业最早深耕于此时间最长的一个专机构了。
1: 对的，对的。
0: 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
1: 2016年的。
0: 你看2016年到现在10年的时间了。就是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1: 是呢是呢。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首先是想问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哈。就是大家也知道现在其实我那天还看到短视频当中说这个像我们属于80后嘛，就经历了大概4个文明时代的这个更迭，用了将近这几十年的时间，就中国这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其实特别快速的超越了西方文明，然后我们进入到了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嘛。那说到这个10年前，说到编程大家还觉得就是神秘高大上。
1: 对。
0: 然后就觉得说那个时候无人机其实相对来说用的人也比较少嘛，
1: 很少很少。
0: 对。然后现在其实大家就觉得无人机很常见了，是吧？然后呢就是编程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大家就是即便不是很了解具体是干嘛的，也大概知道啊有这么个东西。
1: 对。
0: 是吧？那么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问说，您看啊，10年间从最早您创业到现在，你觉得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可能在招生啊各个方面与现在相比最大的变化在哪儿，第二个是就是技术的变革我们这个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可能我要问这两个问题。
1: 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10年前的话，就是就咱们这个少儿编程呀，就是这一块的话其实是属于就从全国这个角度来说它都属于一个起步的一个阶段，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也就是刚刚开始，我们都是从一线老师出来的，就是也带班嘛。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其实没有这个阶段，就是家长和那个大众的认知会多一些，就比较小众。非常非常小众的。而且很多家长那个时候去选择学我们这个乐高的编程课程，是因为就是在北京呀上海就听过有这样的课程。然后那会儿锡林浩特咱们不是没有嘛。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课程引到咱们锡林浩特，当时就第一批有这样的家长，就也是他们接触的比较早的。
0: 其实一说到乐高，就是这个

0: 真的有听过，就是我印象当中啊，我觉得最早听到乐高，大家就像早教。
1: 对，
0: 是吧，就是早教里面是有乐高拼的这个课程
1: 的
0: 嘛。
1: 是的，是的。
0: 后面其实慢慢了解，哦，原来我们的编程里面最早的启蒙是用乐高开始。
1: 是的，是的。
0: 哦，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让它建立一个什么呢，就是拼乐高的过程当中有空间立体感。
1: 对，空间立体感，然后思维能力，然后还有就小朋友的这个专注力呀，还有这个就是那个逻辑和表达方面的这些能力，都是说对于后期就是像我

0: 招生大概是有一部分家长，但是很小众，大概招了几个还记得吗？
1: 哎，我那会儿记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四个老师嘛，
0: 嗯，
1: 然后两个男老师就属于就是他带的不是都编程阶段的，他们的孩子非常少，然后我跟太阳老师，我俩是女老师嘛，我们那个阶段就带幼儿阶段的乐高的就比较多，
0: 嗯，
1: 然后但是就那一批乐高的学员哦，到现在依然还在我们机构上着课，
0: 对，
1: 就已经学了10年了，所以就是说也是跟着我们去成长起来的。其实你看你这样讲的话，其实对比下来，就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小学这个阶段的小家长认知还是偏少一些，然后还都是以乐高启蒙为主。
0: 嗯，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幼教的早教的这方面，
1: 哎，对对对，因为小萌确实是，
0: 对，那个时候大概招了多少学生？
1: 嗯，那会儿的话就80个孩子，
0: 80个孩子，
1: 特别深，就是我们是10月1开业的，到12月就感恩节，
0: 嗯，
1: 然后招了80个会员，
0: 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1: 嗯，
0: 其实
1: 当时真的也挺感恩，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空白的嘛，然后就是需要去铺垫给家长，就是建立这样的一个认知和这样的一个爱课程的一个一个了解。然后当然那一批家长也是我们现在的铁粉
0: 啊，就80个学生。现在我们有多少个导师，多少学生？
1: 现在的话，咱们有32个全职老师，32个，
0: 哇，那真的是蛮大的一个机构了，是吧？而且我们现在其实从就是最早的这个乐高，现在应该还您说有铁粉们，也是有新的这个学生还在不断加入。但我们现在可能它是分等级的吧？
1: 嗯
0: 啊，最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等级？要学什么内容？
1: 现在的话就是初高中这个阶段的，然后我们现在主要就学习 C++ 的这个编程课，
0: 嗯，
1: 然后他呢也是对咱们就是有一个就是升学的新奥赛，然后去做这个方面的，
0: 就是就属于这个就是赛事白名单里面，
1: 对对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新西学奥林匹克联赛。
0: 哦，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聊这个相关的话题了。刚才您也说到了啊，咱们这个是2016年嘛，就是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科创教育赛道，
1: 嗯，
0: 有乐高机器人，哎，我们有机器人是吗？
1: 对
0: 啊，机器人、编程、无人机四大核心科目。说到机器人，其实我觉得像我就比较关注到是养老机器人和这个仿真的机器人，
1: 嗯，
0: 就是其实未来这一定是一种趋势。
1: 嗯，非常，就是尤其是从您关注这2年的春晚了吧？
0: 对。
1: 然后就尤其就是咱们现在就是国内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其实是很超前的，
0: 而且是迭代速度特别的快，
1: 嗯，非常快。
0: 你看我们去年看机器人的时候，还多多少少有点跌跌撞撞哈，今年已经是虎虎生风，五的虎虎生风了。
1: 对对对，嗯，
0: 而且呢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小众的科技公司发布了这个就是预定嘛，是吧？
1: 哦，是
0: 啊，仿生人的这样一种科技，嗯，就是机器人的一个预定，
1: 是，
0: 就是你可见未来它就是一个发展趋势。那在这个我们哎可以算11年是吧，将近，
1: 嗯，
0: 然后呢也了解到咱们机构哈，啊，带领了数千名的这个青少年，然后比如说参与各种比如说机器人的赛事，
1: 嗯，
0: 是吧？
1: 那
0: 我们了解到今年咱们暑期是要带领这个学员去澳大利亚哈，
1: 哎，
0: 参加的是 WRCC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锦标赛，
1: 嗯，
0: 啊，我们的编程其实最终它的应用是在这个机器人身上。
1: 是
0: 吗？
1: 就是两个板块吧，
0: 嗯，
1: 就像我们这个竞赛这一块的话，它就是有这个无人机方向的，有这个机器人方向的，
0: 嗯，
1: 这个就是属于线下的比赛，咱们也有线上的，还有就是电脑编程这个方面的，
0: 嗯，
1: 就是竞赛，就我刚说那个新奥赛，
0: 嗯，
1: 它就是跟机器人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专门就针对 C++ 的这个编程语言的一个竞赛。
0: 哦，是这样，嗯，就这个东西太专业哈，难怪主持人有点搞不懂。其实说到这儿，就是您看您之前刚才我们在节目沟通之前，您也是从这个工大毕业嘛，是吧？
1: 是的。
0: 然后是爱人，其实两个人一起创业，
1: 啊，
0: 然后他主修的是这方面，
1: 嗯，
0: 然后两个人大学一毕业就开始创业，毕业即创业，是吗？
1: 嗯，就是我们那会儿都是从呼和浩特嘛，因为也是在那个大的城市首府，就先看着有这样好的课程，
0: 嗯，
1: 然后新来浩特又没有，所以说就引进到咱们新来浩特了。
0: 对，嗯，然后咱们从现在最小的学员大概是就是几岁可以开始学？
1: 现在的小朋友普遍来说，因为接触早教呀和各方面的比较早，
0: 嗯，
1: 然后不到3周，我们的现在最小的会员
0: 啊，哦，最小的会员不到三周，然后嗯，一直可以其实跟到我们有初高中的这个年龄段，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想问一下哈，咱们这个就是。赛事教学在咱们机构是怎么定位的？因为咱们 参与了很多的不同的赛事，包括像一些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考试赛事的白名单嘛。
1: 嗯，就是我们就是日常的比如课堂学习的话其实是一个基础，像赛事呢是检验成长最好的练兵场，

0: 因为我们的课上的话不只是单纯的教孩子去搭建写代码操控无人机，而是把整个的竞赛体系融入到咱们日常教学中。像每年的话，咱们不是也刚您说了，每年会组织学员参与省赛国赛各级的机器人大赛，像这11年下来的话，前后大概有就数千名孩子跟着我们去站上赛场。而且像比赛的话，它可以彻底的打破纸上谈兵，就是说孩子呢在比赛的过程中要自主的去设计机械结构，调试编程程序，同时呢也需要团队协作去完成一些任务。那在比赛过程中，你是遇到设备故障、程序 bug， 还要现场的去快速解决。这份抗压能力、工程思维、团队合作是单纯上课很难习得的。所以咱们很多的学员赛后呢，不仅科创能力突飞猛进，自信心、表达能力也显著提升，不少初高中学员还凭借赛事经历呢丰富了升学的一个背景。
1: 因为大家如果家长都知道这个赛事白名单啊，我们知道如果你参与其中获得一些奖项的话，
0: 对，是的，
1: 它是对你的这个就是学业它是有加分项的嘛。
0: 有加分项，而且就是也会就丰富它的一个综合测评，就是它的一个就是从小到初中高中的一个经历吧。
1: 对，您看啊，咱们是有这个省赛国赛是吧，各级的机器人大赛，然后刚才提到了这里面比如说这个设计机械结构，这个大家要是按就是以前的这个想法都是至少你得上到中专再去了解什么叫机械这个词，
0: 是
1: 吧？但是现在小朋友们从一开始可能我们早教是从乐高启蒙，从这个具体的是吧，这个实物的拼接，到后面我们抽象思维的要这样一个锻炼，然后再参与到就刚才你提到比如说调试编程程序，一说这个刚才我们还在说像我们当年上这个微机课，就是去到那儿打一节课，老师第一节课是给你抄一黑板的东西，
0: 对，
1: 第二节课是分批分两波去到这个微机室，然后打一节课，而且一个都不能出错，最后出一个坦克打一个什么东西，我记得特别清楚，就这样的，就是当时觉得这就是计算机课了。然后我记得很多人前段时间还有在这个就是一波回忆啥，说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个五笔输入法吗？就是当年背的滚瓜烂熟是吧，结果呢还是被这个拼音取代，就是确实就是科技在不断的进步，那么小朋友尤其他们要接受的这个东西可能
0: 也是与时俱进更新迭代的，就拿我们现在的课程和我们就是10年前的课程比的话都不一样，
1: 是吧？
0: 所以就是孩子呢就是在就是咱们这个就大的这个时代的变革的过程中啊，他们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他们是叫我们在我们机构里啊叫他们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原住民，
1: 确实
0: 就是他们出生即在人工智能，
1: 就像90后吧，或者95后被称为就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一样，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就是他们真是出生在当下。其实您说到您看课程发生变化，我们的老师现在32名老师，1500多名学生，这是一个蛮庞大的一个数字了，可能放在某些地方小学也不过就这么多人，是吧？然后那个我们其实也是要不断的去学习更新，
0: 我们不仅说咱们就是员工的就是老师的这个教学能力的一个提升，二来的话我们为什么会经常出来参加这些省赛呀、国赛包括国际赛，其实也是在提高咱们整个的一个行业的水平。
1: 对，
0: 对，
1: 这个东西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像就是我们说编程，我觉得这类东西它属于更新迭代速度特别快的一个行业，它不像别的行业可能就出来一个什么可能还能持续个一段时间，
0: 是
1: 吧？但是像这个它就是技术在不断的翻新，尤其像在我们国内这两年这个机器人的发展的这个是吧，速度如此之快，
0: 对对对，然后就像你看，就像王老师啊，然后他跟周老师呢，现在就正在北京就开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会，就我们马上还要引进一些 AI 的课程
1: 啊，
0: 所以就是说，这就是我觉得就今年春晚其实最火的不是机器人，不是 AI， 就豆包千问是吧？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最近很多 AI 去帮助我们成人，是不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就是工作呀，或者是日程上安排，所以说今年的话，我们打算再引进最新的科目，让我们的学生呢去接触，让我们的家长去了解。
1: 对，其实现在说到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未来啊，就是都不敢想远，3年到5年，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就是整个社会会发生怎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听了最多的，我看过关于，因为我也是家长嘛，就还比较关注这一点。听了最多就是以后不要渴望说一份职业做到底，就是没有这样的了。然后其次就是可能 像现在我们说的死读书拿高分，可能已经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好的出路，可能是你怎么样去利用，你会提问，你有专门属于自己的一些技术，
0: 对对对，
1: 你有自己的特点，
0: 哎，是呢，
1: 然后就是抗压，是吧，你的心理要健康，身体健康，这都是很基础和未来可能一个立足于社会的人必须要拥有的东西，而且是独特的，比如说对于 AI 你有独特的这个提问和对于他的调教的能力，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来提一下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一直参加各种比赛嘛，那国际比赛其实、这个国际比赛是我们直接报名就可以，还是说我们省赛国赛然后才拥有这个资格的呢？
0: 我们需要晋级，像这次参加的学员的话，他就是属于有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因为这届也参加了很多的像省赛呀，包括上海赛呀，就是北京的那个锦标赛，像去年他们都是一直这样打过，
1: 就是我们首先有积分达到一定程度，他才可以参加这个比赛，是吗？
0: 是呢，而
1: 今年我们去澳大利亚，是吧，
0: 就是而且我带队
1: 是您带队，
0: 对对对，
1: 那你就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赛事好吗，然后以及我们出征的相关的内容。
0: 可以的，然后本次我们出征的是 WRCC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澳大利亚锦标赛，赛事呢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设置了逐梦星和文明破晓两大核心赛项，比赛呢落地在澳大利亚 AB Partisan College， 是正规权威的国际青少年机器人交流赛事。然后这次出行呢，咱也不仅仅说是单纯的参赛，更是一次沉浸式的国际科创研学，咱们的学员呢会和澳洲本地参赛青少年同台比拼机器人无人机项目，近距离感受海外科创教育模式，赛后呢我们也会安排交流研学活动，让孩子跳出国内赛场，拓宽国际视野，真正的理解科创无国界。
1: 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就是目前以无人机啊、编程这方面来看呢，其实相对来说哈，国内的技术已经非常非常的前沿了，
0: 是很前沿。然后就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就国际赛场上，就是真的是让孩子就是走出国门，而且就是我就通过，因为咱们机构其实是今年头一次参加这种海外赛，像去年的话我们有那个就是同机构的话，他们在包头就已经带着学生去已经参加过一次了，应该是今年是第二次，然后他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反馈就是孩子的荣誉感，就他是为国参赛，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跟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说人家说这叫示范学习的感觉，
1: 对，对，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就咱们这样一个赛事，大概中国会派出多，因为您看啊，刚才您提的是赛事是中国电子学会主办的，他这个参赛大概国家有多少国家，然后我们中国会派出多少支队伍，这种能稍微介绍一下吗？
0: 像这一次的话，因为就是从这个内蒙地区的话，我们大概有十几个小朋友，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就是研学群嘛，就是说咱们从内蒙出发的，然后全国各地的话每年的话都有几十名孩子，然后他因为他涉及到的每个阶段的那个比赛的年龄不一样嘛，可能有小低组的，有小高组的，有初中组的，然后也有高中组的，所以说我们都是跟就澳洲还有就是咱们就是其他国家的就一起去同台竞技。
1: 那他这个参赛国家也是大概有多少个国家？
0: 就是像我们去年参加的 Enjoy AI 的那个全球总决赛，去年的话就有36个国家。
1: 36个国家啊，其实确实就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出国代表的就是我是中国人，
0: 对，我是中国，可能就是锡林浩特就是我的家乡，但真正的就是他们的那个情怀就是这样，我就感觉这一点也是我觉得孩子走出国门，哎，就是能够就是切实感受到的一种，
1: 确实，就您这个说的我觉得特别的好，确实就是当我们走出国门的时候，我的个人的一言一行，包括我在赛场上的各种表现，
0: 是
1: 成功也好失败也罢，但是不能丢掉的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该有的一些，比如说我的这个教养涵养，
0: 对，
1: 我所具有的这种就是集体的荣誉感等等，
0: 是的
1: 是吧，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也是我也比较期待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做了从一线老师，尤其我们从成立咱们的机构到现在第11个年头，也是非常有一件就是很有荣誉和情怀的一件事情，感觉
1: 确实而且这也算是一种检验，是吧，
0: 是，
1: 那想问一下咱们这次去到这边参加国际赛，我们的学员主要比拼的是 是哪些内容啊？它跟国内赛事相比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大概年龄段是怎样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可以的。然后。

0: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就是两大赛线啊，刚好都贴合咱们常年教学的机器人和无人机两大核心科目。嗯，就比如说咱们有那个逐梦星河这个赛线，它呢就偏向地空协同，融合无人机操作地面机器人联动编程。然后呢我就解释一下啊，就是说它就是有这个无人机的方面的，然后还有咱们地面的这个机器人联动去做啊两个项目的一个编程。像文明破晓的话，它就是属于机器人板块的，就侧重于就是工程搭建、机械设计和逻辑编程的一个综合考核。那跟咱们国内赛事相比的话，就像这次的国际锦标赛的评审标准呢，也就更注重于创新设计思路、现场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沟通呢，也要求全英文的简易交流。对于孩子来说呢，也是一个双重考验，既要扎实掌握科创科技技术，然后也要敢于跨语言交流，这也是我们组织学员走出国门参赛的一个核心原因吧。
1: 嗯，所以说大概这个参加年龄段的孩子得是
0: 就是小学三年级往上一些。
1: 三年级往上，那最大的孩子是多少？
0: 现在一个四年级的，一个六年级，
1: 一个四年级，一个六年级。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现在在平时的这个上课过程当中就已经开始英文交流了吧？
0: 就是也会日常的就做一些出国，就是在家做一些互动。
1: 对，
0: 就比如说你遇到问题跟裁判怎么去沟通，你需要纯英文的去交流。
1: 确实，因为你参加这样的赛事的话，你的这个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沟通的能力。
0: 是的，是的啊，而且就像咱们就是咱们国内这个英语这一块本身这个语言环境也比较少嘛。
1: 嗯。
0: 然后刚好这一次走出国门，然后对我觉得对于孩子口语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提升和锻炼。
1: 确实，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走到哪儿都有中国人，但是呢就是还是要掌握一门语言。一旦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快速的，你可以理解和听懂对方在说什么，你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我特别不想用那个词，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得用，就叫反击。它有时候确实是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说到这儿，我想问您，就是您看啊，咱们11年办学哈，从本地课堂到现在准备远赴这个海外参加一些国界的这样一些赛事，你觉得咱们机构最大的这个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呢，就也不是咱们的办学规模，也不是说办学的学员的人数，而是一届又一届孩子的成长。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就是见证了好多的孩子就是刚来的时候很内向的，动手能力弱的，然后或者自信心差一些的，然后经过咱们系统科创的学习，一次次赛事的打磨，变得敢思考、敢创造、敢表达。11年来，我们见证了数千名孩子爱上了机器人和编程，不少学员后续也会选择理工呀、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这次呢，能带着学员登上澳大利亚国际赛场，更是11年科创教学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让我们的孩子呢有机会呢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青少年的一个科创实力。
1: 嗯，那么说到这儿哈，就是这算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有点里程碑的意思，是吧？
0: 对
1: 啊，我们是有这样一个就是时间节点嘛，从初初创立到现在，经过11年时间的这样一个可以算是一种积累。然后您刚才也说，可能我们刚刚开始招生的时候，这80名到现在是铁杆，然后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已经培养出来的学生嘛。
0: 是呢。
1: 那通过不同的赛事，其实一方面他们在证明着自己，其实他们的荣誉也在证明着我们的教学、我们的机构，是吧？那未来的发展，您刚才不是稍微提到一点，我们现在也开始去。老师其实在不断的更新知识的更新去学习，然后未来可能我们还会引入 AI 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0: 对的，对。
1: 那还有其他方面的吗？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就像现在就是我们还有一些什么 3D 打印类的课程呀，这些都是我们暑期呀或者特色课的时候会去开设的。包括还有就是关于就是有一个机器人自主设计研发的这个课程。就是您可能就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小朋友他们其实现在这个阶段，他们是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就比如说就去年的时候，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做了一个机器人就他自创的。就是咱们到了暑期不是鼻炎很严重吧，就咱们当地，然后他们就会用这个机器人编程所学的这些课程呢，和他们就是日常积累的一些就是知识，然后自己做了一个就是可以去过滤鼻炎的、也过滤粉尘的一个机器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就自己就感觉特大的感悟，就是说

0: 就是你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就是孩子呢在这个过程中他真正的就是觉得这个我学的这个知识我可以得以所用，然后呢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呢还又去做了一些发明和创造，是吧，然后去改变了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
1: 对、嗯
0: 对，
1: 这个就这个其实就是教育的目的嘛。
0: 对对对，真的就是说、哦、也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吧，就是没有说把他就刚我说的就是纸上谈兵就真正付诸于实践了、嗯、而且这个小朋友就从刚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再到就是把他设计做出来这样的一个程序，然后最后去利用到了我们生活中。
1: 确实、嗯、那么未来我们、嗯、就是刚才也提到、嗯、还是有很多规划的，是吧？
0: 对对对、哦、嗯，所以我就刚想就是说的，就是除了咱们就是常规课、赛事课，然后还有这种科创创新课、AI 的这些课程，而且像未来的，就是一到三年，我们都不太敢想象咱们将来的时代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现在想做的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你的就是你的机构的创始人啊、哦，你一定要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呢，就是第一时间的接触到咱们一线，包括国际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消息，然后咱们最快的就是咱们哎，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去接触到，因为教育它是没有国界，它也没有任何说壁垒的，
1: 嗯，
0: 就只要是我们敢于去把它引进到咱们的新奥特，孩子们是同样是可以享受这样平等的一些哎教育资源的，
1: 嗯。其实我觉得您这个说的特别好、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说完全没有教育壁垒，各个地方它一定是有一些不同、
0: 嗯、
1: 就比如说你要是北京的小朋友、嗯、他可能上历史课的时候他直接就去博物馆
0: 啊、哦、对对对，
1: 那个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比你、
0: 嗯、
1: 但是你说其他的东西呢、
0: 嗯、
1: 其实我们随着现在比如说互联网啊、嗯、我们这样
0: 的
1: 一种
0: 是的
1: 就是确实很多壁垒它确实是被打通了，
0: 对对对，
1: 就
0: 信息差距越来越小、
1: 就是、对、
0: 哦、
1: 就是
0: 嗯是的
1: 嗯，只要有这样的人愿意引进，
0: 是的
1: 啊、
0: 嗯，嗯，所以我们就现在就是一直在，就是跟就是一线的这些哎，就是机构呀，还有就是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就是。教育峰会我们都会参与，
1: 嗯，
0: 就会把这些好的东西再带回来。
1: 对、
0: 嗯、
1: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0: 嗯、
1: 我们可能跟月莲老师的沟通就只能止步于此、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
0: 嗯、
1: 就像您说到的、
0: 嗯、
1: 一方面呢我们希望看到，如果是我作为家长我希望看到就是我们的信息差越来越小、
0: 嗯、
1: 我们的壁垒越来越少，
0: 对对，
1: 希望有更多像您这样的一些、
0: 嗯、
1: 朋友可以把很多很新鲜的东西，
0: 对，
1: 你说锡林浩特说大不大说小蛮小的一个地方哈、
0: 嗯、
1: 就以前你会觉得说有很多地方我们跟其他地方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相比、
0: 嗯、
1: 是确实是落后的、
0: 嗯、
1: 这个是我们是要承认的、
0: 嗯、
1: 但是随着我们被不断的就是应该说这个壁垒的打破吧，
0: 对 对, 对，
1: 就是我们当地的孩子其实他只要接触到的话、
0: 嗯、
1: 他其实每个孩子的就是最终他收获是一样东西的话，他发展他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像我们像那个就拿我们最大的学员哦、
1: 嗯、
0: 他们就是现在已经就是去年高考嘛，然后就是不是去上大学、
1: 嗯、
0: 然后他跟他身边的就是这样大城市的这些同学也没有什么信息差，
1: 对，
0: 都会很接受。
1: 所以说大家如果、
0: 嗯、
1: 尤其是家长、
0: 嗯、
1: 孩子们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也不妨稍微关注一下哈。
0: 嗯，可以可以的。
1: 嗯，好，今天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至此、
0: 嗯、
1: 总之呢我们希望可以就是有更多的小朋友如果有志于此的话不妨多去参与一下，因为未来的这个世界确实有点不太敢想象了哈，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
0: 嗯、
1: 它的发展趋势你目前是可以看出来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呢不断的用新鲜的知识丰富自己、
0: 嗯、
1: 让自己在未来的这个可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全预见的场景下多一个能力吧、
0: 嗯、哎，是的
1: 是吧，
0: 是
1: 多一门技术，
0: 对对对，拥有面对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1: 嗯，好，特别感谢您、
0: 嗯、
1: 那我们也预祝这次我们参赛可以取得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就是成绩哈、
0: 嗯、好，谢谢，
1: 好，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0: 嗯拜拜。

0: 号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0: 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2: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

0: 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一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同样呢，今天周一哈，这个发现上午时候这个天气有点阴阴沉沉的，然后呢好像滴的了这么几滴雨，然后呢我还在想，哎，这个雨是不是如约而至的该来了哈？因为好像之前看天气预报没有说有天气要变阴，然后要下雨哈，结果光阴了，然后呢这滴的几滴雨之后结束了，万万没想到哈。但不管怎么样哈，近期这个雨量还是真的挺惊人的哈。尤其呢很多朋友也都在期待哈，咱们的七月份马上就迎来我们的新一届的那达慕盛会了哈。很多外地的朋友啊，他尤其咱们本地的朋友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在一些准备当中，外地朋友在期待当中，今年到底会请到哪些明星，有哪些看点呢？那么也是期待所有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来到我们的那达慕盛会的现场，来看看本届的那达慕。那么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当中呢，来关注到一些节目行程。首先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来关注到一些天气的变化行程。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咱们盟内方面的资讯板块的内容，以及公告信息啊，还有咱们的城市音乐漫游，以及我们的汽车资讯。那同样呢还是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北部晴间多云，南部多云见晴。夜间呢，东北部以及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南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西风。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一些信息板块内容。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23号白天至24号白天，全蒙多云见晴，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雨，东北部、偏东地区有中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级西北风。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班尤胡热镇有小雨 8到22度， 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雨 9到23度， 巴拉高尔高勒镇有小雨 8到23度， 别里古代镇晴间多

云9到21度，满都拉图镇多晴间多云10到22度，二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0到22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1到22度，辛巴拉格镇多云见晴10到23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9到21度，宝昌镇有小雨9到21度，上都镇有小雨9到22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雨9到22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0到23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西盟农牧局联合盟财政局积极争取上级常态化帮扶资金。2026年，西盟争取到上级开发式帮扶任务资金57613万元，较2025年增加747万元，实现上级下达常态化帮扶资金持续增长。
1: 再来关注到目前西盟已建成老年人住餐点128个，其中城镇73个，农村牧区55个。今年全盟投入93万元专项补助资金，用于住餐点设施升级改造及困难老年人就餐补贴内容。
0: 再来关注到近日，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5个教学案例成功入选，获评内蒙古自治区优质思政教学资源，充分彰显学院的大思政课建设与铸魂育人实践取得丰硕成果。
1: 2026郑蓝旗金莲花旅游季系列活动即将开幕，文艺演出、赛马赛事、越野挑战、学术盛会、美食市集轮番登场，串联原上都遗址、忽必烈广场、上都湖、仙纳都旅游区、奶酪会客厅等核心打卡地，为八方游客奉上集历史研学、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特色美食于一体的草原文旅盛宴。
0: 再来关注到，眼下泰普斯旗千金沟镇头号村100座标准化蔬菜大棚已全部竣工并投入运营，村民们抢抓农时，定植螺丝椒秧苗。据了解，首批螺丝椒预计8月中下旬成熟上市，可实现当年投产，当年见效。
1: 再来关注到6月20号，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迎来首届穿越环山达克越野徒步赛，各地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环山达克沙地，沉浸式体验草原户外运动独特魅力。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将能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接下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1: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2: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3: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哎呀，这怎么了？
1: 今天可能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嘴瓢啊。
0: 没事哈，那我们来关注这台车，可能让王博觉得有点这个非常的惊心动魄哈。来这么说，
1: 怎么说？
0: 因为这台车确实很多朋友都在期待，这车怎么还不更新啊？那就在6月30号全球进行首发。说到全球首发，大家可能会想哈，几年前全球首发可能就只有一些美系、德系、日系、韩系这样车型哈。
1: 是，
0: 结果现在发现可能全球首发，咱们国产的华系也很有可能全球首发哈，
1: 很有可能
0: 啊。但是我们今天说的不是华系的车型哈，说到是来自于德系的全新的宝马 X5。
1: 哎，
0: 来看看啊，据外媒最新发布的消息，全新一代宝马 X5 代号 G65 将会在6月30号全球首发，作为全球宝马最畅销的车型之一。那宝马 X5 已经历代了整整四代车型了，那么四代车型累计销售整整突破了310万辆，现款的在售车型是第四代车型了。那么我们看到图片当中哈，有一个车型是这个外媒的假想渲染图，那么新车具体的设计啊，还是得以官方发布为准。
1: 是，那全新的宝马 X5 呢，是车型的一个家族第五代啊。你看 X5 又是第五代，这个逢五了啊。将去提供到了汽油、柴油插电混动以及呢这个纯电动的版本，这一共1、2、3、4个版本啊。预计呢2028年还会推出这个氢燃料的一个电池版本啊。那新车呢，预计在2026年的8月投产，先期的一个投产车型将提供到了多种的动力配置。那其中呢 X5 的 40X Drive 还有 X5 的 40D X Drive 呢，他们两位啊是燃油版。那 X5 的 50E X Drive 和 M60E 的 X Drive 呢是插电混动版本。那 iX5 的60X Drive 是为这个纯电动而去设计的啊。那其余的衍生车型呢，将于2027年陆续推出，也希望大家能期待一下2027年我们这个宝马 X5 有更多的一个车型的动作了。
0: 对，那根据此前公布的消息显示呢，全新宝马 X5 的 40X Drive 呢将会升级，搭载了 B583.0T 的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 ISG 的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最大功率呢399匹的马力，峰值扭矩540牛米，匹配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以及四驱系统，0/100加速时间是5.3秒。这么大家伙，5.3秒够快了啊！
1: 哎，够快了。全新的宝马 X5 的50E X Drive 同样是保留到了 3.0T 的发动机，加上电动机的这样一个组合。那其中呢，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至了312马力，那电机的最大功率呢提升至了197马力，匹配到是18.7千瓦时的电池，大约呢可以提供到96.6公里的一个纯电的续航。那纯电模式极速是可以达到140迈，不算太快啊。
0: 对，但也还 OK， 开那么快干嘛呢？
1: 那也是
0: 啊。那同样的，宝马全新的 iX 呢依旧会在这个 CLAR 的架构所生产，搭配了800伏的技术，动力呢同样搭载了前后双电机四驱，那前电机最大功率呢248马力，峰值扭矩305牛米，后电机最大功率呢330马力，峰值扭矩500牛米，并且会匹配141千瓦时的电池 ，WLTP 的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整备质量在3吨以内。
1: 全新的宝马 X5 呢会去配备到4幅式的方向盘，还有全景的视域桥以及视频线全景显示系统等等等等啊，与全新的 iX3 是保持到了一致。那全新的 X5 呢是宝马历代量产车型当中的首款用单一的底盘兼容5种不同动力的车型，那燃油、柴油、插电混动和纯电还有轻动力版本的这个汽车呢均会采用到了相同的车身结构和这个悬架硬点的一个位置设计。那么根据此前的信息来看，国产的长轴距版本代号是 G78 将会在2026年的第四季度，也是这个9到12月之间啊，随后呢预计在2027年的第一季度正式的上市交付。
0: 那各位可以在四季度看看发布会，然后呢一季度可以再等待自己的新车了啊。那么再来看看下一台车，这车它自诩叫做猛男专属哈，当然了，这种车不单单是猛男哈，我觉得飒一点的小姐姐也可以开这样的车，
1: 谁呢？
0: 酷的啊，来自于北京的 B40 了。那么日前的北京越野官方发文称 ，B40 探险家精要骑士官，官改的一个套件已经发售了，限量，人家还限量了，这回不是你想买就能买，提前预购的啊。
1: 对，
0: 888套，这数字倒是确实挺吉利。
1: 888，
0: 售价1999，不是这车一共1999。

0: 现在还没有说到啊，但是呢光看这个外观就已经够耀眼了。
1: 对，而且这外观真挺飒的哈，感觉有点像这种上沙漠穿越的这种车型啊，
0: 有点像这个沙漠骑士的感觉啊。
1: 对，有这种感觉。内饰升级搭载水晶工艺的专属挡把，而且呢它的座舱智能化的层面附赠了四款水晶的专属主题车机壁纸，车辆每次点亮车机屏幕就可以呈现出这种水晶卷轴式的这种一个这种视觉效果哈。
0: 有点像这种古代这种诏书的感觉啊，从外观啊轮圈内饰挡把再到车机界面都完成了全套的轻奢化升级，兼顾了户外的硬派气场啊，还有像这种城市出行的这种精致的氛围感。哎，那么这一套精要骑士官的一个套改啊，那市场的总定价是8888啊，不要998啊，不要这个100，只要这个888带回家啊。那品牌是推出了限时 特惠的一个售价仅是1900，便宜好多钱，便宜了大概有这个7000块钱啊，这个6000-7000块钱。那全国呢统一是这个限量发售到了一个888套啊，用户可以前往线下的一个北京的越野授权门店完成名额的一个锁定下单。那全套的一个改装套件呢均为原厂统一的设计生产，那
1: 规避了一个私自改装带来一些车身的损伤呢，还有这个质保的失效啊等等问题，那适配日常车型的一个出行的场景，满足到了一个车主的个性化的外观还有内饰的一个升级需求。对，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聊到的两款汽车方面的信息，那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2: Aloha，Hello。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行驶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 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公众道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闻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闻荣美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信息哈，来看看这台车宋 U 的宋 Ultra 的 EV 啊，来看这台车哈，我看这大写字母 U 有点懵了啊。
1: 哎，对，
0: 哎，如今家用纯电 SUV 的参数是越来越好看了哈，但是纸面数据无法真正的站住脚跟，大家说账面数据谁都会吹。哎，尤其咱们做节目当中也经常聊到，比如说这个官标，比如说这台车能跑到这个0/6几秒，大家觉得哇还挺快的，还不错啊。
1: 是，
0: 结果实测好像7点多，
1: 就是可能
0: 6.9
1: 那么快。
0: 哎，对，所以说这个还是官标数据和这个实测数据还是有点差距的啊，
1: 有出入。
0: 哎，终究要拿出实测数据来说话。今天我们来说说2026款的比亚迪宋 Ultra EV 710公里的卓越型。这台搭载270千瓦的后驱电机，82.7千瓦时的二代的刀片电池和云辇 C 的智能底盘的家用 SUV， 能否在动态性能上交出一个非常不错答卷呢？数据说话，咱们一项一项咱们研究一下。
1: 哎，是。首先呢，看到日常驾驶方面啊，作为一台家用车的一个定位呢，宋 Ultra 的整体开起来呢还是比较顺手的啊。那方向盘的手感是偏轻。市区呢变道超车也算得上很灵活，起步是非常轻快的，加速感以及呢平顺度都要比宋 L 要是好上不少。
0: 嗯，那同样呢再来看看这个车型的话，在悬架方面对于一些细碎的颠簸呀可以有效的过滤，但是整体的感受来说的话其实并不算得上特别的高级。你要说是，但是你要考虑这个价位就在这儿。
1: 嗯，
0: 你要说我就是经常开 BBA， 你要开这个车你可能说没有行驶质感啊，没有这种乘坐的高级感，那确实价位在这儿哈。
1: 哎，确实
0: 确实哈。
1: 哎，对
0: 啊，整体感受其实算不上高级，同时即便切换到运动模式，高速过弯时侧向支撑也是表现有点一般般啊，给予咱们驾驶员的信心不会特别的足。
1: 嗯，也就是动力可能不算那么有劲儿啊。
0: 对，
1: 那再来看到一些加速测试上面的一个信息啊，从 Ultra 的一个起步发力并不算特别强，那么作为家用车，车辆的动力输出是较为平顺的，车轮呢也没有发生任何的一个打滑的现象。那最后呢，实测到0/0加速时间是来到了6.90秒啊，这样一个速度怎么来说呢？就算是中规中矩，不算太快，但是你要说慢呢，确实也不慢了。
0: 对，那么加速还 OK， 那看看制动距离是不是能够保证一个非常安全的呢？
1: 嗯，
0: 那么这台车呢，全力踩下制动踏板，由于悬架还是比较软的哈，车辆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点头姿态，脚感呢比较适中啊，刹停之后呢，并没有多余的这种纵向的晃动，100公里到0公里制动距离呢是39.63米，
1: 嗯，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0: 对，
1: 那再来看到一些绕桩测试方面，这个绕桩测试啊，在这个测试当中，比亚迪的宋 Ultra 的一个悬架支撑性是比较一般的，但是这个转向还是比较灵敏啊，跟随性还是比较尚可的啊。那轮胎的抓地力确实有点一般，在快速的转向时呢，车尾有一些轻微的一个横向的晃动。
0: 对，
1: 那么减震器弹簧匹配度也不是特别好，惯性的一个叠压之后呢，尤其在最后几个桩的时候，车身会有一些多余的跳动，也就是说可能在绕弯或者说在一些极限的驾驶过程当中呢，这个宋 Ultra 可能满足不了您对这个我们这个赛道的一些想象啊。
0: 对，所以说这还是有一点这个小小诟病哈，但是总的来说这价格就在这儿，你要求那么多好像有点太苛刻了哈。
1: 但确实也不是去跑赛道了。
0: 对，那么车辆进入到 B 区之后呢，会呈现这种小幅的转向不足，虽然电子辅助系统介入比较早，但是对于这种行驶轨迹啊、车速的控制啊都不强，导致车辆进入 C 区时呢，车辆的速度依然是在50迈左右，需要车速反复调整车辆的方向还有姿态才能够真正的完成测试，就是这个姿态已经比较窘迫了哈。
1: 嗯，对，
0: 如果真正发生在高速公路上，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哈。
1: 嗯，是。那再来看到下一个，我们说到这个续航测试啊，看到续航方面啊，确实这个宋在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印象当中都是在续航方面比较领先的。看一下车辆是累计啊行驶了541.2公里，那么这个时候呢，剩余的这个续航里程和电池的电量是双归零。测试结束后呢，结合官方的 CLTC 的710公里计算得出呢，车辆的一个续航达成率仅为76.2%，也就是说可能还有这1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是没有办法开到的啊。
0: 对，这还有些余量，就是我官标啊，你能考100分，
1: 是，
0: 结果你就跟我说我能考100，结果拿了个76分回来。
1: 对，
0: 总归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1: 是，
0: 哎，再看看充电测试当中，使用120千瓦的充电桩，这个宋 Ultra 从0%到100%，共计充入电量是84.95千瓦时，用时46分钟啊，30%到80%快充时间是22分钟。根据行驶里程呢和充入电量计算得出，宋 Ultra 的平均电耗是15.7千瓦时每100公里。那么同时，这台宋 Ultra 的支持比亚迪闪充技术，官标10%到70%充电仅需5分钟，10%到97%充电仅需9分钟，反正还是快啊。你就是我即使拿到76分，但是怎么奈何我就是充电快。
1: 哎，我充电就是
0: 我就是学的快，
1: 对，我就是充的快。您别管我这续航多少，肯定是不耽误您事儿。哎，对，那再来看到一些总结方面的内容啊。宋 Ultra EV 呢，710公里的卓越行，可以说呢是一台典型的一个水桶车啊。它呢用7秒的加速满足了体面用500公里加的一个真实的续航和5分钟的一个闪充，解决了一些痛点，用云辇杠 C 呢带来了一些舒适感。那如果您是追求极致的一个控制的快乐，那请绕道。但是呢，如果您需要一台称心如意、能够省心能装啊，而且没有短板的一个家用的主力车，它呢绝对不是一个特别这个差的一个选择啊。
0: 对，
1: 那完整的一些实测数据啊，可以我们在后期再来关注到这台车型的一些完整的数据。那今天呢，我们把具体的一些简单的数据呢，跟大家去大概的分析一遍。如果您喜欢宋 Ultra EV 这台车，也可以去持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
0: 那以上呢，是在聊到这台宋 Ultra 的全部信息了。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2: 350万。
13: 400万。
12: 450万。
13: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4: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七连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下午一段读书的时光，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各位好，我是苏雅。今天我们的节目行程这样安排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加入一个新的小环节，红色家书的分享。那么稍后也会来介绍一本书，就是100位共产党员的红色家书哈。这本书呢，应该说，也是集合了很多的，大家可能有一些知道，有一些听过，有一些没有听过的这些，就是，他们的这样一些故事吧，其实最重要就是他们写的一些这个信原文，主要是他们的真的是家书哈，就是他们给家里人写的一些信。那么我们在一次这个读书分享当中，他们给我们分享了其中的一篇，真的特别让人觉得很感动。那稍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那么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呢进行了一个调整哈。首先来关注主播读原著闲的玩笑，之后是红色家书分享，然后是我们的时光之味文章分享。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

0: 唯美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1: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吧。昨天不是说田锦绣跟杜太白分手了吗？那么今天怎样呢？何俊英也来找杜太白了。何俊英没有杜太白家的钥匙，杜太白正在家愣神儿，有人敲门，杜太白打开门，何俊英进来了。他倒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跟你说个事儿。杜太白问，啥事儿啊？何俊英说，当初我跟你离婚离对没有？杜太白知道他也是因为咸猪手事件而来，有田锦绣分手在前，解释事件的前因后果没用，杜太白也就不再解释了。问题是当初两个人离婚是杜太白提出来的，如今杜太白出了事故，在他嘴里离婚成了我跟你好像是他提出来的，或者成了他有先见之明，在杜太白成为坏人之前他就与他分手了。但现在这个争执也无意义，便跟着他歪曲事实的答，对了，何俊英说，知道当初为啥跟你离婚吗？当初杜太白跟何俊英离婚的原因，一是因为何俊英爱论是非和道理，第二呢，两个人也不是很和谐，第三是巴黎闪离闪婚跟刘小凤蒸发给他做出了榜样，他才斗胆跟何俊英离婚的。如今何俊英说离婚是他提出的，这离婚成了虚构的，或者是他重新虚构了离婚。杜太白如何跟着他虚构下去，有些猝不及防，便本能地摇了摇头。何俊英见他跟不上节奏，便自问自答说，因为咱俩的胆子不一样。离婚的原因急转到了胆子上，杜太白没听懂，便问，啥意思？哈，你胆子太大了，我胆子太小了，在一起不合适。杜太白仍然没有听懂，啥意思？哎呦，这大庭广众之下你都敢对女的动手，这不是色胆包天吗？杜太白，哎呀，误会，全是误会。哎呀，在胆子上不误会，坏人都胆子大，好人都胆子小，听明白了吗？这回何俊英的意思杜太白明白了。何俊英想说的是，杜太白是坏人，何俊英是好人，好人跟坏人在一起不合适，所以离婚了。春芽曾说，爱打牌的人心都大，何俊英就爱打牌，本该心大，到了何俊英嘴里他咋又成了胆小呢？看来啊，普遍真理是不存在的，真理都依附在个别事件上，依附在别人嘴里。何俊英又说，老蒯的歌里说的对，有其父必有其子，有你巴黎才敢跟比他大20岁的刘小凤谈恋爱，有其父必有其女，有你纽约才敢搞同性恋，他们胆子都很大呀。杜太白有点急，不是这意思，他事实就是这样，你说不是这意思就不是这意思了。杜太白知道又来了，咸猪手这件事又把藏在何俊英天性当中论是非和道理的本能给唤醒了。被唤醒的何俊英比田锦绣厉害，田锦绣是就事论事，何俊英在事情之上又论是非和道理来了，或者在歪曲事实的基础上又论起是非和道理来了，或者自离婚之后杜太白拼命避免与何俊英正面论是非和道理。过去何俊英追究的都是往年的陈芝麻烂谷子，这回论的是当下发生的事情。为了论述当下，开始歪曲历史，看何俊英兴奋的程度，如同好斗的公鸡又回到了斗鸡场一样，两颊都粉红了。老房子着火，烈焰会腾得更高，何况杜太白的境况又与往日不同，杜太白如今被千夫所指，成了一只病鸡，道德落差让何俊英开战之前就略胜一筹。以前两个人争执在人格上还是平等的，如今有道德落差，杜太白只有挨啄的份儿，说什么都是错的，错的是错的，对的还是错的，或者对的是错的，错的是更错的，他歪曲两人离婚的历史也是对的。哎，事到如今他算是落到落水狗的地步，只有挨打的份儿。过去何俊英老说饶不了杜太白，回头再给你算账，如今算是算总账来了，或者咸猪手事件给了他算总账的机会。何俊英说，杜太白，你老实告诉我，你胆子这么大是心里有病还是身体有病？何俊英，杜太白懵了，啥意思啊？见了 个女的就动手，是管不住自己的身体，还管不住自己的心。杜大白想的，主要是没管住嘴，没管住喝酒。如果当时不喝大，就不会出现这种事儿。他既能管住自己的身体，也能管住自己的心。但这样与何俊英掰扯起来，会一件事领出另一件事，蔓延得没完没了。便说：“一不小心成吗？哈，一不小心铸成大错，对吧？对，你铸成大错，为啥这错也落到我们身上了呢？啥意思？”何俊英敲了一下茶几，事到如今，不但你难做人，我也难做人，捎带我们的孩子也难做人。你的手痛快了一下，我们不敢出门了，成了土拨鼠，只能躲到洞里。这事儿咋说？事情不是这样的。今天我来到你这里都戴着口罩呢。我说的事情不是这个事情，而是我是我，你们是你们。你觉得我们分得开吗？分得开呀，我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婚是离了，为什么街上老有人问我说你前夫的手是现在成咸猪手了呢，还是跟你在一起时就是呢？你看你的事是不是拐到我身上了？何俊英吼，哪怕你真的做了什么呢，我们爱说也不亏，你只是一只咸猪手，你说让我冤不冤，做你的儿女冤不冤？杜太白没想到事业会拐到这里，要说冤，首先是杜太白冤啊，当然冤的余波也震荡到他们身上，倒是摸还是没摸，上升到其他，从落差上来说，确实这件事又有些冤。杜太白倒掉了何俊英的理论里，掉到了何俊英的理论里。何俊英说：“说你胆子大，其实你不大，或者说你有贼心没有贼胆，干也没干成，白落了个胆子大。”哎，我胆小如鼠好了吧？你胆大胆小不重要，这事情波及我们身上，我们不能白跟着你吃瓜烙，这事得有个说法。啥说法？赔偿我们。哼，原来他来兴师问罪，不单是为了论是非和道理，还有实际目的。杜太白问：“怎么赔偿啊？”“你不还有百十万吗？给我，巴黎和纽约三人分了。”杜太白又明白，何俊英来不单是落井下石，还要趁火打劫。对，三年前离婚的虚构也不是白虚构，如同老蒯为了春芽嫁了第二个混蛋，追究第一个混蛋巴黎的责任，让杜太白赔偿他60万一样。但杜太白手里哪里有百十万啊？三年前杜太白借给同学秦东风20万，到现在也没有要回来。当然这件事瞒着何俊英，这三年杜太白又攒了一些钱，手里总共有30来万。哼，给他们分100万，他还得去借70万。就算给他们分现在的30来万，把手里的钱分光了，杜太白挣钱的门路被堵死了，从今往后他还怎么生活？杜太白不急，我跟另外的人有事，却要赔偿你们，这道理讲得通吗？讲得通啊，事情明摆着，因为咸猪手这事儿，你虽然挨了打，但林满花和向铁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会接着敲诈你，让你赔偿精神损失费。你事先把钱给我们分了，你身上没钱了，他们敲诈等于是白敲诈。目前的情况是林满花和向铁并没有敲诈杜太白，这个敲诈也是一种虚构。林满花和向铁他们没敲诈，何俊英倒来敲诈了。杜太白不禁火了，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这么做对你不好吗？这叫赶尽杀绝。你丈夫不是律师吗？你们去法院告我吧，法院判我输了，我就把钱赔偿你们。何俊英愣在那里，大概何俊英也没有想到杜太白会让事情在这里转弯。经官司，大概他也知道以此为理由打官司他一点胜算都没有，绕了一大圈目的没达到，他有些气恼，嘴里骂着：“哼，杜太白，早知你这么流氓，应该把你阉了。”杜太白倒一愣，事情又升级到这种程度，便说：“呵呵，够狠的，非要把我弄成司马迁呀。”杜太白这么说，何俊英倒愣在那里：“司马迁是谁？哪条街的？谁演的？我咋不知道？”“你们家亲戚。”何俊英想了想，大概没想出他们家有司马迁这么个亲戚，便知道杜太白在调侃他，他 又有些气恼，嘴里骂道：杜太白，你就是个无赖，流氓加无赖。何俊英气哼哼地走后，杜太白想，流氓之外他咋又成无赖了呢？他是无赖吗？当初老蒯敲诈他没有成功，骂他是无赖，现在何俊英敲诈他没有成功，又骂他为无赖。又突然想起，就算为了咸猪手事件，何俊英和女儿受了牵连，有些冤，儿子巴黎已经蒸发三年了，他早脱离了盐津，事情与他无干，他何来执冤？这倒是一桩冤案，但他不敢撵出去与何俊英理论，怕由此又节外生枝，只好连儿子并不冤之冤也咽到了肚子里。这天夜里，杜太白做了一个梦，一个太监模样的人手持拂尘站在他面前，细声细气地说：杜太白，有人跟你捎了一句话。
1: 谁呀？
0: 杜太白问。你爸。几十年过去了，杜太白已经不怕杜天威了，但现在成了落汤鸡，童年时怕杜天威的心理阴影又被重新激起，并迅速蔓延。因为目前人人成了杜天威，杜太白如同听到皇上的口谕一样，忙站了起来。他老人家说啥？太监甩了一下拂尘，说你的所作所为辱没了你们杜家的八辈祖宗。杜太白想一想，杜天威说的有理，咸猪手事件辱没的不光是杜太白，还有他的先人。辱没自己他可以担着，辱没八辈子先人他如何扛得起？他像过去宫廷的大臣听到皇上的责备一样，忙跪到地上说：臣有罪，臣罪该万死。一觉醒来，杜太白叹息，趁着杜太白出事，连杜天威都趁火打劫来了。阳间的人打劫可以理解，阴间的人也这么落井下石，哪里还能找出公道呢？又想，梦是心头想，梦到阴间里让他害怕的人全是在阳间给吓的。女儿纽约到杜太白家里来了，杜太白以为咸猪手事件牵连了纽约，纽约会像何俊英一样跟他急，谁知纽约见他说：爸，行呀。杜太白懵了，什么行呀？啊，摸人这事儿，老杜不老啊。杜太白摇头，不要取笑。哎呀，只是该更进一步嘛。啥意思？这种人矫情，不该光是这样。杜太白知道矫情的人指的是女学生李满花。在摸和干的关系上，纽约跟何俊英发火时说的倒是一致，只是话说起来轻巧，婚礼上哪有其他的条件呢？还有在婚礼上，杜太白真的只是划拉了一下，连摸都没有摸，冤屈还在这里。杜太白说：我被大家骂成了猪头。纽约说：让思想冲破牢笼。杜太白想起纽约搞同性恋的时候，他找纽约问事情的始末，纽约就对他说过这话。杜太白叹息，问题是我这牢笼和你那牢笼还是不一样啊。当时纽约的牢笼只是大家对同性恋的认识，可以对其置之不理，杜太白的牢笼却是群起而攻之，他被人痛打成了落水狗。落水之后还被人痛打，从阳间到阴间，一个牢笼是虚的，一个牢笼是实在的，从认识到行动，其分量还是有极差的。自出了咸猪手事件，杜太白身上老爱出汗，他换重稿帽的时候皮紧出不来汗，读了小林的檄文惊出一身汗。杜太白皮白皮薄，咸猪手事件之前也爱出汗，但出的是星星点点或一身大汗，现在是一身一身连着出，一天会弄湿好几件贴身的汗衫，衣服脏了他也没有心思洗，就把脏衣服堆到洗衣机旁。这天身上的汗衫又湿了，他打开衣柜找替换的汗衫，翻找了半天，他的汗衫早用完了，翻出儿子巴黎的一件汗衫，杜太白穿到身上，汗衫有些大，照镜子发现这汗衫的英文商标竟是 Playboy。 Playboy 不就是花花公子吗？想到自己的处境，杜太白笑了，接着又哭了。好吧，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5: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4: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又打开一本新书哈，真的是非常的新，特别感谢这个教育园丁书店对我们这样一档节目的大力的这个支持哈。这本书刚才我们也说到，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100位共产党员的红色家书》，1921至2021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然后张丁编写的。张丁呢，1967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研究馆员、副馆长，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秘书长，多年来致力于民间家书的收集整理跟研究工作，主编《家书抵万金》《抗战家书》《红色家书》《廉政家书》《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等等吧，这样一些这个就是图书10余种，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民间家书的文化价值》。

二部分凯歌行进，艰辛探索1949至1978。第三部分改革开放，创造辉煌1978至2021。每篇家书由家书原文、家书背景和作者简介组成，并且穿插着家书的手记图片及相关人物照片。家书排列以写作时间为序，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100年来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斗历程。这些家书除部分选自公开出版的文献之外，多数是从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所征集的近60000封家书当中精选出来的。经过家书捐赠者授权，有些为首次公开发表。因作者文化水平各异，语言习惯不同，家书原文当中有些这个词句啊略欠规范。为保持家书文本原貌，在不理解就是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哈，对家书原文一般是不做改动的，只对如白勺的、土野地、这个双立人德的这个使用，还有是象和八的这个区分，按照现代用词的这个标准进行了一个修改，对个别篇幅较长的家书做了删节，其他尽可能是原汁原味保持着作者的语言特色。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些模糊的字呀、错别字等等吧。而且呢，一些时间较早的家书原文对父母等长辈称你们属于作者在就是他所处地区的语言习惯，并非不加尊敬，所以没有做改动哈。个别应用你们处呢，他们也是因为特殊原因，作者就改为了您们，意也没有太做更多改动。今天开始我们来分享第一个，是1920至1949第一部分篇章的，这个可能大家也听过他的故事哈，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说到的这个人呢是向景宇。首先我们来说，家书作者向景宇，1895至1928年，你可以听听他这个年纪才多大是吧？原名是叫向俊贤，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1895年，向景宇出生于湖南溆浦县商会会长之家，排行老九。1903年8岁的时候，他成为全县第一个进入新式学堂的女学生。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到长沙，先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周南女校读书，改名向景宇，表示对封建势力的高度警惕和反抗。1918年加入毛泽东、蔡和森等创立的新民学会，并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1919年在家乡参加了五四运动，同年12月，他同蔡和森、蔡畅及蔡母、葛建豪等30余人远涉重洋去法勤工俭学。1920年初，向景宇来到巴黎，进入蒙达尼女子公学。同年5月，与蔡和森结为革命伴侣。不久，他与周恩来、李立三等在法国成立共产党组织。1921年底，向景宇启程回国。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7月，在党的二大上，她当选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主编《妇女周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妇女问题，号召广大女性团结起来，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妇女运动委员会第一任书记。中共四大连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之后，他积极组织和领导上海妇女参加斗争，发表40多篇有关女权解放的文章，指导中国的妇女运动。1925年10月，向景宇、蔡和森等受党中央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1927年3月回国后，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地下斗争。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出卖，向景宇在武汉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同年5月，在余季里空平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好，说完这位作者，我们来分享他的这本，不是，是他写的这份家书，这封家书哈。现在正是先天接地社会大革命的时代。1920年4月29日，向景宇致侄女向公侄。公侄，我来法年余，接得你2封信。
第二次献文

0: 字思想迥异于前，记忆不是你写的。这样长足的进步真是一日万里，不禁狂喜。科学是进步轨道上唯一最重要的工具，应当特别注意。你现在初级师范程度与中学相当，所习的是普通科学及基本科学，应当门门有点常识。你于英、算、文理能加以特别研究顾好，但不要把别的抛弃了。你不愿做管理家业的政治家，愿发奋做以改造社会之人，有思想有实力，真是我的直至。现在正是先天接地社会大革命的时代，正需要一般有志青年实际从事。世界潮流、社会问题都可于报章杂志中求治，有志改造社会的人不可不注意浏览。毛泽东、陶毅这一流先生们是我的同志，是改造社会的健将，我望你常在他们跟前请教。环境与人的影响极大，亲师取友、问道求学是创造环境改造自己的最好方法。你们于潜心读研外，更要注意这一点，万不要一事不管、一毫不动，专门只关门死读死书。熊先生与我同在蒙台女学，人甚好。范先生住居以不远之可伦坡，兼与我通信，亦好。你要的明信片有钱即买寄，以后如能将你的一切状况时常告我，我最欢喜。尽你与熊先生组织一通信社，以通全国女界之生气。此事如成，你们于立身修学亦可得一归臬矣。九姑，4月29日早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位，或者说第一封吧，家书，来自于向静宇，1920年4月29日。好了，今天的红色家书就分享到这儿吧。
1: 最值得

0: 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遇尽，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底心。
1: 今天是分享这篇文章，名字长，文章也长，文章名是中医你海下。他说人可以节约，可以不买衣服，甚至吃差点，不修边幅都可以，但一定要出门，不要将自己困在家里，只有在外面才会怎样呢？倪海厦先生论及养生的时候，常强调人要少思少欲，因为那些外在的东西最耗心神，你今天想买这个，明天羡慕那个，心就乱了。把力气省下来，精神收回来，养于内，藏于身，才是根本。但人不能因为省就把自己困在家里，你可以吃得简单，穿得朴素，但一定要出门。倪师曾说，总待在室内会失去灵性，要让自己活在能量的顺流里，走出去，身体才能接受天地之间的能量，人才会感觉神清气爽，浑身有劲。所以对外面的浮华物欲要省，对出门晒太阳吹风接地气儿这事儿要贪，宁可吃差一点也要出去走一走，宁可穿旧衣也要让自己实实在在地活在大自然里，收敛多余杂念，迈开脚下步伐，只有在外面，你的精气神才顺畅舒展。活得通透才懂，吃穿用度可以将就，但人绝不能困在家里。林海夏曾在讲座当中说过一段话，他说有种病吃药是治不好的，因为病根不在五脏六腑，而在生活方式，这个病根就一个字，宅。他接诊过不少的病患，一进诊室光看那个气色就知道这人不太出门，眼神涣散，坐在那里软塌塌的，整个人毫无精气神。你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不上来，就是累，就是浑身不对劲儿。倪师就跟他说，归根结底是因为出门太少了。中医讲久卧伤身，久坐伤肉，久居室内伤神，这不是懒，是身心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里，慢慢失去了吐故纳新的能力。门可以挡风，但也会挡掉生机。你可以自己试一下，连续几天不出门，身体和心情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头两天睡到自然醒还挺舒服的，但是再过两天就会开始懒得换睡衣，三餐随便应付。再往后，日夜颠倒，注意力变差，刷手机刷了不多久就烦，但又不知道干什么。时间一长，整个人进入一种低唤醒状态，不饿，不困，不激动，也不难过，就只是麻木。古人造字很直接，一扇门里关着一个人，就是囚。天天窝在家里，眼里就是那几面墙，心里想的事自然就窄了，一点小事翻来覆去的想，越想越烦。可你只要出去走走，看见树绿了，天蓝了，别人笑呵呵的，心情也会跟着变好。这些东西在客厅里，在卧室里，在手机屏幕前是感觉不到的。所以别觉得出门是折腾，不出门才是真的亏待自己。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使至生。善待自己不是吃什么补什么，也不是闭目静养，而是顺着天地的节奏，走出封闭的空间，让身体舒展，让情志通畅。你看苏轼，一辈子被贬了一次又一次，没有锦衣玉食，没有安稳的家，吃粗茶淡饭，穿粗布衣裳，但他从来不把自己困在境遇里。贬到黄州就夜游赤壁开荒种地，贬到惠州就游山玩水看风土人情，贬到海南照样踏遍山海，心里敞亮。身随天地动，心随世事宽，这才是更高阶的养生。反观现在很多人偏偏活反了，以为宅在家里是省心省钱，修身养性，舍得花钱买好看的衣服，吃贵的外卖，追求表面体面，却舍不得花时间出去走走，天天守在小房间里刷手机钻牛角尖，最后外表光鲜，内心荒芜。其实人的身体需求很低，吃饱穿暖就够了。 真正消耗你的从来不是粗茶淡饭、衣着普通，而是长期不出门、不见人，慢慢变得心胸狭窄、心思沉重、心里憋闷。毕淑敏说过一句话，我特别认同。他说，看到一个广大的存在，心情就渐渐放松了。你所感到的压力和这么大的尺度的空间相比，算不了什么。困住一个人的从来不是现实的环境，而是眼里没有天地的宽容。热播剧里《我的阿勒泰》里，李文秀在城市里碰得头破血流，回到阿勒泰和母亲奶奶挤在草原上的小卖部里，物质条件差远了，但他的眼神慢慢亮了，笑容也多了。为什么呢？不是问题消失了，而是他周围的环境变了。每天面对的不再是天花板和格子间，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见过天地辽阔的人，不会再把自己困在房间里，也不会再把心神困于方寸之间。长期宅在家里，不仅消磨身心，更会疏远人脉，掏空生活底色。心理学有个概念叫退行效应。如果人长期在无压力、零社交、低刺激的环境里，大脑会自动进入一种节能模式，不愿思考，不想接触新事物，回避与人沟通。时间一长，反应会变慢，思维会变钝，甚至连基本的社交能力都会退化。很多人累了、烦了，第一反应就是把门一关，自己待着，觉得这是养身，也是养心。这本身没有错，短期的独处确实能够帮我们从疲惫当中恢复过来，但怕就怕从想歇歇慢慢变成了出不去。人跟人之间是需要连接的，看起来闭门不出，避开了人情麻烦，省钱又省心，实际上透支的是最珍贵的心神、健康和运气。认识一位老大哥，退休之前特别精神，爱说爱笑，退休之后儿女孝顺，给他换了新电视，装了好网络。他一开始挺高兴，说终于可以好好歇歇了。渐渐的，他不爱出门了。上个月偶然碰到我，差点没认出他来，胖了一圈，眼神发木，头发乱糟糟的。我问他过两天要不要一起去跑步，他摆摆手说没什么劲儿，在家躺着舒服。可你看他的状态，哪里像是舒服的样子呢？小区里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完全不一样。她每天雷打不动两件事：上午和邻居一起在公园打太极，下午去老年大学写毛笔字。逢年过节，她还会独自坐高铁去看老同学。前两天，她在朋友圈发了一张跟老友爬山的照片，满头白发却笑得像个孩子。她不是不累，是懂得一个道理。静下来是为了缓口气，走出去是为了好好活。退休之后失去社会角色，体能下降，不想社交，这些都很正常。但若长久地把自己关在家里，就不只是把生命力关在门外，更是把人脉与生活底色也关在了门外。正如老话所说，常走动有人情，常封闭无后路。人情不在

手机通讯录里，亲戚不走动，慢慢就成了路人，朋友不见面，渐渐就断了缘分。真到了集市上，连个能搭把手的人都找不到，大事小事只能全指望儿女，自己心里又慌又无助。反过来看那些经常出门的人，心态确实不一样，看过人来人往就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经历的多了，心事自然就轻了。哪怕只是下楼取个快递，去公园看人下两盘棋，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世界还在转，你还在里头。历史学家他曾过说过一句话，很值得警醒，他说不必担心，他说我不担心 AI 超越我们，我担心我们忘了别人。人跟人之间不再有面对面的接触，人把自己封锁在一个小盒子里面，忘了外面有血有肉的别人。长期宅在家里最大的危险不是变胖变懒，而是你慢慢忘了别人，别人也不会想起你。人情就是在这种互相忘记的状态中一点点断掉的。可以少应酬少凑热闹，但别把门关得太死，时常到外面透透气，找老朋友喝杯茶，或者参加社区活动，学学书画乐器。这些事看着没什么大不了，但日积月累积攒的是关键时刻能拉你一把的人脉和让你想开一点的心胸。同样是退休生活，有人越活越闭塞，有人越活越通透，区别就在于懂不懂得适度独处，能不能坚持走出家门。静时能安心独处，动时能融入人间，这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常出门多走动，越试试才是人生下半场最划算的投资。有人曾问余秋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关系如何？余秋雨回答，没有两者，路就是书。在文化苦旅中，他记录下自己四处行走的点滴，一个人走在天地间，边走边记，边看边想，心里的疙瘩慢慢就解开了，许多事也渐渐想明白了。山水风物能帮人摆正心态，出去见见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日子，才能学会换位思考，处事变通。三毛也说过，他以前最怕两件事，台北下雨还有人情世故，后来去了撒哈拉，经历了许多，才觉得从前对着雨天伤感纯粹是闲出来的矫情，以往计较的人和事也根本不算不了什么。人就是这样，困在一个小地方容易被小事牵绊，走出去未必能够立刻解决问题，但是看过不同风景，遇见各色人士，眼见与格局就会悄悄变得开阔。到了一定年纪，日子过得好不好，归根到底看的是心态、眼界和处事的能力。守在家里只能维持现状，走出去才能不断成长。你去看那些精神抖擞、眼里有光的老人，大多不是条件最好的，而是最愿意挪窝的，也不必一味地追求长途远游、打卡名景。周末去周边村落转转，假期去林城走走，哪怕只是换一条路线散步，一顿简餐，一身便装，只要人在路上，身心就在汲取新的力量。健康和心境是头等大事，不必总想着把日子过得循规蹈矩，偶尔动身出发，让山河抚平心绪，让阅历撑起格局。走的路多了，遇事不再偏激，待人不再狭隘，这份沉淀下来的从容是闭门静养求不来的。常出门多走动，越试试是普通人低成本高回报的修心养生改命良方，他们门槛低，但坚持下来，效果惊人。比如说，常出门把自己从家里请出去，给自己一个必须出门的理由，不用大，但要具体，要雷打不动。比如说，每天早上7:30去菜市场挑最新鲜的菜，每周三下午去附近图书馆看一个小时书，每天晚饭后在小区里走三圈。把这些小事排进每天的日程里，让出门不是靠心情，而是靠习惯。你不是没时间出门，你是没给自己一个非出门不可的借口。第二，多走动，把身体交给脚步。走路是一件越走越转的事，不需要装备，不需要技巧，不挑场地，不分天气，最重要的是它不累人，但你只要坚持走，效果比什么都好。别想着今天目标是步数多少，别想着要走到哪里去，先行动起来。膝盖不舒服就少走一点，今天累了就只走5分钟，但每天都不要断。走着走着你会发现几个变化，身体轻了，睡觉香了，脾气好了，连脸色都看好了。
躺平是最贵的活法，走起来是最便宜的药。第三，越试试把自己放进人群。很多人退休了，不跟同事来往了，孩子大了，不用接送了，朋友约饭总找借口推了，渐渐的没人打扰你，也没人惦记你。但真正的阅历不是刷手机刷出来的，是一桩桩一件件一个人一个人遇出来的。见过各行各业的不易，才能懂得包容与体谅，看过千人千面的人生，才能学会释怀与通透。你今天帮邻居拎了袋米，明天菜市场跟摊主多聊了几句，后天在社区活动里认识了新朋友，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交集，才是让你心不慌人不垮日子不空的真正支点。人这一生说到底就两件事，养身养心。养身不需要多贵的补品，粗茶淡饭规律作息，常出门走动就可以了。养心也不需要多高深的修行，少琢磨少攀比，多见天地多遇人事，心自然就宽了。余生不长，愿我们都能做到想不通的事先放下，睡不着的时候别躺，别硬躺，多出门常走动，越试试见众生，在行走中慢慢治愈自己，在开阔里安稳地度过余生。一首歌来自于萧敬腾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挺好啊。

0: 此时此刻你在。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地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6: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7: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8: 要能镇定安神的。
7: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8: 还要神清气爽的。
7: 柠檬汁。
8: 还要精力充沛的。
7: 那咖啡。
8: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7: 明白。打开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2: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阿蒙，问候大家。又是新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哈，可能很多朋友呢还是习惯了这样的节奏，每天呢行走在路上，聆听交通广播以及汉族和广播，就能感受到我们如面而至的一份问候，还有最关键的就是这一份扑面而来的新鲜感。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2号，也是一个普通的周一，但是呢在今天哈，我们正式的迈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纪元。因为呢在夏天哈，夏至过后，很多朋友可能感觉到整个的心态也不太一样了。那么在5月初8的下午，您正在进行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呢？好，放下那些烦恼，现在我们即刻去远方。耳朵想旅行，在第一站呢将为大家送出的是中国地标景观。那说到地标建筑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欣喜哈，因为咱们锡林郭勒呢也有属于自己的地标，比如说那个让人觉得哈 一望无垠的锡林河水库。小时候觉得有水库的地方就是到了咱们锡林浩特哈，还有咱们南市门啊、敖包山啊等等。其实这些地标呢挺有概念感的，包括现在哈一些这个景区类的地标，更有文旅特色的地标。刚才呢我们分别从通俗的角度和一种文旅上升的角度分析了哈。那么大家可能也不知道的是，一个小地方的城市既有这样的一些风貌，那么在我们的祖国的各类的一些地方下和场景下啊，它也遍布着你所不了解的地标。那么咱们中国地理的地标景观您知道多少呢？稍后的第一站行程哈，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有趣的小话题。我们今天呢也开启一个全新的夏日志的纪元，因为呢冬天过去了，春天还会来，夏天呢也是我们所有热情的顶点哈，这个夏天一定要去旅行。第二站行程呢为大家铺垫一下哈，除了有公益信息还有天气预报之外呢，第二站行程呢有一个全新的

我们的一个小单元哈，叫做那达慕知识小课堂。因为大家知道哈，文体不分家，我们有一个板块叫做体育梦工厂。今天呢，就和大家详解一下哈，为什么每年的七月份哈，我们草原上都要举办那达慕盛会。很多人可能说啊，我从小听到大的知识，你现在还要给我讲课来着？那必须啊，因为学而时习之啊，我们呢边学边开心，一起呢来回望哈，在锡林郭勒的辽阔疆域上，到底有哪些你不知道的那些综合性的小知识，我们一起呢来把这个科普做下去。好，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大家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来保持和阿蒙的互动哈。首先呢，您可以添加关注西蒙柔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在后台留言。另外呢，在直播间你也可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0479-821395。每一天的节目呢都是不一样的板块，不一样的内容哈，我们也是即刻出发，希望呢给大家带去更多文化加旅行的双模式，也希望呢真正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生活的一份热情，一份乐趣。好，我是阿蒙，这里是旅行四季，您收听的是西蒙柔媒广播直播节目。稍后呢，我们就一起让耳朵去旅行，走进第一站行程吧。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3: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用耳朵向旅行，带您去旅行。欢迎来到直播间，我是主持阿蒙。我们呢回到直播啊，在旅行四季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祖国的大好河山，带您呢用电波去穿越那些你不曾看到过的美景。首先呢，今天呢有一个重要的索引哈，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中国的地理地标景观。 其实呢，中国版图是幅员辽阔的，山脉就是它的骨架，河湖贯穿其中。在这些自然景观当中啊，总有一些独具一格的地标景观。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大自然赋予我们神奇的一些动力。首先呢，我们来说第一个话题哈，曾经的地理学让很多朋友了解到了地球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球体，它有很多很多的标识线，比如说纬线标志点。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北回归线地标。 哇，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呢突然就想翻出自己曾经特别喜欢的书了哈，那么看到了不一样的一些标识，看到了不一样的一些地理的优势，也看到了这些背后呢那些中国自然界的神奇存在。那说到这里哈，我们呢要和各位来先把它做一个框架上的了解。那么到底如何了解呢？来先说说北回归线的地标。 北回归线呢是太阳直射点的最北端，每年呢夏至日也就是6月22号左右，太阳直射北回归线。这一天呢是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的一天，越往北啊昼越长，北极圈内呢会出现极昼，南半球呢刚好相反。此时北半球进入到盛夏，所以呢北回归线呢又叫做夏至线。 看看时间哈，今天刚好6月22号，而昨天呢，很多朋友知道迎来了夏至时。比如说呢，北回归线呢，在我国自西向东，它曾经穿越了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5个省区，从云南的墨江到广西的桂平，再到广东的从化、汕头，还有台湾省的嘉义、花莲等地，也建立了许多座的北回归线的标志塔。 那么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说这23.5北纬的线哈，它就好像是一个网络，把整个的这个中国啊就网在了这样的一个格线里。那么再来说说北纬40度的地标，北经的这个经纬度呢，大致是东经115.7到117.4，北纬39.4到41.6，而北纬40度中心穿过的是国家植物园、颐和园、北京大学、鸟巢和望京等地。 这个是神奇的一个凑巧哈，包括这个北京国家植物园呢，它也有北纬40度的地理标识，有没有朋友去过呢？而东经116度、北纬40度也是北京的主坐标，也是东亚到澳大利亚的西亚，还有中亚以及西太平洋的三条候鸟迁徙路线的交汇点上。那么这条路线呢，每年有数百万的迁徙的鸟儿啊，往返于北方的繁殖地和北方的越冬地，使得北京也成为了全球鸟类多样性最 丰富的超级城市之一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很多北京大爷啊，他们这镜头啊特别昂贵了，因为北京这个地方拍鸟拍的特别好，这个地理位置它就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地原点地标。 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的永乐镇的石碣寺村，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了解到这个地方哈，它的具体经纬度呢是北纬44度32，东经108度55分，定位的是中国大陆的原点啊。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它完全和我想的不一样，对不对？那么可谓啊，是让你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国大陆这边啊，它是有独立的体系的。比如说大地原点的主体建筑哈，它所在的石碣寺村，距我国边界呢，距东北约 2550公里，距郑南约1750公里，距西南约2250公里，距西北约2550公里。至于为什么会在石碣寺村呢作为大陆的中心点呢，主要有以下的原因哈。第一呢是地处我国领土的中部，二呢是800里秦川的关中腹地，地壳运动较为稳定，地下都是淤积的黄土，谁也撼动不了。而地质灾害的威胁呢也相对较小，因此呢它的中心点设在这里基本上呢是安全和稳定的。 而且呢，国家测绘局啊，先后考察了像郑州啊、武汉啊、兰州啊、西安啊、广元等等城市，最终呢，就把这个大地的原点呢定在了最为中心的西安。所以说啊，中原中原为什么叫这样子的一个点呢？因为呢，它有大地原点的地标呀。

好，继续往下聊，我们再说说分界线的标志点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哈。比如说以前体育老师经常敲黑板哈，这个要过记住，这是考的必考的重点，哪里呢？秦淮、秦岭淮河地标。好，首先问一下大家，你认为你自己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对于这个问题哈，很多的内蒙的朋友肯定说，我们肯定北方人啊，对不对？我们内蒙自治区，对不对？好，但如果你要是问这个安徽的一些朋友，可能他就会纠结了哈。尤其呢安徽哈，可能很多朋友也去过啊，知道这个地方呢它的位置有点尴尬啊。那么尤其它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地方，可能很多朋友呢会觉得特别的难叫哈，叫做蚌埠啊，它不是蚌埠也不是蚌埠，它是蚌埠啊，蚌埠市啊，安徽北部淮河南岸啊，这个地方呢它很有意思，尤其是他们当地人哈，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到底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或许应该这么回答哈，蚌埠人呢，他向北跨过淮河他就是北方了，向南越过淮河呢他就是南方了，因为他这里有一条淮河哈，所以说蚌埠人真的是很痛苦。那么说到这里呢，这个城市的大部分位于淮河以北的蚌埠呢更像是南方城市，因为呢淮河在蚌埠刚好是穿城而过。无独有偶呢，你看还有个地方就是江苏淮安啊，周总理的故乡，它也是这样一座位于中国南北分界线的中心城市。淮安市呢地处苏北腹地，依淮河而建，临近江海啊，临江近海嘛，有这个日出斗金的洪泽湖，东呢有鱼虾丰富的高邮湖啊，可谓是凉风林茂。那么京杭大运河呢也是

贯穿淮安的南北，辅以沿河航道、淮河入海对，还有呢入江水道等等航道，水运的网络呢可以谓是通江达海。那么历史上的淮安呢，它就是运河之都，借由水运的便利呢，也发展了繁荣兴盛的运河文化。所以说呢，运河文化比较好的地方，一个是泉州哈，福建泉州，一个就是这个江苏的淮安。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分界点呢，也是非常的有历史意义，从古到今都会让我们感觉到，也许呢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自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但是我们一样呢知道我们自己呢是秦淮人。好，再来说说山方的海拔地标。嗨，这个就厉害了哈，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很多的一些这个国家都羡慕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各类山方的海拔地理标志点呢自然是不计其数。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个网络上的一个梗啊，说呢是很多的这个来自于这个南韩的朋友，韩国的朋友，他们说啊，要是孝敬老人，一定要带他去中国爬爬山。如果说这个山呢，就是体现你爬山，就体现你孝心的体现。所以说呢，这个针对这个中国的山哈，它是有说到的，对不对？起码我觉得日本人和韩国人还是比较羡慕我们的，对不对？尤其啊，这个珠峰啊，海拔标志点啊，有一个珠穆朗玛峰高程测量纪念碑啊，记住它的数字8848.86，这也是相对来说海拔让很多朋友哈望尘莫及的海拔。还有呢另外一个地理标志哈，就是东陵山。东陵山呢位于北京门头沟和河北的交界处，它的主峰海拔呢是2303，被誉为京西第一高峰，号称是北京的屋脊。那么它位于海拔1700米以上的万亩的草甸，是华北最大的空中草甸。另外呢像黄山啊，它也很厉害。黄山境内呢群峰众多，怪石林立，聚集在呢黄山境内的共有880余座千米以上的高峰，其中呢三大主峰呢像莲花峰、天都峰、光明顶，海拔均超过了1800米。很多朋友可能说啊，这光明顶我熟啊，金庸武侠片里头经常说的光明顶啊，可能就是灵感从这儿来啊，因为它高嘛，在这里论剑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在这里开大会，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呗。还有像莲花峰哈，海拔1864米的地标，它是誉为华东地区的第三高峰。最后呢，再来说说这个河流的源头地标哈。首先呢，大家可能知道我国有一本巨著哈，叫做《说文解字》啊，它里面呢有很多的中华经典名著的，也是咱们汉民族第一部按照偏旁部首编排分析字义、说解字义、辨识声读、考究字源的经典哈，被誉为大词典。那么在这个说文解字的里面的释义当中哈，源头的源，三点水加一个原来的源啊，它的本意明确标注为水泉本也，指的就是河流水流的源头。那么中国的水流源头有很多，比如说珠江源头啊，在1985年，珠江水利委员会呢在多次考察论证的基础之上，根据围远试源和流水不断的原则，正式确定云南省曲靖市的鄯邑区的马熊山东麓的出水洞是珠江水源的正源啊，这就厉害了。它里面呢有很多的题字的这个字碑哈，这也是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地为珠江源立碑而题写的。很简单，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很好的这个讲头哈，比如说源远流长、同源共济、溪水源源、饮水思源。那么我国河流最有名的源头呢就是三江源啊，这也是我们我国的重点的保护区域。那么它地处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冰川储量占全国的15%，它是长江、黄河、澜沧江这三条世界级大河的发源地，每年呢向三大江补给的水资源量呢是超过600亿立方米。那么因此呢它有一个别号哈，哎，有没有小伙伴知道？没错，就是中华水塔。还有呢，长江最大的支流之一哈，给大家做一个小地标，就是嘉陵江源头地标，它是位于秦岭南麓的陕西的奉县境内啊。那说到这里，很多朋友说呢，你看山山水水都有了，但是也还有很多的一些地标，可能阿蒙没了解到。哎，我这儿有补充哈，就比如说很多的一些相对来说呢，它的存在感更强的一种气候标识点，比如说禹城、禹都地标。禹城是哪里呢？四川雅安啊，它呢有三大显著特点，第一呢是降雨天数多，全年365天，它呢基本上超过230天都被细雨或轻雾所笼罩。第二呢是雨量充沛，年均降水量呢是1649.2毫米，那么全省国家气象站的年雨量排名第二。还有呢降水时数比较长啊，而且呢这里地势呢是北高南低，平均海拔是1200米。

0: 就是因为它的地方有很多奇怪的一些风貌，比如说雅鲁藏布江果果塘，对当地人来说哈，在这里看病不方便，出去不方便，行车不方便，什么都不方便。但是后来呢，有更多的人关注到了摩托，也有很多的网络上的力量帮助了摩托。现在摩托的人们走出去了，人们也走进去了。也许很多人来这里是为了消遣，是为了文旅，是为了旅行，但是这个地方的人走出去了，是为了致富，是为了见到更广阔的天地。所以我觉得哈，这个摩托县呢，它值得大家去关注啊，尤其它是东西北三面环绕高山，还有雅鲁藏布江自北向西穿越全境，形成了一个开口的马蹄形的地势，水汽呢顺着这些开口源源不断的产生降雨，所以说这个地方的风景是非常好的，气候也是非常好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建议大家要出去走一走的原因，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还有呢，我突然想到那天啊，家里小朋友问我说，妈妈，牛魔王和你什么关系？好难过。说到这里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牛魔王他的这个原配夫人哈，铁扇公主。就说到这个火焰山啊，西游记当中有这么一个情节嘛，孙悟空他们取经路过嘛，然后要借一下他们的这个铁扇公主的铁扇哈。为什么？因为火焰山的火啊，它不讲道理。那么说到火焰山呢，它是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吐鲁番市，也是中国最热的地方。这里呢，夏季的温度呢最高可以达到47到48度，而火焰山的山体的阳面的地表最高温度甚至可以达到80度哈，可以烤熟鸡蛋的，沙窝里真的可以烤熟鸡蛋哦。所以呢，在这里呢，火焰山有一个巨型的温度计地标啊，它就相当于一个蒲扇的形状。我觉得应该是受《西游记》当中火焰山上啊这个可爱的牛魔王的原配夫人，我们的牛夫人啊拿的这个大火焰山啊。其实我觉得铁扇公主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女性哈，就是在育儿这边可能差一点，红孩儿也是为非作歹了不久。但是我相信哈，在那样的热烈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下，心情难免是浮躁，所以说热呢就会产生一种燥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到，也许呢，热力四射的夏天，我会觉得特别浮躁，但是没关系，这种热极的这个地标呢，也提示着我们时刻呢，放弃那种焦躁的心情，慢慢的回归自然，回归平和，控制好情绪，你就赢了一半。好，有机会去吐鲁番看一看这个大铁扇子啊。那么有极热就有极冷，极冷地标是在哪里呢？没错，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北极是，但其实不是哈，是咱们黑龙江省大兴安岭的地区的漠河市。漠河当然冷，但是呢，最冷的地方其实不是漠河，中国最冷的冷极，记住啊，叫冷极，是在咱们内蒙古，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根河。漠河市的冷呢，我跟你说，它排第二啊，因为它在靠北嘛。第三是哪呢？同属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牙克石市所辖的土里河。所以说，真正的冷极地标，第一排名是根河，第二是漠河，第三是咱们内蒙古的土里根河啊。这三个地方被称之为我国冬季的冷极三河。啊，有机会的话去到呼伦贝尔啊，感受一下-40度的这个经常性的天气是什么样的。很多朋友说，哎呀，锡林郭勒也不遑多让啊。好，诸如此类的自然地理地标还有很多哈，河流入海口的地标，祖国大陆的冬季点地标等等。也许呢，我们的节目不能完全统计，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时空交错当中哈，能够把文化和旅行放在一起，有一种能够永远看到花开盛夏的一种美感和错觉。就让我们的节目四季如春吧，让我们的节目呢带您去四季旅行。好，我是阿蒙，感谢您的关注。稍后呢，进入到广告、音乐还有天气预报的播送环节。稍后呢，转场过后为大家送出最后一站行程——体育梦工厂，一起呢来看看今天的那达慕小知识课堂给大家普及什么样的一些有道理的小课堂。
1: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

驶射来，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欢迎回来，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共同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盟气象。 在今天夜间，西部地区晴间多云，东部地区多云渐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大部、杜伦县有小阵雨，西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西部地区晴间多云，东部地区多云渐晴。锡林浩特大部、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大部、西乌珠穆沁旗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4到5级。 明天夜间到后天，中东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北风4到5级。 接下来呢，我们来走进其他几县市区，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变化。 巴彦胡硕镇有小阵雨7度到19度， 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阵雨7度到18度， 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阵雨8度到19度， 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9度到20度， 马杜拉图镇多云渐晴10度到22度， 阿联浩特晴间多云11度到23度， 塞克塔拉镇晴间多云11到22度， 仙巴拉格镇晴间多云10度到21度， 米安图镇晴间多云8度到20度， 宝昌镇晴间多云8度到19度， 上都镇晴间多云8度到20度， 多伦纳尔镇有小阵雨8度到20度。

后回到系列后的市区来关注蒙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阵雨，西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是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有小阵雨，西北风2级，最低气温是9度。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

0: 好，优美的歌声再次响起，欢迎回到直播。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体育梦工厂节目直播里哈，有意思的一个小板块，是在今天全新出发的草原版奥运会，也就是我们的那达慕哈，给大家带去了一些知识小课堂。有一句话说得好哈，人的一生当中一定要来一次那达慕大会。哎，那么首先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哈，那达慕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达慕呢，是蒙古语的音译，意为游戏、娱乐或者是玩耍，还可以表示丰收的喜悦之情。那么那达慕呢，是蒙古族传统的群众性的盛会，堪称草原上的奥林匹克。那么那达慕还有哪些项目呢？首先呢，有男儿三役，包括博客、赛马、射箭。 这也是每年那达慕上的一些固定的比赛项目哈，更是咱们牧民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呢，很多朋友好奇博客的比赛规则是什么呢？其实博客呢就是叫做摔跤啊，它是一个音译。那么已经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参赛者呢在我们草原上哈是不分年龄不分体重的，很关键的是一局定胜负啊，没有什么太多的话。 我们上来就是哭哭的摔，这样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就对这个好奇的这个规则了哈，就是脚踝以上的任何部位先着地的一方呢，他就算输了。所以说呢，针对这个博客比赛的判定哈，一定呢是需要更多的一些细节性的一些东西的。
1: 很多朋友可能看这个博客摔跤比赛哈，看到这个博客手的脖子上戴着一个像圈一样的东西啊，这是很多外行的形容。那么我们当地人哈知道的，这个博客服饰呢，它是由缰嘎、胶衣、胶裤、胶靴等等组成。胜者脖梗上哈，它佩戴的五色的彩绸项圈就是缰嘎，它呢是咱们博客手获胜次数多少的标志。获胜次数越多，这个缰嘎上的彩绸也是越多的哈，可谓是五彩斑斓，非常好看。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多朋友想知道这个赛马怎么赛哈，赛马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说呢奔马，它是比速度，一般呢就是直线赛跑，走马呢是比赛马的这个步伐稳健和轻快，颠马呢是特有的马上竞技表演项目，赛马呢是不分男女老少都可参加的，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比如说很多朋友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哈，也能骑上自己的马儿小朋友啊，大马小马一起跑。 还有呢，就是关于射箭比赛哈，射箭怎么射呢？射箭分为竞射、骑射两种，比赛呢也是不分男女老少的。人们历来呢对优秀的射手是非常尊重的哈。那么作为草原上的射手，也是非常乐于当众展现自己的技艺，射箭呢便逐渐成为了那达慕重要比赛的项目了。那么那达慕的文化传承呢，在这里哈，我们要给大家好好聊一下。 那达慕呢，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呢，在2006年呢就已经被列入到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如今呢，各种新主题的那达慕也是不断的涌现，进一步的丰富了那达慕的文化内涵还有表达形式。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来了哈，那达慕我们今年要去哪里呢？好，一定不要错过哈，就在下个月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锡林浩特市哈，我们的第36届草原那达慕呢即将盛大开幕哈。 那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呢也会非常的欣喜哈，又在我们锡林郭勒这边。所以说呢，关于那达慕的一些小课堂哈，我们呢今天做了一个概况的了解。那么关于其他的一些有关于那达慕的知识哈，我们呢还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普及。那么内蒙古第36届那达慕草原那达慕大会哈，7月18号到20号在咱们锡林郭勒举行哈。还是那句话，人的一生一定要来一次内蒙古，参加一次我们当地 的那达慕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多网友很可爱，我看网络上有人说呢，对不起啊新疆，我这把不去了，我先去内蒙了。好，欢迎来到我们辽阔的锡林郭勒。

0: 好，让我们一起呢围着篝火哈，点燃我们的热情，也希望呢今年的纳达木还有更多的精彩能够通过我们的西蒙荣媒为大家展示，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波段哈，西蒙荣媒广播节目旅行四季，配合大家一起呢见证草原的每一个季节的美好，尤其是这个狂热的夏季哈，就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热火朝天。那稍后呢也会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到我们其他的节目安排，一首歌曲过后呢也欢迎各位呢继续留守在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99.4兆赫，我是阿蒙，一会儿的节目呢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拜拜。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2: 孤岛
1: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一月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1: 城市里林林总总，
2: 林林总总，
1: 过客匆匆，
2: 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3: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再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0: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做客。今天小童姐姐请你听故事，童话宝盒里面今天我们安排的是请喜欢童话故事的小伙伴们听世界著名童话故事101只狗。据说啊，这个故事很经典，曾经还被拍成了电影，不知道有没有小朋友看过这部电影呢？后面还有跟我读课文的特色环节，今天我们也会听到同学们带来的精彩课文朗读作品。好啦，不耽误大家听故事啦，打开童话宝盒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兰丽，我为可爱的安妮工作。事实上，我曾伴随她的童年成长，而现在我又回来为她和她的先生罗杰以及101只大麦町狗工作，伴随她的家庭成长。我想告诉你这一个美好的故事，你可以拿着故事书和我一起读。每当你听到铃声，就要准备翻页喽。准备好了吗？精彩的故事就要开始喽。一位住在伦敦的美国年轻小伙子罗杰，每天早上都会被他的大麦町狗彭哥叫醒。彭哥会关闭闹钟，打开浴室连风头，按下咖啡机的开关，并且将门口的牛奶瓶叼进来。接着呀，他们会一起到公园。有一天，当罗杰在公园里看报纸，彭哥则去探望他的狗朋友。那天报纸的头条是一则骇人的新闻，动物园里的老虎被杀死，身上的虎纹皮也被剥走了。这则新闻令罗杰感伤，他无法想象怎么会有人这么残忍。街道的另一头，安妮也正想着同样的事情。安妮是一位时装设计师，她为美艳但自私的库伊拉工作，他们一向以虎纹为设计的主题。但是那天，库伊拉注意到安妮正在画一件有大麦町狗斑纹礼服的设计图。他也瞥见在设计图附近安妮的大麦町狗波蒂的照片。他看着设计草图，并在心中开始有些想法。库伊拉不想再要人工印制的虎纹大衣，他要的是真正的毛皮大衣。罗杰现在以设计电视游乐器的游戏为生，他正在设计一套叫《轨迹》的游戏，是关于一个大麦町狗玩红球的游戏。有一天早上，他去电玩游戏公司开会，但他们不认为游戏里的圆脸小狗是个够凶狠的坏家伙，所以请罗杰重新设计。当彭哥在外头耐心等待罗杰的时候，看见安妮骑着脚踏车，波蒂呀则跟在车旁跑着。彭哥看见美丽的波蒂呀，开始变得十分兴奋。当罗杰出来并走向自己的脚踏车时，他制止不了彭哥，因为他已经无法自拔地坠入情网了。罗杰骑上脚踏车准备回家，但皮带系在脚踏车把手上的彭哥却一心一意只想要追到波蒂，所以他朝另一个方向奔跑。受到惊吓的罗杰几乎控制不了脚踏车，他们以极快的速度追赶。在他们追逐安妮和波蒂到达公园的途中，他们危险地穿梭在车阵及人群里，并使得行人因闪躲而四处逃窜。就在他们跑进公园入口时，皮带断掉了。彭哥马上跳到波蒂旁边，但失控的脚踏车却撞上公园长椅，可怜的罗杰便掉进水池里了。又湿又痛的罗杰摇摇摆摆地牵起脚踏车，还错把波蒂当作彭哥，并拉起他的皮带。安妮因为罗杰莽撞的行为而吓了一跳。幸运的彭哥出现了，罗杰道歉，情况也有了改变。狗儿们呢，不再害羞且亲密地靠着。罗杰脸红了，安妮微笑着。狗儿明显的已经完全的坠入了情网。彭哥和波蒂不是唯一的恋人，没多久罗杰和安妮也决定要结婚了，于是他们共同举办一场婚礼。罗杰、安妮、彭哥和波蒂一起住在一间舒适的公寓里，并邀请我来为他们工作。
不久，我发现波蒂怀孕了，并且流露出母性的甜美与温柔。正当安妮沉醉其中，专注地望着波蒂时，我惊觉到安妮也有相同的神情。不久，库伊拉来访，他很喜欢狗儿，但他们和罗杰都不喜欢他。当库伊拉听到有人快当妈妈时，他马上追问小生命何时诞生。安妮以为他问的是他的小孩，但库伊拉清楚地解释，他指的是小狗。晚秋的一个暴风夜，当我和安妮在厨房里照顾即将生产的波蒂时，鹏哥和罗杰也焦急地在客厅里等待着。波蒂终于生下15只小狗，而鹏哥则是我所见过最骄傲的爸爸，罗杰也和他一样的骄傲。没多久，库伊拉又出现了，我们都被他吓一大跳。他想付一大笔钱买下刚出生的小狗，并且马上带走他们，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当安妮拒绝他时，库伊拉显得十分生气。小狗们长得很快，有天晚上，库伊拉的手下霍里斯和杰斯伯一直偷偷地监视着他们。等到罗杰和安妮带着鹏哥和波蒂出去散步时，他们闯进门

躲在柜子里偷走小狗。哎呦，那真是恐怖啊！杰斯伯抓起因为装着小狗而蠕动并且凹凸不平的袋子，走到外面停放卡车的地方。这时正好有一只牛头犬和它的主人经过，牛头犬感觉到情况不对，于是对着他们大叫。当波蒂和彭哥听到狗叫声，他们立刻跑回家，但他们晚了一步，小狗们已经被带走了。杰斯伯和霍里斯到达小镇旅馆，准备打电话给库伊拉时，最勇敢、点子最多的小狗嘘嘘从后车厢的袋子里钻了出来。嘘嘘大叫着，一只正在门口附近睡觉的小猎犬奇奇听到并回应他。伤心的小嘘嘘告诉奇奇他们遇到坏人的可怕故事。当霍里斯跟杰斯伯回来并把车开走，琪琪也追在车子后面。客车离开小镇，走到公路上，最后停在一幢巨大但倒塌的房子附近，库伊拉农庄。可怜的波蒂和彭哥很伤心，鹏哥还爬上屋顶，对着黑暗中满天的星星大叫。接着他仔细聆听，他听到来自远方传来另一只狗的回应。鹏哥马上告诉他他的小孩被偷走的事情。罗杰不了解狗语，只觉得鹏哥会吵醒附近的邻居，他走到屋顶将鹏哥带下来。但是透过狗语相传，彭哥家令人难过的消息就传开了，从伦敦一直传到乡下。最后彭哥家的消息传到福吉那儿，福吉是一只老牧羊犬，他将所有的动物聚集在库伊拉农庄附近的谷仓里。等琪琪赶到时，两只狗儿立刻将小狗的事情告诉大家。大伙儿暗中计划着，由琪琪去寻找小狗们，其他的动物则负责分散霍里斯和杰斯伯的注意力。福吉并将这个计划传给彭哥和波蒂。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彭哥和波蒂立刻出发，离开伦敦前往农庄。这则偷狗的故事被刊登在各大报纸上，而库伊拉则打电话来安慰安妮，并试着使自己看起来好像是无辜的。哼，但是我和罗杰一点也不相信他。了解这点，库伊拉决定当天晚上要将所有的小狗带走。除了彭哥和波蒂的15只以外，还有更多的小狗，因为在几星期内他总共偷了99只大麦町小狗。他对着镜子整理身上漂亮的虎纹大衣，想象他快要有一件更华丽炫目的斑纹大衣了。这个时候奇奇偷偷地爬进老旧的库伊拉农庄，他边走边闻，静静地移动着，以免惊动在画室附近的霍利斯跟杰斯伯。当他发现书房的门锁着，他爬进暖气通风口，并且发现整个房间都是大麦町小狗。于是琪琪尽他所能地将小狗们成群赶进通风口，沿着管道逃走。但是其中一只小狗不小心撞翻了灯，他们听见有人走来查看声音的来源，就在这同一时刻，琪琪也及时地将小狗们赶回书房。波蒂和彭哥紧跟着小狗的足迹，安妮十分地担心他们，但是我对狗儿们相当有信心。起初，安妮并不相信库伊拉就是偷走小狗的人，直到他想起库伊拉的大麦町斑纹大衣的设计图，突然间他猜测到库伊拉将要杀害小狗们。当
当我们赶到伦敦库伊拉住的地方时，他已经离开前往库伊拉农庄。当警察到达后搜查房子并发现老虎的毛皮时，就证明安妮的猜测是对的。回到库伊拉农庄，霍里斯和杰斯伯被敲门的声音吓了一跳，动物们正在进行他们的计划。一只啄木鸟敲着门，松鼠们咬坏卡车引擎的电线，而浣熊们也按着车子的喇叭。于是两人冲出门口，并以嘘声想要赶走动物。这时候，琪琪和小狗们偷偷地上楼回到书房。当那两个坏蛋回到房子里看到这一切，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他们开始追赶小狗。琪琪和小狗们逃到楼上大厅的尽头时，楼梯旁的墙上正好有一扇被打破的窗户。小狗们趁机溜了出去，并滑倒在覆盖着滑冰的地板上。排成一长排后，他们小心地爬上阁楼，在被盖满冰雪的屋顶上匍匐前进。杰斯伯朝着殿后的嘘嘘全力追赶，但他却被一块腐烂松动的木板绊倒了，轰然一声贯穿腐朽的木头，并掉落在楼下房间的撞球桌上。这猛烈的撞击也使得墙上一个巨大的水牛头标本掉下来，并压在他身上。屋顶上，琪琪带着狗儿们从雨棚滑到伏击等候的地面上，嘘嘘慢条斯理地走在后面，他在阁楼底层等着霍里斯。嘘嘘发出叫声引起霍里斯的注意，这个大坏蛋看到这只小狗在他后面大叫，以及杰斯伯掉在地板上造成的大洞。当霍里斯敲打屋顶的冰雪时，他向后滑倒，并从破掉的窗户飞出去，掉在附近结冰的池塘上。琪琪将嘘嘘拉上了屋顶，并沿着雨棚将他送到安全的地方。伏吉让小狗们躲进仓库里避雪。当琪琪转身要离开时，正好遇到身受重伤的杰斯伯。琪琪为了要避开杰斯伯的追赶，所以退到屋顶的边缘。就在这时候，库伊拉将白色光亮的车子停下来，杰斯伯则开始惊慌了。在屋顶上的他受伤且筋疲力竭，小狗也逃跑了。他非常害怕，因为库伊拉知道一切事情之后一定会十分的愤怒。库伊拉命令他立刻把小狗抓下来。杰斯伯扶着颤抖冻僵的霍里斯，两人想要发动卡车逃跑。当初松鼠们咬坏引擎电线的这件事果真做对了，车子应该无法发动。当霍里斯想要发动车子时，火焰从排气孔冲出，紧接着一个惊人的爆炸声，两人在大火燃烧前迅速地跳出车外。此时彭哥和波蒂因为沿途都有许多友善动物的协助，所以正快速地穿过市区前往农庄。最后当他们到达仓库时，那是个欢乐的团圆，除了自己的15只以外，还多了83只小狗。但是库伊拉还是不死心地追踪小狗逃走的路线，循着他们留下来的脚印追到了仓库。幸好乌鸦已经看见他，并发出声音示警。就在库伊拉毅然地选择走过泥泞路面时，鹏哥和波蒂从仓库后面的破墙很快地将小狗们赶了出去。当库伊拉到达仓库门口时，乌鸦俯冲下来扯下他的帽子。他生气地从门上的小孔往里面看，但是很不幸的，在身旁的一匹马却踹向他后背，使他跌入泥巴堆中。库伊拉仍不放弃，他用温柔甜美的声音呼唤小狗们。当他在乌梁原木附近搜查时，正好被刚生下来的鸡蛋砸到，
接着在粮草棚里，他发现有条小尾巴摇曳着，他想那一定是小狗，于是用力拉着那条尾巴。

结果一只大肥猪跌落在他的身上。让我们回到库伊拉农庄，一只孤单的小狗在书房醒来并四处张望，它被遗漏了。哎，那只小狗开始哭泣。这个时候库伊拉站在仓库门口，神情落寞悲哀地看着小狗成群结队地离开。他怎么也没想到费尽千辛万苦还是得不到小狗。库伊拉准备离开，他看见帽子掉在窗台，他蹒跚地朝帽子走去，却从地板缺口跌进装着过期蜜糖的大桶里。慢慢的沉入粘稠的蜜糖桶里。当警察到达的时候，疲惫的霍里斯和杰斯伯愉快地投降了，因为车内看起来安全而温暖。霍里斯迫不及待地爬了进去。警察们惊讶地看着彭哥和波蒂带着98只小狗进城，他们慢慢地跟着琪琪，零散疲倦地带着所有的小狗找到那只被遗忘在书房里的小狗，于是叼着小狗的脖子离开了。总共有101只大麦町狗。在农庄这边，马将污秽粘稠的库伊拉踢出仓库，跌落在肮脏的猪圈里，正好被警察逮个正着。经过这场灾难后，一切都回归美好了。罗杰把库伊拉当成坏蛋，很快的就设计出诡计的新版本，并且造成轰动。罗杰和安妮买下库伊拉农庄，重新装修搬进去住。隔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他们非常的幸福，新的生命，新的房子，全新的生活。他们邀请我和他们住在一起，我很快的就答应了。当然了，还有大麦町狗，15只他们亲生的小狗，84只刚收养的小狗，以及罗杰与安妮的小孩。哎呀，真是热闹极了。

同学，多久没有完整朗读一本书了？多久没有体验读书的乐趣了？倾听你的声音，感受语言美、韵律美，放开声音，大声朗读。

0: 家好，我叫任小伟，来自于内蒙古锡林浩特市蒙古族中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课文是短文两篇，《陋室铭》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1: 叮咚，放学铃变声快乐开关啦！这里有会讲笑话的数学题，
2: 这里有能把恐龙化石拼成火箭的魔法。
3: 每天18点整，成长嘉年华准时派发，三颗知识跳跳糖，两勺想象力果酱，一杯勇敢维生素。爸爸妈妈请注意，小朋友们的笑容即将超载。
4: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101只狗的故事是不是很有趣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还可以让爸爸妈妈给自己找来这部动画电影，也是很好看的哟。后面我们还听到了任小伟同学的课文朗读作品，如果你觉得自己朗读的也不错的话，也可以把作品分享到我们这里哦。好啦，今天陪伴小朋友们的成长嘉年华就要结束啦，谢谢小朋友们每天准时来收听，明天小童姐姐还会带来更多好听的内容，咱们说好了，明天见。
5: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2: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1: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2: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1: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2: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1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

0: 在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1: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

0: 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1: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2: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3: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4: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5: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4: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6: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7: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

0: 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2: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0: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3: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0: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3: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
0: 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0: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3: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0: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孤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孤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4: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9: 这个高小琪向这个李达康述说，啊，李书记，这个腐败分子丁义珍实在是害死个人呐，也不知道他丁义珍到底收了蔡成功多少黑钱，竟让这个大风厂的工人非法占据我们山水集团的厂子生产，到现在简直是匪夷所思。现在这个丁义珍逃了，蔡成功也不见了，我们找这个蔡成功协商拆迁就是找不到人呐、打电话蔡成功不接，发信息他不回，电话也打了，信息也发了，这个蔡成功煽动工人长期非法占厂的目的就是想利用工人来要挟我们政府啊。丁义珍拿了蔡成功的好处，就逼着我们一再的让步，你说怎么办呢？李达康的眼镜片泛起了跳荡的目光。哦，高总，你们怎么一让再让啊？高小琴怨而不怒，娓娓道来。李书记，蔡成功欠债不还，法院把大风厂判给了山水集团，这之后，那么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山水集团第一时间就和区政府达成了拆迁协议。按说半年前就应该把厂子拆掉，可工人占着厂，丁义珍就不让拆，说是原厂有订单，得让蔡成功和工人们干完，可生产没完没了，蔡成功不断地接新订单，这生产半年了还没有交厂拆迁的样子。说到这儿啊，这高小琴话锋一转，突然便怒起来。我们的厂啊，我们和政府工作人员却进不了门。话锋又一转，他软中带硬的质问，法律还能不能给我们做主？我们和政府签的合同还有没有效？光明湖新城还要不要动工建设？李书记，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我现在真是欲哭无泪呀、
10: 一个把产权早就过户了的私营服装厂，厂房半年都拆不了，什么问题啊？
9: 孙连成等一帮干部不急不离地跟着李达康和高小琴的身后。李达康脸色是非常的难看，他转过身冲着身后的一帮干部喊道，哎，你们都过来听听。干部们赶忙奔了上前，李达康居高临下指着山脚下的厂区厉声训斥，一个老旧的服装厂，而且产权早已转移了，竟然半年拆不掉，什么问题啊？这个丁义珍有没有收蔡成功的黑钱呢？收了多少？重点查查这个问题，查实后依法处理。还有啊，蔡成功的背景也要查，谁在后边顶着，谁是他的靠山，想干什么？干部们面面相觑， 孙连成往前挪了半步，低低的声音：
11: 李书记，您可能不知道吧，省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陈延石曾经抓过这个点儿啊，当时他是副市长，
9: 谁抓过的点儿都得依法办事。今天当着高总的面，我把这个话呀放狠点，撂在这里，一周内把大风厂给我拆了，拆不掉，我和市委

0: 孙连成和官员们连连点头，一片应和之声。
1: 哎呀，谢谢，谢谢您的李书记。
0: 美女高小琴说这话的时候，那眼中都带着泪花。
2: 丁义珍收没收蔡成功的黑钱？收了多少？一定给我查，查清楚了依法办理。
3: 好的，李书记，我们尽快找蔡成功调查，
2: 把蔡成功的背景也要查一下。他的后台到底是谁啊？想干什么呀？
0: 那么就在此时此刻，这个大风厂有一位工人诗人啊，自号为诗人，此人姓郑，叫郑西坡呀。这个郑西坡也在这个光明湖边上漫步呢。工人诗人郑西坡欣赏着湖景，看着美色，哎呀，心旷神怡呀。那么他现在不知道这个霸气的市委书记李达康刚刚下达了泰山压顶式的命令，也更不知道这道严厉命令对他，对这个大风厂即将产生怎样惊天动地的影响。
4: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5: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6: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5: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7: 难道真是
5: 孙一播讲？
8: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那么作为自我感觉良好的浪漫诗人，这时候就沉浸在梦幻般的月光水色中。哇哇，哎呀，陶醉。这个年轻的时候啊，这个郑西坡在北京、上海啊，还有这个广州几家报纸，哎，也不是什么大报，这小报吧，发表了七八首诗歌。后来呢，又在这个地方报刊上频频露点脸儿。哎呀，这一露脸在那个年代，你想啊，这一露脸那马上就成为了街头巷尾被谈论的人物，这就为他赢得了相当的声誉啊，让他当上了大风厂的工会主席。
2: 郑西坡，
9: 我知道，就一直找你告状那个大风厂的工会主席吗？
10: 人家不单是工会主席，人家那诗写的好着呢，是个诗人。
9: 你不还让我背两首吗？你说等联谊会上的时候让我去朗诵，你忘了？
10: 背下来了吗？你这脑子还能背下来？
0: 你看，有文化，会写诗啊，老露脸啊，经厂的这个党委决定，你就当工会主席吧。这个郑西坡呀，本来的名叫郑春来，因为他是春天生的，哎，正好那天立春，他母亲把他生出来了，他父亲呢扳了手指头给他起了个名。哎呀，他父亲为这个名字费了好大劲，煞费苦心，最后一琢磨，我儿子啊是立春这天来的，那就叫郑春来吧。郑春来，郑春来，叫了这么多年郑春来，自打发了这么几首小诗歌，郑春来觉得这个名字太土了啊！我春天来的叫郑春来呀，我夏天来就叫郑夏来呗，我要是秋天来的我叫郑秋来，我要是冬天来的我叫郑冬来，这太土，这跟诗人他不沾边。你看人家那个诗人啊，你看那诗人李白，越琢磨越白啊。苏东坡，你看这名字起的，东坡。
11: 陈老啊，
12: 西坡同志啊，
11: 哎呀，你说你来就来呗，空手来吧，还给我送花来，你看这真是投其所好啊。
12: 瞧您这话说的，我要有这本事我早就当贪官去了。
0: 他一咬牙一瞪眼，参照宋朝诗人苏东坡先生的雅号，当天晚上就改了， 自称郑西坡，我现在开始叫郑西坡了。他跟他老爹正式谈判，由今天开始您老给我起的名字，经过我思想激烈的斗争，决定不用了。听说儿子不用自己给起的名字，把这个老郑头难为好几天呢，啊，难受好几天呢，难过好多日子，哎，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没拧过儿子。因为你叫郑春来他不答应，只有叫郑西坡，哎，他才点头，哎，我在这儿呢。
7: 西坡同志，啊。
0: 所以被逼无奈，他爹点头同意了。那么自称这个郑西坡，这都没什么，一切皆是过眼烟云呐。要紧的是他目前这个身份。现在这个郑西坡是什么身份呢？是临时被推选出来，担当了大丰服装公司的负责人。换句话说，现在他是工人领袖。郑西坡呢，在这个厂子里威信很高，有文化，但是没架子，同事们都愿意找他拿什么主意啊？比方说有什么事儿决断不了了，工人就找他，特别主要是以家庭为主的一些事情，啊，跟这个岳父不和呀，跟老丈母娘闹意见啦，是吧？婆媳之间，有点不睦。那么问郑师傅怎么办，郑西坡呀一一的给出主意。哎，经过他出的主意，你还别说，小两口的干架率、打仗率、婆媳之间不和率是频频往下走啊，下降。这大伙呢更尊重他了，他人也很风趣，这些年诗歌发表有些困难啊。为什么呢？有人就问他呀，郑主席你怎么不写诗了？他总会是一本正经的回答呀，你们没听说过一句话吗？现在是饿死诗人的时代，我可不想饿死啊。
4: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5: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1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仿佛他真是什么了不起的大诗人。实际谁都心里头明白，现在谁还喜欢诗歌啊？啊，没几个欣赏那个了。况且郑西坡写出那个诗歌，都有点老，非常陈旧，都一种二三十年前那种感觉。那么郑西坡在陈岩石搞股份制改革的时候啊，他是陈岩石的专职。

0: 伙首推郑西坡。郑西坡呢感觉到非常的光荣荣幸，非常高兴，就担当了持股人代表。有了这么一个重要的身份，我们这位老郑是处处为工人争权益。无意之中，他和今天晚上在这个山上视察下达命令的那位李达康直接对立起来了。
1: 哎，老王，有消息说啊，他们要对我们大风厂发动总攻了。
2: 这又发动总攻，这不发动多少次了？这不是吗？这情况是哪来的？可靠吗？
0: 说句良心话，如果这个命运呢，能让他们此刻此景之内相见碰上了，哎呦，您是达康书记吧？哦，你谁呀？我是郑西坡呀，我是持股工人的代表啊。那咱们俩唠唠吧，那唠唠就唠唠吧，谈谈你们工人什么想法。哎，我们工人是这个想法。那政府什么想法啊，书记啊？啊，政府是这个想法。那来点着点着，抽着抽着，抽根烟，好好来。哎，你看看，越唠越亲近。那你说咱们怎么解决吧？那我看这么这么这么解决，那我看这么这么这么解决，好，就这么解决，耶！你看看，多好啊！可惜呀，他们是一个站在山上，一个站在山脚下，一个站在山上望远方的景色，一个站在山脚下湖边望着池塘里的水，欣赏同样的月色，却让互相了解的机会是擦肩而过。看看吧，啊，现在这个大丰服装厂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座弹药库，火药味十足啊！这个郑西坡回到了工厂，这个头戴安全帽、手持铁棍的工人打开了侧门，把他放了进来。这个正面的大铁门庄严地紧闭着。自从股权风波发生后，就再也没打开过。这个厂区内是戒备森严呐，简直那就是一座军事堡垒。这个前边啊，那草包堆起了一个个掩体，掩体后边挖了一条齐腰深的战壕。这个墙角摆着这么一排汽油桶，那可是汽油桶里边装的都是汽油啊，这是他们的秘密武器，可也是后来的祸根呐。这惹出大祸来了。这个高音喇叭不断地播放革命歌曲，那是通宵达旦。厂区的制高点上，一面巨大的国旗是高高飘扬，国旗旁还设了一个瞭望楼，一名工人胸前挎着望远镜站在楼顶上，一看郑西坡进来了，向他敬礼。这个郑西坡穿过院子，巡逻队的工人也举起了手中的铁棍、铁叉子、二尺钩子，向他打招呼。他微微点头，好像自己呀是个军事首长一样。然而这个服装生产并没有停，夜空下传来了轰轰的机器声。那么郑西坡呢，漫步走近制衣车间，就看见夜班工人照常在流水线旁是辛劳的工作，一件件西装夹克不断地划过流水线。这个郑西坡很满意，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还在继续，战场的工人们沉着冷静，仿佛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
2: 哎呀，拆呀，肯定是要拆的。从法理上讲呢，大丰厂已经是人家山水集团的了，拆迁的只不过是早晚的事儿。但拆之前，一定要解决工人的权益问题。
3: 这就是啊。
0: 那么郑西坡明白自己啊，这个肩上的责任重大呀，他和这个他手下的员工啊，不想和谁对抗，只想保卫自己的工厂。那么对于大丰服装厂，工人们都有特别的亲近感觉，这是他们的家呀，他们是这里的主人呐。那么这种感觉啊，来源于一次制度性变革，变革让工人们成了股东，他们拥有了这家工厂 49% 的股权，主人翁不再是一句空话。那么郑西坡要领导工人

0: 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大风厂持股员工都感谢陈岩石，是陈岩石主持的改制为他们争取来的现在的股份。20多年前普遍强调效率，陈岩石特立独行，强调公平，现在公平不在，他们莫名其妙地丧失了股份，而且连下岗安置的费都没有拿到。那个山水集团说股权转让时几千万的下岗安置费就付给了蔡成功了，都给那姓蔡的了，让蔡成功做煤炭生意给赔光了。可是蔡成功啊坚决否认，我没有，我没拿。对于蔡成功和山水集团高小琴的幕后交易，工人们一概不承认。那么股权的任何变动都必须员工持股会同意，下岗安置费更不能少，这是国家政策的规定的。这两条不解决啊，工厂就不能拆迁，拆迁了他们将一无所有。这个郑西坡走进董事长办公室，蔡成功啊，原来那厂长跑了，现在呢他是这儿的主人了。他在沙发上躺下，找了这么一个窗单往这脑袋上一蒙，熄灯睡觉，能睡得着吗？心里头盘算着目前的处境该如何怎么办。咱压下郑西坡咱且不表，单说侯亮平，
1: 办公这潭水深了，指挥丁义珍逃跑的人，不管是什么人，一定是个能量巨大的家伙。那你觉得这高人会是谁呢？
0: 仿佛这个有心灵感应，当侯亮平开始注意光明湖项目时，那个当事人他的发小郑成功竟主动地找上门来。那么也就是在回北京的第三天傍晚，天色已朦胧黑了。侯亮平下班走进小区大门，就看那郑成功啊，就像宠物狗一样，滋溜扑了下来。哎呀呀呀呀呀！我说老伙计啊，我可找到你了。
2: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3: 现在是人赃俱获，
4: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5: 汇报完，
3: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6: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8: 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9: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
14: 是啊，你是
10: 审判，
14: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1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做自己就好，
1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是热爱，有人以努

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全力打造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新高地。虎、史梦超、张建新报道。
1: 在浙江白旗一豪矿业有限公司三面井银铅新矿年产300万吨采矿扩建工程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作人员正有序推进各项工序。得益于浙江白旗发改委的精准对接与全程跟进服务，项目审批和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得到及时解决，为项目按下了快进键。浙江白旗一豪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晓林：
2: 部门主动上门纾困解难，大幅度压缩项目审批与建设周期，稳定透明的发展环境，充足的要素保障与暖心政务服务，坚定了我们企业投资深耕的信心。
1: 线下服务有温度，线上响应有速度。在锡林郭勒盟发改委，工作人员正在通过盟企通平台处理企业提交的最新诉求。在这个平台上，企业不仅可以反映问题，还能实时查询办理进度。平台还开通了帮办代办服务窗口，让企业表达诉求、解决问题的路径更加顺畅便捷。锡林郭勒盟发改委民营经济综合科科员石秀敏：
3: 企业用手机小程序就能一键提交诉求了，后台会自动分配给相关部门，并且要求限时办结。现在已有超3.5万户市场主体完成注册，整理收录了涉企政策910多条，先后办结企业诉求145件。
1: 以服务之优促发展之际，通过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优化诉求闭环处理流程，强化政策精准推送等一系列精准务实的举措，西蒙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也激发出强劲的内生动力。截至目前，全盟民营经济各类市场主体达到15.82万户，同比增长3.7%，占全盟市场主体总量的97.2%。其中，私营企业3.12万户，个体工商户12.71万户，民营市场主体队伍持续壮大，为经济向好发展筑牢根基。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持续落实好联系服务企业机制，不断完善服务举措，利用国家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平台、蒙企通平台等各类渠道受理并协调解决民营企业诉求，确保企业诉求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民营经济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行。
4: 走一线带文风。
5: 近年来，正蓝旗依托独特的区委优势，做强做优畜牧产业，全力推动草原畜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路子。西蒙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方明报道。
6: 在正蓝旗纳日图苏木高格斯台嘎查全日粮生产基地，全混合日粮搅拌机正在轰鸣作业，一头头膘肥体壮的两种肉牛悠闲地咀嚼着营养餐。2024年底，嘎查与龙头企业携手共建全日粮生产基地，将清除与天然甘草进行科学配比，加工成耐储存高品质的饲料，从源头解决传统养殖饲料单一、营养不均衡等问题，为肉牛养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保驾护航。正蓝旗纳日图苏木高格斯台嘎查党支部书记纳松巴雅尔：
7: 全混粮的生产的厂房是1000平米，一天能够生产个40到80吨，销往这个本嘎查和周边的嘎查都销售。
6: 源头养殖的品质把控也为终端销售打下坚实基础。在正蓝旗呼兰达克农畜产品销售展厅，冰柜内整齐排列的牛羊肉全部产自塞因呼杜嘎苏木，依托全国独家的察哈尔羊肉国家地理标志和浑善达克沙地牛肉制品生态原产地保护认证，两大国字号品牌让优质肉品实现了从牧场到餐桌的直供直销。赛因农牧业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苏尼尔：
8: 我们现在主要卖牛肉跟羊肉的这种精细分割的一些产品。我们赛因呼杜嘎苏木是有12个嘎查，每个嘎查都有牛羊啊，然后这里边我们通过这个优中择优、好中选好的这种方式去收养。
6: 赛因呼杜嘎苏木以前店后厂模式组织零散牧户统一进行收购、加工、销售，破解卖难价低痛点，不仅实现好肉卖好价的牧企双赢局面，更让草原尖货迈向更广阔市场。从传统的靠天养畜到如今的科学养畜，从粗放式放牧到精细化集约化管理，正蓝旗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让畜牧业真正成为强其富民的支柱产业。
4: 记者手记。

0: 行走正蓝旗最深的感受是从养好到卖好的跨越，不变的是对生态底线的坚守，变的是从科学饲养到品牌赋能的理念革新。当地用现代化手段不仅让牛羊在草原上长得壮，更让好肉在市场上卖得翘，绘就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
1: 端午小长假期间，天边草原乌拉盖绿意铺展，景色宜人，绝美风光与多元文旅体验吸引大批游客。新芒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陈新宇、乌日根报道。
2: 在乌拉盖管理区布林泉景区，泉水清澈流淌，草原上繁花盛开，游客们静守祈福，漫步栈道，驻足拍照，沉浸式领略草原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黑龙江游客张先生：
3: 早就听闻天边草原的美丽壮阔，这次特地趁着端午小长假来度假散心。不仅布林泉的泉水清澈透亮，草原风景也是特别的美如画，吹着清风，看着遍地的花草，真是惬意又治愈。
2: 进入六月中旬，乌拉盖草原进入最佳观赏期，端午假期游客量倍增。在九曲湾、野狼谷、芍药谷等景区，风光秀美的草原，各具特色的文旅业态，令游客们流连忘返。各景区提前谋划部署，从严从细开展安全检查、便民服务等保障工作，同时推出多样优惠政策与场景业态。野狼谷景区持中高考准考证免门票，九曲湾景区新增低空飞行漂流项目，布林泉景区推出二八大杠游小镇、篝火表演、非遗打铁花等，进一步满足游客多元需求。下一步，乌拉盖管理区将持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服务质量，让天边草原品牌更加响亮。
4: 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宝音不和报道。6月22号，锡林郭勒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蓝眼尖兵2026野外驻训暨实战化练兵比武竞赛在锡林浩德市锡林河水库野外训练场拉开帷幕。382名消防指战员将进行为期10天的实战化比武较量。开幕现场，全体参赛指战员整齐列队，身姿挺拔，队伍方阵整齐划一，支队领导做动员致辞，号召全体参赛人员立足实战，严守赛规，奋勇争先，以比武倒逼训练体制，全力夯实全灾种大应急救援根基，加快推进队伍126救援体系建设。这次野外驻训严格对标应急救援实战标准，全程立足复杂野外实战环境，全面检验队伍日常练兵成效、人员战备状态以及装备实战适配能力。根据既定方案，比武科目设置负重5公里越野、综合技能竞技、野外山地水泵架设与撤收、团体斜装山地负重奔袭、灭火专业技能竞技、综合救援技能竞技等30多项实战科目。锡林郭勒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毛永刚：
5: 我们将持续立足辖区灾害防控特点，常态化开展实战化练兵备战，不断打磨应急救援硬本领，确保在突发险情面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生态资源安全。
1: 西蒙融媒记者查娜、柳然报道。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变电管理处紧盯汛期防范重点，全方位开展设备隐患排查治理，保障电网安全。进入汛期，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极易威胁站内设备安稳运行。运维人员分类整治汛期隐患，开展设备通风防潮、雨后专项巡视、疏通全部排水沟、全方位消除积水内涝、异物挂线、设备受潮雷击等安全漏洞。自5月30号起，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全面启动防洪防汛专项特巡，对重点线路、关键设备开展全天候无死角巡查，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理。500千伏塔拉变电站副站长刘志勇：
6: 站内设备划片定岗，责任到人，站内运维人员按照季节性的这个风险清单逐项排查巡检，

0: 后续我们将按照防洪防汛迎峰度夏的工作方案专项开展工作。
1: 6月21号，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广大学生家长走进校园，沉浸式感受校园风貌、课堂氛围与特色校园文化。西蒙融媒记者苏胜宇、杨小旭，实习记者韩永飞、赵宇轩报道。
2: 活动中，校园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教学楼、实验室、校史馆等场所，介绍学校硬件配套、管理制度与发展历史。参观者领取打卡手册，自由游览校园，亲手体验各类科创设备，沉浸式感受校园学习生活氛围。现场还设置了咨询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回应家长关于校园食宿、日常管理、教学模式等问题。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教师何丽江：
3: 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家长、社会群众走进校园，近距离感受我校的校园文化、日常管理、课堂教学和育人成果，打破信息壁垒，打造阳光校园。
2: 这次校园开放日让来访学生与家长直观了解校园日常学习生活环境，深度感知学校育人氛围，进一步拉近家校距离，助力家校协同共育，共建良好育人环境。
4: 西蒙融媒通讯员张莹、桑奇尔报道。近日，苏尼特右旗多部门联动，组织学生开展一步换景看法院专题讲座学法理活动，以法院实景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活动中，学生们认真聆听干警对一站式立案、先行调解以及智慧法院建设的生动解说，感受司法为民的温度。在审判法庭，法官现场讲解庭审流程与席位职能，孩子们围拢在审判台前，零距离感受法锤的分量与法律的威严。法警现场以案示法，为孩子们敲响了切勿触碰法律红线的警钟。苏尼特右旗第二中学学生杨路易：
5: 法院是有温度的，是为人民所服务的。此次活动也深化了我的法治思想，明白要用法治的方式解决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与纠纷。
1: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锡林郭勒盟争取上级开发式帮扶任务资金5亿7613万元，较2025年增加747万元，实现上级下达常态化帮扶资金持续增长。
4: 目前，锡林郭勒盟建成老年人助餐点128个，今年全盟还将投入93万元专项补助资金，用于助餐点设施升级改造及困难老年人就餐补贴。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气

下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共同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盟气象。在今天夜间，西部地区晴见多云，东部地区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大部、杜伦县有小阵雨，西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西部地区晴见多云，东部地区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大部、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大部、西乌珠穆沁旗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4到5级。明天夜间到后天，中东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北风4到5级。接下来呢，我们来走进其他几线市区，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变化。半夜湖朔镇有小阵雨，7度到19度；乌里亚斯代镇有小阵雨，7度到18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阵雨，8度到19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9度到20度；马杜拉图镇多云见晴，10度到22度；阿林浩特晴见多云，11度到23度；塞克塔拉镇晴见多云，11到22度；谢马拉格镇晴见多云，10度到21度；米安图镇晴见多云，8度到20度；宝昌镇晴见多云，8度到19度；上都镇晴见多云，8度到20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阵雨，8度到20度。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阵雨，西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是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有小阵雨，西北风2级，最低气温是9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 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 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2: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你是啊，你是啊！审判，你妈，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抢！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3: 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0: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9: 盲行不安全。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孤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孤乐。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兆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每周一我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当中。各位好，我是苏雅。
1: 我宁愿一个人就算变荒芜。
0: 那今天的节目行程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相关的一组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哈，聊到一个话题，说新不新，但是说老可真不算老哈。很多的小朋友对这个可能更感兴趣，关于编程教育，我相信有一些家长对这件事情也是开始越来越投入更多的这个关注的目光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相关人士做客直播间，聊一聊这个相关话题，而且他们在今年暑期的时候也会去到这个其他的国家参加一项国际赛事哈。那具体是怎样的，那么对此感兴趣的朋友稍后不妨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一下。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

0: 现场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整点资讯。为规范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日常检查，保障监管统一规范，锡林工农盟市场监管局制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为基层执法人员提供现场监督检查实操手册。要点表共设立61项具体检查指标，检查内容覆盖线上加线下全环节。近日，2026年全国工程质量金质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锡林工农盟电力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全国电力工程设计优秀企业，其中牵头设计的锡林浩特马都110千伏输变电工程荣获全国优质电力工程设计奖。近日，锡林工农盟财政局和锡林工农盟国有资产服务中心在锡林浩特市法治文化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坚持关口前移源头防控，目的在防范化解非法集资风险。目前苏尼特左旗已建立7个标准化骆驼养殖基地，骆驼存栏量达3500峰，全旗驼奶量年产量达130吨，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国土变更调查中，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类回流。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6809.8万吨，同比大幅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公安厅印发消息，自6月15日至9月15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大中型营运客车源头监管及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治理行动，以全覆盖零容忍的态势，净化道路客运市场环境，守牢道路运输安全底线。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扫码缴费、弹窗广告、遮挡界面、强制观看、关闭困难等民生痛点，近期呼和浩特市、西安盟等地市场的监管部门出台合规提示，集中规范线下支付场景广告经营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活跃线下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加快补齐乡村地区绿色出行基础设施短板，推广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乡村出行新体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最后一则，国家市场监管监督管理总局近期通报，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好，以上就是这一组资讯内容，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上班时，
5: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4: 回家时，
6: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4: 出差时，
7: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最后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样我做不到。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依然是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的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那今天呢，邀请的是一位老师哈做客直播间。那这样，您先给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锡林浩特创意编程的月亮老师。
0: 说到这儿了，刚才我还说我们是要称月亮老师吗？那么说到这儿哈，其实刚才他也自己提到了，他属于这个就是创意编程，然后是主要关于这个就是编程方面的相关内容，是吧？
1: 对。
0: 说到这儿，我其实在节目之前我稍微沟通了一下，我还问我说，我们现在锡林郭勒盟地区同类机构也就是两三家。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咱们这个机构就是是应该是创业最早、深耕于此时间最长的一个专机构了。
1: 对的，对的。
0: 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
1: 2016年的。
0: 你看，2016年到现在10年的时间了。就是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1: 是呢，是呢。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首先是想问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哈，就是大家也知道，现在其实，我那天还看到短视频当中说这个，像我们属于80后嘛，就经历了大概4个文明时代的这个更迭，
1: 对对对，
0: 用了将近这几十年的时间，就中国这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其实特别快速的超越了西方文明，然后我们进入到了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嘛。那说到这个10年前，说到编程，大家还觉得就是神秘，高大上，
1: 对。
0: 然后就觉得说，那个时候无人机其实相对来说用的人也比较少嘛，
1: 很少很少。
0: 对，然后现在其实大家就觉得无人机很常见了，是吧？然后呢，就是编程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大家就是即便不是很了解具体是干嘛的，也大概知道啊，有这么个东西，
1: 对，
0: 是吧？那么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问说，您看啊，10年间，从最早您创业到现在，你觉得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可能在招生啊各个方面与现在相比，最大的变化在哪儿？第二个是就是技术的变革，我们这个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可能我要问这两个问题。
1: 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10年前的话，就咱们这个少儿编程呀，就是这一块的话，其实是属于就从全国这个角度来说，它都属于一个起步的一个阶段。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也就是刚刚开始，我们都是从一线老师出来的，就是也带班嘛。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其实没有这个阶段，就是家长和那个大众的认知会多一些，就比较小众。非常非常小众的。而且很多家长那个时候去选择学我们这个乐高的编程课程，是因为就是在北京呀、上海就听过有这样的课程。然后那会儿锡林浩特咱不是没有嘛，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课程引到咱们锡林浩特，当时就第一批有这样的家长，就也是他们接触的比较早的。
0: 其实一说到乐高，就是这个真的有听过，就是我印象当中啊，我觉得最早听到乐高大家就像早教。
1: 对，
0: 是吧？就是早教里面是有乐高拼的这个课程
1: 的
0: 嘛。
1: 是的，是的。
0: 后面其实慢慢了解，哦，原来我们的编程里面最早的启蒙是用乐高开始。
1: 是的，是的。
0: 哦，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让它建立一个什么呢，就是拼乐高的过程当中有空间立体感。
1: 对，空间立体感，然后思维能力，然后还有就小朋友的这个专注力呀，还有这个就是那个逻辑和表达方面的这些能力，都是说对于后期就是像我们从这个具象思维然后转变成抽象思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到就比如说咱们拿这个第一个阶段图形化编程来说，然后它那个阶段的话就很少有咱们想象的英文代码，其实在现在少儿编程里面就有一个叫图形的代码，他们我们用我们的那个就是上课的过程的话，就是跟小朋友说，就是每一个代码就像积木一样把它拼接起来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孩子就会有从一个具象思维到抽象思维变化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所以乐高这个阶段其实非常的重要，
0: 很重要，是吧？那我们最开始招生大概是有一部分家长，但是很小众，大概招了几个还记得吗？
1: 哎，我那会儿记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4个老师嘛，然后两个男老师就属于就是他带的不是都编程阶段的，他们的孩子非常少。然后我跟太阳老师，我俩是女老师嘛，我们那个阶段就带幼儿阶段的乐高的就比较多。然后但是就那一批乐高的学员哦，到现在依然还在我们机构上着课。
0: 对，
1: 就已经学了10年了，所以就是说也是跟着我们去成长起来的。其实你看你这样讲的话，其实对比下来，就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小学这个阶段的小家长认知还是偏少一些，然后还都是以乐高启蒙为主。
0: 就 是那个时候可能幼教的早教的这方面，
1: 对对对，因为
0: 那个
1: 确实是，
0: 对，那个时候大概招了多少学生？
1: 那会儿的话就80个孩子，
0: 80个孩子
1: 特别深，就是我们是10月1开业的，到12月就感恩节，然后招了80个会员，
0: 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其实
1: 当时真的也挺感动，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空白的嘛，然后就是需要去铺垫给家长，就是建立这样的一个认知和这样的一个爱课程的一个一个了解。然后当然那一批家长也是我们现在的铁粉
0: 啊，就80个学生。现在我们有多少个导师，多少学生？
1: 现在的话，咱们有32个全职老师，32个500名学员。
0: 哇，那真的是蛮大的一个机构了，是吧？而且我们现在其实从就是最早的这个乐高，现在应该还您说有铁粉们也是有新的这个学生还在不断加入，但我们现在可能它是分等级的吧。最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等级，要学什么内容？
1: 现在的话就是初高中这个阶段的，然后我们现在主要就学习 C++ 的这个编程课，然后它呢也是对咱们就是有一个就是升学的新奥赛，然后去做这个方面的，
0: 就是就属于这个就是赛事白名单里面。
1: 对对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新西学奥林匹克联赛。
0: 哦，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聊这个相关的话题了。刚才您也说到了啊，咱们这个是2016年嘛，就是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科创教育赛道。有乐高机器人，哎，我们有机器人是吗？
1: 对。
0: 机器人、编程、无人机四大核心科目。说到机器人，其实我觉得像我就比较关注到是养老机器人和这个仿真的机器人，就是其实未来这一定是一种趋势。
1: 非常就是尤其是从您关注这2年的春晚了吧？
0: 对。
1: 然后就尤其就是咱们现在就是国内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其实是很超前的，
0: 而且是迭代速度特别的快。
1: 非常快。
0: 你看我们去年看机器人的时候还多多少少有点跌跌撞撞哈，今年已经是虎虎生风，虎虎生风了
1: 对对对。
0: 而且呢，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小众的科技公司发布了这个就是预定嘛，是吧？仿生人的这样一种科技，就是机器人的一个预定，就是你可见未来它就是一个发展趋势。那在这个我们可以算11年是吧，将近。然后呢也了解到咱们机构哈，带领了数千名的这个青少年，然后比如说参与各种比如说机器人的赛事，是吧？我们了解到今年咱们暑期是要带领这个学员去澳大利亚哈，参加的是 WRCC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锦标赛啊。我们的编程其实最终它的应用是在这个机器人身上。
1: 就是两个板块吧，就像我们这个竞赛这一块的话，它就是有这个无人机方向的，有这个机器人方向的，这个就是属于线下的比赛，咱们也有线上的，还有就是电脑编程这个方面的，就是竞赛。就我刚说那个新奥赛，它就是跟机器人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专门就针对 C++ 的这个编程语言的一个竞赛。
0: 哦，是这样，就这个东西太专业哈，难怪主持人有点搞不懂。其实说到这，就是您看您之前刚才我们在节目沟通之前，您也是从这个工大毕业嘛，是吧？
1: 是的。
0: 然后是爱人，其实两个人一起创业，然后他主修的是这方面，然后两个人大学一毕业就开始创业，毕业即创业是吗？
1: 就是我们那会儿都是从呼和浩特嘛，因为也是在那个大的城市首府，就先看着有这样好的课程，然后新来浩特又没有，所以说就引进到咱们新来浩特了。
0: 对，然后咱们从现在最小的学员大概是就是几岁可以开始学？
1: 现在的小朋友普遍来说，因为接触早教呀和各方面的比较早，然后不到3周，我们的现在最小的会员。
0: 最小的会员
1: 不到三周，
0: 然后一直可以其实跟到我们有初高中的这个年龄段，是吧？想问一下哈，咱们这个就是。赛事教学在咱们机构是怎么定位的？因为咱们参与了很多的不同的赛事，包括像一些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考试赛事的白名单嘛。
1: 就是我们就是日常的比如课堂学习的话其实是一个基础，像赛事呢是检验成长最好的练兵场，因为我们的课上的话不只是单纯的教孩子去搭建写代码操控无人机，而是把整个的竞赛体系融入到咱们日常教学中。像每年的话咱们不是也刚您说了每年会组织学员参与省赛国 赛、各级的机器人大赛。像这十一年下来的话，前后大概有就数千名孩子跟着我们去站上赛场，而且像比赛的话，它可以彻底的打破纸上谈兵，就是说孩子呢在比赛的过程中要自主的去设计机械结构、调试编程程序，同时呢也需要团队协作去完成一些任务。那在比赛过程中，你是遇到设备故障、程序 bug， 还要现场的去快速解决。这份抗压能力、工程思维、团队合作，是单纯上课很难习得的。所以咱们很多的学员赛后呢，不仅科创能力突飞猛进，自信心、表达能力也显著提升。不少初高中学员还凭借赛事经历呢，丰富了升学的一个背景。
0: 因为大家如果家长都知道这个赛事白名单啊，我们知道，如果你参与其中获得一些奖项的话，
1: 是的，
0: 它是对你的这个就是学业它是有加分项的嘛？
1: 有加分项，而且就是也会就丰富它的一个综合测评，就是它的一个就是从小到初中、高中的一个经历吧。
0: 对，您看啊，咱们是有这个省赛、国赛是吧？各级的机器人大赛，然后刚才提到了这里面，比如说这个设计机械结构，这个大家要是按就是以前的这个想法，都是至少你得上到中专再去了解什么叫机械这个词，
1: 是
0: 吧？但是现在小朋友们从一开始，可能我们早教是从乐高启蒙，从这个具体的是吧，这个实物的拼接，到后面我们抽象思维的这样一个锻炼，然后再参与到就刚才你提到比如说调试编程程序，一说这个，刚才我们还在说像我们当年上这个微机课，就是去到那儿打一节课，老师第一节课是给你抄一黑板的东西，
1: 对，
0: 第二节课是分批分两波去到这个微机室，然后打一节课，而且一个都不能出错，最后出一个坦克打一个什么东西，我记得特别清楚。就这样的，就是当时觉得这就是计算机课了。然后我记得很多人前段时间还有在这个就是一波回忆杀，说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个五笔输入法吗？就是当年背的滚瓜烂熟是吧？结果呢还是被这个拼音取代，就是确实就是科技在不断的进步，那么小朋友尤其他们要接受的这个东西可能
1: 也是与时俱进更新迭代的。就拿我们现在的课程和我们就是十年前的课程比的话都不一样，
0: 是吧？
1: 所以就是孩子呢，就是在就是咱们这个就大的这个时代的变革的过程中啊，他们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他们是叫我们在我们机构里啊，叫他们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原住民。
0: 确实，
1: 就是他们出生即在人工智能时代。
0: 就像九

0: 这类东西它属于更新迭代速度特别快的一个行业，
1: 嗯，
0: 它不像别的行业可能就出来一个什么可能还能持续个一段时间，是吧？但是像这个它就是技术在不断的翻新，尤其像在我们国内这两年这个机器人的发展的这个是吧速度如此之快，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就像你看，就像王老师啊，然后他跟周老师呢，现在就正在北京就开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会，就我们马上还要引进一些 AI 的课程
0: 啊，
1: 所以就是说，这就是我觉得就今年春晚其实最火的不是机器人，不是 AI， 就豆包千问是吧？
0: 对，
1: 然后包括我们哎，最近很多 AI 去帮助我们成人，是不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就是工作呀，或者是日程上安排，所以说今年的话，我们打算再引进最新的科目，让我们的学生呢去接触，让我们的家长去了解。
0: 对，其实现在说到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未来啊，就是都不敢想远，三年到五年，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就是整个社会会发生怎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听的最多的，我看过关于，因为我也是家长嘛，就还比较关注这一点。听的最多就是以后不要渴望说一份职业做到底，就是没有这样的了。然后其次就是可能。像现在我们说的死读书拿高分可能已经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好的出路，可能是你怎么样去利用你会提问，你有专门属于自己的一些技术，
1: 对对对，
0: 你有自己的特点，
1: 哎是呢，
0: 然后就是抗压是吧，你的心理要健康，身体健康，这都是很基础和未来可能一个立足于社会的人必须要拥有的东西，
1: 对对对，是的，
0: 而且是独特的，比如说对于 AI 你有独特的这个提问和对于他的调教的能力，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来提一下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一直参加各种比赛嘛，那国际比赛其实，这个国际比赛是我们直接报名就可以，还是说我们省赛国赛然后才拥有这个资格的呢？
1: 我们需要晋级，像这次参加的学员的话，他就是属于有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因为这届也参加了很多的像省赛呀，包括上海赛呀，就是北京的那个锦标赛，像去年他们都是一直这样打过，
0: 就是我们首先有积分达到一定程度，他才可以参加这个比赛，是吗？
1: 是呢。而
0: 今年，我们去澳大利亚，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就是，是我带队，
0: 是您带队，
1: 对对对。
0: 那你就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赛事好吗？然后以及我们出征的相关的内容。
1: 可以的。然后本次我们出征的是 WRCC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澳大利亚锦标赛赛事呢，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设置了逐梦星和文明破晓两大核心赛项。比赛呢，落地在澳大利亚。AB Partisan College 是正规权威的国际青少年机器人交流赛事，然后这次出行呢，咱也不仅仅说是单纯的参赛，更是一次沉浸式的国际科创研学。咱们的学员呢，会和澳洲本地参赛青少年同台比拼机器人无人机项目，近距离感受海外科创教育模式。赛后呢，我们也会安排交流研学活动，让孩子跳出国内赛场，拓宽国际视野，真正的理解科创无国界。
0: 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就是目前以无人机啊、编程这方面来看呢，其实相对来说哈，国内的技术已经非常非常的前沿了，
1: 是很前沿。然后就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就国际赛场上，就是真的是让孩子就是走出国门，而且就是我就通过，因为咱们机构其实是今年头一次参加这种海外赛，像去年的话，我们有那个就是同机构的话，他们在包头。就已经带着学生去已经参加过一次了，应该是今年是第二次。然后他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反馈就是孩子的荣誉感，就他是为国参赛，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跟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说人家说这叫学霸学习的感觉，
0: 对，对，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就咱们这样一个赛事，就是大概中国会派出多，因为您看啊，刚才您提的是赛事是中国电子学会主办的，他这个参赛大概国家有多少国家，然后我们中国会派出多少支队伍，这种能稍微介绍一下吗？
1: 像这一次的话，因为就是从这个内蒙地区的话，我们大概有十几个小朋友，就是我说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就是研学群嘛，就是说咱们从内蒙出发的，然后全国各地的话每年的话都有几十名孩子，然后他因为他涉及到的每个阶段的那个比赛的年龄不一样嘛，可能有小低组的，有小高组的，有初中组的，然后也有高中组的，所以说我们都是跟就澳洲还有就是咱们就是其他国家的就一起去同台竞技。
0: 那他这个参赛国家也是 大概有多少个国家？
1: 就是像我们去年参加的 Enjoy AI 的那个

0: 球总决赛，去年的话就有36个国家，
1: 36个国家啊、哦。其实确实就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出国代表的就是。我是中国人，
0: 对，我是中国，可能就是锡林浩特就是我的家乡，但真正的就是他们的那个情怀就是这样，我就感觉这一点也是我觉得孩子走出国门，哎，就是能够就是切实感受到的一种，
1: 确实，就您这个说的，我觉得特别的好，确实，就是当我们走出国门的时候，我的个人的一言一行，包括我在赛场上的各种表现，
0: 是
1: 成功也好，失败也罢，但是不能丢掉的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该有的一些，比如说我的这个教养。涵养，
0: 对，
1: 我所具有的这种就是集体的荣誉感等等，
0: 是的
1: 是吧，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也是我也比较期待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做了从一线老师，尤其我们从成立咱们的机构到现在第11个年头，也是非常有一件就是很有荣誉和情怀的一件事情，感觉
1: 确实而且这也算是一种检验，是吧，
0: 是
1: 那想问一下，咱们这次去到这边参加国际赛，我们的学员主要比拼的是哪些内容啊，它跟国内赛事相比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大概年龄段是怎样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可以的，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就是两大赛线啊，刚好都贴合咱们常年教学的机器人和无人机两大核心科目，就比如说咱们有那个逐梦星河这个赛项，它呢就偏向地空协同融合无人机操作地面机器人联动编程，然后呢我就解释一下啊，就是说它就是有这个无人机的方面的，然后还有咱们地面的这个机器人联动去做啊两个项目的一个编程，像文明破晓的话，它就是属于机器人板块的，就侧重于就是工程搭建、机械设计和逻辑编程的一个综合考核。那跟咱们国内赛事相比的话，就像这次的国际锦标赛的评审标准呢，也就更注重于创新设计思路、现场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沟通呢也要求全英文的简易交流。对于孩子来说呢，也是一个双重考验，既要扎实掌握科技技术，然后也要敢于跨语言交流，这也是我们组织学员走出国门参赛的一个核心原因吧。
1: 所以说大概这个参加年龄段的孩子得是
0: 就是小学3年级往上，
1: 3年级往上，那最大的孩子是多少？
0: 现在一个4年级的，一个6年级，
1: 一个4年级，一个6年级，就是我们现在在平时的这个上课过程当中就已经开始英文交流了吧？
0: 就是也会日常的就做一些出国，就是在家做一些互动。
1: 对，
0: 就比如说你遇到问题跟裁判怎么去沟通，你需要纯英文的去交流。
1: 确实，因为你参加这样的赛事的话，你的这个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沟通的能力。
0: 是的，是的啊，而且就像咱们就是咱们国内这个英语这一块本身这个语言环境也比较少嘛。然后刚好这一次走出国门，然后对我觉得对于孩子口语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提升和锻炼，
1: 确实，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走到哪儿都有中国人，但是呢，就是还是要掌握一门语言。一旦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快速的，你可以理解和听懂对方在说什么，你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我特别不想用那个词，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得用，就叫反击，它有时候确实是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嘛。
0: 对对对，
1: 是吧，那么说到这儿我想问您，就是您看啊，咱们11年办学哈，从本地课堂到现在准备远赴这个海外参加一些国际的这样一些赛事，你觉得咱们机构最大的这个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呢，就也不是咱们的办学规模，也不是说办学的学员的人数，而是一届又一届孩子的成长，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就是见证了好多的孩子就是刚来的时候很内向的，动手能力弱的，然后或者自信心差一些的，然后经过咱们系统科创的学习，一次次赛事的打磨，变得敢思考、敢创造、敢表达。11年来我们见证了数千名孩子爱上了机器人和编程，不少学员后续也会选择理工呀、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这次呢能带着学员登上澳大利亚国际赛场，更是11年科创教学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让我们的孩子呢有机会呢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青少年的一个科创实力。
1: 那么说到这儿哈，就是这算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有点里程碑的意思，是吧？
0: 对
1: 啊，我们是有这样一个就是时间节点嘛，从初初创立到现在，经过11年时间的这样一个可以算是一种积累。然后您刚才也说，可能我们刚刚开始招生的时候，这80名到现在是铁 杆，然后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已经培养出来的学生嘛，那通过不同的赛事，其实一方面他们在证明着自己，其实他们的荣誉也在证明着我们的教学，我们的机构，是吧？那未来的发展，您刚才不是稍微提到一点，我们现在一开始去老师其实在不断的更新啊，知识的更新去学习，然后未来可能我们还会引入 AI 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0: 对的，对的。
1: 那还有其他方面的吗？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就像现在就是我们还有一些什么 3D 打印类的课程呀，这些都是我们暑期呀或者特色课的时候会去开设的。包括还有就是关于就是有一个机器人自主设计研发的这个课程，就是您可能就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小朋友他们其实现在这个阶段，他们是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就比如说就去年的时候，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又做了一个机器人啊，就他自创的，就是咱们到了暑期不是鼻炎很严重吧，就咱们当地，然后他们就会用这个机器人编程所学的这些课程呢，和他们就是日常积累的一些就是知识，然后自己做了一个就是可以去过滤鼻炎的，也过滤粉尘的一个机器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就自己就感觉特大的感悟，就是说，就是你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就是孩子呢在这个过程中，他真正的就是觉得这个我学的这个知识我可以得以所用，然后呢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呢还又去做了一些发明和创造，是吧？然后去改变了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
1: 对。
0: 对，
1: 这个其实就是教育的目的嘛。
0: 对对对，真的就是说，也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吧，就是没有说把它就刚我说的，就是纸上谈兵，就真正付诸于实践了。而且这个小朋友是从刚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再到就是把它设计做出来这样的一个程序，然后最后去利用到了我们生活中。
1: 确实。那么未来我们就是刚才也提到，还是有很多规划的，是吧？
0: 对对对。所以我就刚想。就是说的，就是除了咱们就是常规课、赛事课，然后还有这种科创创新课、AI 的这些课程，而且像未来的，就是1到3年，我们都不太敢想象咱们将来的时代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现在想做的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你的就是你的机构的创始人你一定要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呢，就是第一时间的接触到咱们一线，包括国际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消息，然后咱们最快的就是咱们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去接触到，因为教育它是没有国界，它也没有任何说壁垒的，就只要是我们敢于去把它引进到咱们的新奥特，孩子们是同样是可以享受这样平等的一些教育资源的。
1: 其实我觉得您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如果说你说完全没有教育壁垒，各个地方它一定是有一些不同。就比如说你要是北京的小朋友，他可能上历史课的时候，他直接就去博物馆。
0: 对对对，
1: 那个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比拟。但是你说其他的东西呢，其实我们随着现在比如说互联网啊，我们这样的一种
0: 是的，
1: 就是确实很多壁垒它确实是被打通了。
0: 对对对，就是信息差距越来越小。
1: 对，就是
0: 是的。
1: 只要有这样的人愿意引进。
0: 是的
1: 啊。
0: 所以我们就现在就是一直在就是跟就是一线的这些就是机构呀，还有就是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就是教育峰会，我们都会参与，就会把这些好的东西再带回来。
1: 对，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跟月莲老师的沟通就只能止步于此。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就像您说到的，一方面呢，我们希望看到，如果是我作为家长，我希望看到就是我们的信息差越来越小，我们的壁垒越来越少，希望有更多像您这样的一些朋友，可以把很多很新鲜的东西。
0: 对，
1: 你说锡林浩特说大不大，说小蛮小的一个地方哈。就以前你会觉得说有很多地方我们跟其他地方，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相比，是确实是落后的，这个是我们是要承认的。但是随着我们被不断的就是应该说这个壁垒的打破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当地的孩子其实他只要接触到的话，他其实每个孩子的就是最终他收获是一样东西的话，他发展他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像我们像那个就拿我们最大的学员他们就是现在已经就是去年高考嘛，然后就是不是去上大学，然后他跟他身边的就是像大城市的这些同学也没有什么信息差，
1: 对，
0: 都会很接受。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尤其是家长孩子们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也不妨稍微关注一下哈。
0: 可以可以的。
1: 好，今天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至此。总之呢，我们希望可以就是有更多的小朋友如果有志于此的话，不妨多去参与一下，因为未来的这个世界确实有点不太 敢想象了哈。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它的发展趋势你目前是可以看出来的。
0: 那对对对，
1: 是吧？所以说。

0: 说呢，不断的用新鲜的知识丰富自己，让自己在未来的这个可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全预见的场景下多一个能力吧。
1: 哎，是的，
0: 是吧，多一门技术，
1: 对对对，拥有面对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0: 好，特别感谢您。那我们也预祝这次我们参赛可以取得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就是成绩哈。
1: 好，谢谢。
0: 好，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1: 拜拜。

0: 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州，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如下安排。首先星水漂流瓶哈，我们讲说屋暖人安心和才是一个家庭最好的福气。有人说判断一个家庭有没有福气，不用看存款，不用看学历，也不用看家世背景，只需要走进他的房子待上片刻，心里就有了答案。我们总以为住的地段好，住的房子大，就是家里有福气。于是很多人拼了命的挣钱攒钱，追逐大房子贵家具，却忽略了最简单的真相。房子只是一个住所，生活的底气，家庭的福报，从来都藏在屋子的每一个细节里。年岁大了你就明白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题目，就是屋暖人安心和才是一个家庭最好的福气。下半段枕边书阁呢，我们来推荐到的书是涅朵奇卡，1849年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外蒙冤入狱，手头的这本书写了一半就被迫中断了。更令人遗憾的是，他出狱之后也没能够将它续写完整。然而仅仅是这半部残卷便足以让无数读者爱不释手。王小波盛赞其抵得上任何一本大部头，李银河呢更是惊呼自己的内心秘密完全被看穿。在书中啊，陀翁细腻地描绘出了一个自卑女孩的成长史，从我不配到我值得。不知道你的脑海里是否也响起过这样的声音啊，就是我还不够好，我配不上别人对我的好，我必须足够努力才值得被爱。倘若如此的话呢，您不妨翻开我们今天说到的这本书涅朵奇卡啊，补上配得感这堂人生的必修课。我觉得就是所有的人吧，以前觉得年轻人可能会有比较强的这个不配得感，后来发现这个东西与年龄没有关系，是人心理上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大家其实是可以读一下这本书的，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傲寒》。

0: 蒙荣美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 18147996540。
1: 接下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2: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新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

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嗨，你还好吗？现在，请把你的心事折成纸船，放进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今天第一个板块星水漂流瓶哈，我们来说一个家庭的福气，看看房子啊，屋暖人安，星和就是最好的福气了。所以房子干净是家庭的好风水。听我一句话啊，说一个家的干净程度藏着一家人的生活状态，也预示着一个家的运势福气。干净整洁的房子很容易让人心神宁静，脏乱紧凑的屋子很容易让人心神难安。这并非一两个人的说法，而是这么多年来很多人共同的感受。热播家庭剧《父母爱情》里的江家就是最好的佐证。江德福和安杰的家境并不是最好的，他们住的只是普通家属院的房子，没有太多高端的软装和就是装饰哈，但是却数十年如一日的干净整洁。他们的客厅桌椅永远规整利落，他们的卧室衣物被褥摆放有序，哪怕家里孩子再多，窗台和地面也是一尘不染。虽有德华的帮衬啊，但安杰对屋子干净程度的要求要比德华高出很多啊，所以呢他们的屋子一直保持得很好，夫妻俩呢也从未让家里堆积杂物充斥脏乱。这份对环境的保持潜移默化滋养着一家人的品性。孩子们在干净整洁的环境里长大，待人端正，做事踏实，各自成家立业，顺遂安稳。孩子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潜移默化地遗传了父母爱干净的品质，对生活有了自己的要求。反观不少邻里家庭，有的人房子格局更大，条件更好，却常年杂乱堆积，尘土遍布，家里呢是乱糟糟的一片。家人呢也常常脾气暴躁，懈怠懒散，日子过得鸡飞狗跳，起伏不定。其实生活呀是不会骗人的，你对待屋子的态度就是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屋子干净代表一家人勤快自律，积极向上，不敷衍日常，不将就生活。你以为的清扫房间，其实不单单是简单的整理杂物，更是在清扫内心的浮躁与焦虑，梳理生活的秩序和节奏。人随境转啊，境随心安，干净的居所是一个家庭最廉价也最珍贵的福气。老祖宗很喜欢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这里的家和指的就是一家子和和睦睦。虽然呢可能会经历贫穷困苦，也会产生怨气和戾气，但是呢却很少发生争吵，而是用相互理解来包容这些遇到的问题。所以人们都说温柔和睦的家庭氛围是一个家最顶级的风水。小巷人家里的一对邻居就充分展现了这个道理。当时生活在这个小巷的几户家庭，居住条件相差无几，大家呢都挤在狭小的老院子里，可看似差不多的生活环境，孕育出来的家庭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运势。庄家女主人黄玲性格一直很好，不仅待人很宽厚，对待自己的一双孩子也总是轻声细语地说话。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心性平和，懂事上进，待人也很善良。黄丽和丈夫呢，也在努力为孩子们创造好的学习环境。夫妻俩呢，总是为着一点小事，为孩子们创造好的学习环境。一双儿女呢，也是努力向前走，不仅自己有了很好的发展，也反过来将更多的福气回馈给了家人。那么反观隔壁另一组家庭呢，或许因为是重组家庭的缘故，夫妻俩呀总是为着一点小事儿就争闹不休。家里呢常年气氛压抑，戾气很重，一点点小事就引发矛盾，家人之间互相抱怨，彼此猜忌，长期的内耗争吵让整个家的运势很低迷。孩子不仅性格敏感叛逆，最终呢也因为过多的算计没能为孩子争取一份好的未来。看了他们你就知道，原来一个家的气场几乎不由房子大小来决定，而由家人的情绪和言语决定。戾气重的家福气会在争闹中悄悄散尽，而和睦的家呢好运总会悄悄地聚集。所以我们都说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不在家里的格局和位置上，而在于人心和和，言语温柔。
一家人在一起，彼此之间少一点争吵，多一点包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体谅，家自然会兴旺，福自然会绵长。最好的风水从来都是人心一致，岁月温柔。

0: 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年我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家风，有人觉得给孩子准备一套完备的书房，抵得上多花几十万买个学区房，也有人觉得亲近人文历史的环境会让自己的孩子受到熏陶。其实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最大的不同。以前的人啊，因为物质条件不够好，所以总觉得要住大一点的房子，要买贵一点的家具。但到了现在就会发现，在更多人的心里，醇厚的家风、善良的本心才是能护佑一个家庭代代兴旺、福气不绝的根本。真正有福的家庭不止干净、温暖、和睦，更在于屋内藏着正直和良善。热播剧《烟火人家》中的孟家就是这样的。对于不少人来说，孟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没什么太多资产，唯独有一颗宽厚待人的心。孟家长辈一生向善，很少和身边人计较得失，对于遇到的事情能帮也就直接帮了。看着父母的宽厚待人，晚辈们也从中收获了很多。长女孟明伟倾尽所有带大了几个妹妹，将对家庭的责任扛在了身上。三女儿孟以安，哪怕身处困境，也会心系公益，一直心怀善意，温暖他人。在这个家里，善良不是口号，而是代代践行的习惯，也是他们的家风。就这样，在一家人的彼此扶持下，这个家也变得越来越好，家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各司其职，收获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有了这样的家风，即便没有大富大贵的捷径，也会有岁岁平安、代代安稳的绵长福气。再看我们身边不少家庭，很多人只顾追逐财富名利，却忽略家风教养。有的人呢，唯利益至上，早就将家人的情分抛到了脑后。但一个人走，怎么可能走得长远？但是刻薄与算计，最终呢，会损耗福报，家运衰败，后辈呢，也是难以成器。而我们人这一生，财富是一时的馈赠，家风却是一生的底气。一间屋子藏着一家人的品行，一处家风孕育着后代的子子孙孙。好的家风才是让一家人和睦美满的前提，也是一个家富贵安康的保障。年岁大了以后呀，看过了很多家庭的现状之后就懂了，一个家庭的福气从来都不是外在的装修排场，而是在于屋子里藏着的烟火与人气。干净是家的底气，和睦是家的风水，良善是家的根基。认真收拾屋子，多一点包容体谅，坚守善良本心，才能够让一个家向上发展，也才能够让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收获到更多的福报。所以毕竟房子是躯壳，家人才是灵魂，家有暖意，岁岁安康，便是人间最好的福报。
1: First day with the cartoon.

听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当台灯在第10页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FM99.4，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在接下来的时间，枕边书阁我们来推荐到的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本涅朵奇卡。涅朵奇卡自幼丧父，一直以来呢和母亲相依为命。8岁那年啊，母亲结识了叶菲莫夫，一位天赋异禀、能说会道的小提琴手。叶菲莫夫啊，年纪轻轻就深受当地音乐界的推崇，连位高权重的公爵都经常邀请他赴宴演奏。母亲呢，一心想成为艺术家夫人，却从未料到母女俩的不幸正从此刻悄然开始。婚后不久啊，

一个值得被爱的人。后来每当母亲大声斥责继父时，聂朵奇卡都用小脸，继父总会抚摸着他的头，然后将他高高举起。有了付出，他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份爱。继父呢，也正是拿准了这一点，当母亲被迫将钱藏起来之后，他便第一时间怂恿聂朵奇卡去偷。聂朵奇卡的内心苦苦挣扎，可讨好继父的心态始终占了上风，他不得不向母亲撒谎，也因此愈发厌恶自己的卑鄙。然而继父在聂朵奇卡的纵容下愈发的变本加厉，即使妻子生病卧床，他仍然唆使聂朵奇卡去偷钱。这一回聂朵奇卡义正言辞地拒绝了，那可是母亲的救命钱。谁知酒瘾上头的继父竟低声下气地央求起来。聂朵奇卡心头一震，自己这样卑微的人竟也值得被继父需要吗？他无法拒绝，于是又偷了一部分钱。不曾想母亲得知真相后急火攻心，不久便气绝身亡。正如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困扰我们的自卑感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主观性的解释。毁掉聂朵奇卡的不是贫穷，也不是继父的堕落，而是他内心深处的那句我不配。你一再退让自己的边界，别人自然得寸进尺。当你学会置顶自己的感受，世界才会对你和颜悦色。而继父呢，自知闯下了大祸，罪恶感日夜撕咬着他，最终他精神崩溃，死在了疯人院里。可怜的聂朵奇卡就此沦为孤儿。正当他即将流落街头之际，恰好遇上了那位赏识他继父的公爵。好心的公爵将聂朵奇卡带回了宅邸，视他如己出，即刻给他换上了好看的裙子，日后又供他接受教育。公爵还常常带上糖果来安慰他，鼓励他与自己的女儿卡嘉结伴玩耍，希望帮助这个可怜的孩子早日走出内心的创伤。然而这份不求回报的善意反而让聂朵奇卡惶恐不安，他越是身处豪华的宅邸，自卑感愈发深重。这里的人见惯了大世面，见聂朵奇卡畏畏缩缩，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眼里难免多了一些轻视。唯有活泼单纯的卡嘉主动靠近他，拉着他一起奔跑，一起跳跃。聂朵奇卡受宠若惊，自己怎么配合公爵小姐一起玩耍？相处时他习惯性地陪上笑脸，出言讨好，独处时他反复咀嚼着卡嘉的每一个神情，疑心那里藏着轻视。没想到细腻的卡嘉洞察到了这份不安，大大方方地表达出了欣赏之情。他从不歧视聂朵奇卡的出身，反而憧憬聂朵奇卡讲过去的故事。听到邻居家的男孩欺负聂朵奇卡，卡嘉愤愤地攥着拳头，恨不得立刻替好朋友讨回公道。听到聂朵奇卡的母亲去世，卡嘉不禁潸然泪下，仿佛是自己的亲身遭遇。故事听完，卡嘉紧紧抱住聂朵奇卡说，你学习那么棒，以后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这份友情仿佛一个乌托邦，隔绝了聂朵奇卡过往的苦难。卡嘉对好友从不吝啬赞美之词，他就像一个散发光芒的小太阳，给聂朵奇卡带去了温暖和勇气。而聂朵奇卡也终于意识到，原来自己不必刻意取悦他人就足以被爱。台湾插画师绵木先生曾说，被爱不是一种奖励，你本来就值得。你值得被爱，不是因为你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儿，而是你本来就值得。好的关系从不需要你卑微到尘埃里，而是支持你昂首挺胸，接纳真实的自己。请相信，世界那么大，总有人能够接住全部的你。公爵夫人见卡嘉终日与聂朵奇卡形影不离，唯恐女儿的大好前程就此耽误，便不顾公爵劝阻，执意举家迁往莫斯科。无奈之下呢，公爵只好将聂朵奇卡托付给了卡嘉的姐姐收养。可怜的聂朵奇卡刚品尝到友情的甜蜜，就不得不直面残酷的别离。所幸新家看起来温暖体面，养父优雅谦逊，养母温柔端正。养母亲呢，会亲自领着聂朵奇卡去读书学习，还把家庭图书馆的钥匙交到了他手中。在养母耐心的鼓励下，聂朵奇

他甚至发掘出自身潜藏的唱歌天赋，他不禁感激涕零，这是多么善良又温馨的一家。然而随着朝夕相处，他敏锐地察觉到一丝不对劲儿。两个人表面上夫唱妇随，可养母的神情里总藏着那些胆怯和顺从。直到有一天，聂朵奇卡在家庭图书馆里发现了一封信，谜底才终于揭开。那是一封求爱信，出自养母婚前的情人之手。原来养母的心里一直另有他人，只是因为当初无力反抗家族的包办婚姻，才被迫嫁给了养父。自那以后呢，养母背上了良心债，在婚姻中处处忍让，而好面子的养父却利用这份困窘，不动声色地施加精神折磨。合上信，聂朵奇卡顿时呆住了，他潜意识里高贵的贵族形象轰然倒塌，养母的懦弱令他扼腕，养父的虚伪令他不耻，这一切都在提醒着他，那些看似光鲜的外部条件并不意味着人格的高贵。正当聂朵奇卡拿着信不知所措的时候，养父突然出现在他的背后，他一看到那封信便知道家丑已然泄露，恼羞成怒之下把聂朵奇卡硬拽到了妻子面前。他肆意地数落着聂朵奇卡，表面上斥责妻子管教不严，实则是当着聂朵奇卡的面给妻子难堪。眼见养母备受煎熬，聂朵奇卡不再容忍，站起身来呵斥养父，我看穿你了，你的无情，你的虚伪。养父顿时怔住了，许久他放下狠话，明天势必将两人一起赶出家门，随后悻悻离去。然而外强中干的他始终没这么做。学会怯媚是修炼配得感的第一步。当你懂得平视真实的个体，便会明白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每个人都值得被善待。相反，你亲手为对方加冕光环，自然将自己衬得黯然失色。唯有识破这个心理骗局，才能够收获稳定的自尊。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曾说，我们重视自己的程度，决定了世界对我们的估值。聂朵奇卡坎坷的经历恰好证明了这一人性规律。他习惯于仰望他人，殊不知这个姿态正悄然让渡自己的尊严，那么最终招来欺凌也就不足为奇了。唯有把自己与他人置于同一水平线，你才能够发现那些耀眼的光环里总藏有裂缝和瑕疵，因此没有人值得你羡慕，也不必看清自己。你相信自己价值多少，世界就敢回报你多少。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

0: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5: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2: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7: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8: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9: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8: 以后注意点儿。
9: 一定一定。
10: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9: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9: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2: 行，再来一把。
1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5: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0: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
1: 好了，又到了晚安仙语的时候。看透一件事别说透，看穿一个人别揭穿，真正的智者是心里一清二楚，嘴上只字不提，和人保持距离，对事淡然处之，在沉默中远离麻烦，在糊涂中活得轻松。祝各位晚安好梦。
2: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你。

0: 冲的少年，飞在天地间。
1: 北京时间22:00。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上回书说的刘文斌和赵庆田在马池村这儿遇了险，他们两个刚到村口这儿，发现地面上有脚印，庆田叫文斌在村外边等一等，他要到老洛埂这院子里来探一探。刚到他隔壁的黑大门这儿，后边有人用枪啊顶住了赵庆田的后背，庆田一回手把枪夺过来，一脚把这家伙给踢个跟头，跟着敌人就打起枪来，前后这枪是啪啪啪紧这么一开火，就在庆田四周围租成这么一个小火力网。庆田是随机应变，那身法那个快，比猴子还灵，比燕子还轻，他一抱脑袋就来了个就地18滚，这下子把敌人给闹懵了，东边打枪的把西边的给揍倒了，西边打枪的把东边揍倒了，结果庆田呢已经到村口外边了。追敌人10-20个从后边撵上来了，刘文斌就知道已经发生情况，文斌掩护庆田，一抖手，手榴弹成对的扔出来，一下子把敌人给炸倒了几个，借着这股子浓烈的黑烟呐，两个同志插小道就跑下去了。前边有这么一堆树汉子，这个小树长得不高，也就啊齐腰那么高，俩人刚到这儿就从这小树汉子的里边窜出一个黑影来，像小鹿似的那么快，奔西北跑下去。两个同志这么一看，这怎么回事？追！这两人从后边就追下来，前边跑得急，后边追得紧，追了个首尾相连。前面跑着的那个人急了，嗖下子解腰里头蹬出个家伙来，挺粗挺短，大脑袋。文斌和庆田都看清楚了，那是我们边区自造的木把3号手榴弹，那杀伤力才强呢。他们这手榴弹往起这么一举，我叫你们追，我跟你们拼了。说着话把这手榴弹举起来，看样子他要和庆田这两个人是同归于尽。文斌的耳朵最好，他就听出来对面说话这语声相当熟悉，老刘就喊了一嗓子：“小秃！”这一嗓子“小秃”，这个人举着这手榴弹，右手举着，左手拉着导火线，看样子他就要拽了。文斌这一喊，这孩子把手停住了。啊！他瞪着小眼睛这么一看，两个人到了切近，瞧明白是刘文斌。刘大叔，刘大叔啊， 手榴弹蹦噔一下扔在地上，一头就扎到文斌的怀里，就哭起来。庆田过去把手榴弹收拾起来，保险拧上。哎呀，我当是谁呢？是小兔啊。刘文斌紧紧把小兔抱在怀里，孩子别哭啊，跟我说怎么回事啊。你爹？
4: 我爹他死了。
3: 文斌和景田听到这会儿，这头啊嗡的一下。刘文斌呢，把小兔抱得更紧了，孩子别难过，说说你爹是怎么牺牲的。原来啊，老洛耿是领着儿子进保定去侦查，连南关带火车站带城里都侦查完了，爷儿两个心里头乐滋滋的往回走。父子俩每人怀里揣着一颗手榴弹，一边走啊一边高兴啊，脚底下显着也轻快。快到村子了，老洛耿留了个心眼儿，叫小兔头里走。兔啊啊，你头前走，回家等着爹去啊，快。哎，要是遇见什么情况
5: 我知道怎么对付。
3: 好，爷儿俩分了手了。小兔一会儿的功夫就把他老子给拉得很远，有一里来地儿。眼看他都快进村口了，忽然从道边过来了三个人。站住，过来。有个家伙脑袋上戴着一顶破棉帽子，身上穿着破棉袄，腰里系着搭破带，手里提了着盒子枪，叫小兔过去。小兔一看糟了，这是特务。说你呢，干什么？站那儿发愣，快。
4: 那我
3: 不许看。小兔是快过来。小兔两个手啊紧放在肚子上，干嘛？手榴弹在这儿呢。心说这要一翻我不麻烦了吗？他懒洋洋的往前走，看样子很不乐意过来。快点，怎么回事？脚底下长了胶了。嗯，说着话过来，别呀，就给小兔一巴掌。小兔灵机一动啊，
4: 我你干嘛打我？
3: 你是哪儿的？
4: 我就在村子里边的。
3: 天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4: 我那什么，我爹在车站上扛脚行，我妈叫我给送饭去了。
3: 这几个特务一听他说话还有奶音呢，可不是个小孩吗？用电筒一照，前文书咱们说了，他虽然十六七了，由于营养不良，小时候经常挨饿，身体很单薄，长得就像十二三似的。他妈真是个小崽子。去，绕着走，从那边走。
4: 好啊。
3: 小兔啊噔噔噔噔噔噔撒开两条小腿，一会儿的功夫跑没影了。这几个家伙刚把小兔放过去，

0: 老洛梗来了，站！老洛梗就知道出事儿了。哎，干什么的？啊，我是这个夜班啊，刚回来。夜班刚回来？夜班你怎么回来了？不，我是半夜的班。少说废话，拿居民证来看看。好，老洛梗往腰里头一伸手，注意啊，这三个人一个扇子面把老洛梗给围起来了，恐怕他从腰里啊掏出别的东西了。洛梗掏的呢真是居民证，有个家伙伸手接过去了，他那电筒啊都在袖口里头吞着，露出这烧饼大的那么个光，往这居民证上这么一照，又看了看老洛梗的脸，跟这相片对了对，一样。你就在这儿住啊？对了，我叫郭洛梗。几位到我家喝水去吧。谁他妈黑天半夜上家喝水？少废话，给我滚！啊，好好。洛梗把居民证要过来，冲冲冲冲冲，甩开大步走下去了。他走着就听后边这几个家伙嘀咕：“哎，我让，你怎么不翻翻他？翻他干嘛呀？你看那个德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哎，那不对，也得翻，没啥油水，多余翻。不是有油水没油水，你万一要出点事儿呢？你这他腰里带着什么玩意儿？他能带啥？一个老庄稼人。哎，那可不一定。啊，翻翻。”哎，我说站站站，回来回来。洛梗一听糟了，开头听他们一说话的时候，老洛梗脚底下就撵上劲了，加快了脚步往前走，说是走啊，还不如说是小跑。后边这一喊站住，洛梗跑得更快了，这仨家伙毛了，
1: 啊，
0: 有问题，站住！啪就一枪，洛梗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跑起来，这几个家伙从后边就追上了，越打枪越紧。洛梗左腿负了伤了，扑腾一下就坐在地上，这仨家伙轰下子就追上去了。老洛梗啊，把心这么一横，牙一咬，得了，虎崽子们，我跟你们拼了！伸手把手榴弹取出来了，打开了保险，一拽导火索。他等这几个人到了跟前抓他的时候，他背着身儿，这几个万没成想他手里头有颗手榴弹，过来伸手就要绑他，那手还没够着老洛梗呢，他被导火索就拉断了，咯吱的这么一声。这几个脚出来不好，扭头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呼隆的一声爆炸，老洛梗和这三个特务是同归于尽。洛梗光荣牺牲了，后边的敌人撵上来了，发现了这个居民证，按这个门牌号一找，就找到洛梗家去了。小秃啊没回家，刚要进家门，听枪声一响，小秃又转移出了村了，敌人就眯在这儿了。这帮家伙想捡个便宜，万一要有人来找洛梗联系，就把他抓住。方才文斌呢和庆田发现地面上脚印就是他们的。庆田进来了，到村里边一进村就被敌人给发现了，敌人想抓活的，稳住架，等他来到黑大门这刚要躲一躲不是吗，拿枪口想把庆田给逼住。出乎敌人意料的是，谁知他手这么快啊，一下子把手枪给拧了去了，还把他给踹了个跟头，打了一顿乱枪，伤了自己的人了，没抓住这个武工队。敌人再追出来挨了一手榴弹，明白过味儿，再往前赶，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文斌和庆田就在这小树巷子这儿见着小秃了，亲人见面了，小秃能不哭吗？哎呀，我还拿你们当了夜袭队的人了，刘大叔，我爹他。越说孩子越难过，文斌安慰安慰小秃，不要哭，把眼泪擦干了，来，亲手给小秃擦干了泪，走。看看你爹去。绕道过来，两个同志帮着小秃亲手把老洛梗的尸体给掩埋，埋完了之后拉着小秃就回到西王庄来，把小秃啊就给留到武功。

队做队上的侦查员。开始小兔想他爹，常常掉眼泪，赶后来呢，武工队的同志们变着法啊，不叫小兔难过，不叫小兔想他父亲，教给他本事，教给他打枪、上房、滚、摸、爬、打，真本事传了，热炕头让出来叫小兔睡，吃一口东西都要给他留起一些来。慢慢的呀，小兔就不哭了。怎么呢？他一看这些人都像他的亲叔叔、亲哥哥那样那么疼他，自己本来变成个孤儿了，现在看来一点也不孤，周围都是他的亲人，赵核桃大伯和大娘啊，更是疼爱小兔啊。哎呦，老大娘把他从头上到脚下给换的衣服，都是老大娘带着花镜一针一线给他缝的连的。小兔常常进保定，到保定里侦查了情况回来和同志们一讲，有时候他汇报情况把大家逗的前仰后合的乐。怎么呢？他说的有意思，他这些个汇报里边还包括着不少的新闻，还有不少的故事，所以说贾政、赵庆田的新凤鸣啊、常景春都爱听小兔唠嗑，爱听他说话。回来这几个人呢张罗着就问小兔，今儿个发现什么新闻了啊？在汇报之前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他这么一讲啊，把大伙儿就给乐得够呛。小兔这天又回来了，哎呦，冻得脸通红啊，贾政一把就给他抱过来。新凤鸣从打这炕洞子里头掏出两块白薯来，哎，看看热热乎乎的，来把这吃了，咱们等会儿给他吃，先让他喝口水，别压住风。把他抱到热炕头上，给他围上个褥子。小兔坐着咧着嘴光剩了乐了。今儿有什么新闻没有？有个大新闻呐。什么新闻？刘奎胜啊，叫人家给揍了，差点给揍扁了。哎，同志们怎么一听这可是新闻？连魏强卷上烟刚要抽啊，这火柴都没划。他也很注意听，小兔讲的呀是有声有色，说刘奎胜在鬼子眼睛里那么红个红人儿，怎么会差点让人揍扁乎了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不因为旁人，就因为哈巴狗他那老婆那二姑娘敌人的这一些臭事儿。刘奎胜不是在这个马池村那挨了揍了吗？回去他养了伤，耳朵养好了之后又凑了这么40多个人，鬼子发了他一些个枪，这一宠他，他更来劲儿了，神气又足起来了，和抓了不少的好人去，瞧谁都像八路军，人家就得花钱运动啊，花钱一运动，他这两天这腰包又肥了，整天他就在二姑娘家里头哪儿也不去了。这二姑娘最近呢又交了一个朋友，这朋友姓万，叫万世顺，是哪儿的呢？是这保定南关火车站的机务段的副段长。这机务段呢两个段长，正段长是个日本人，叫小平次郎。这小平次郎这家伙他还坏呢，他比什么都狠。这家伙职位并不高，他才是个少尉，可是就是横，腰里头提了当啷挂着把破铁刀啊，他逮谁揍谁，瞧谁不顺眼就拉了去，他就私立公堂给人家灌辣椒水。保定车站这一带都叫他给闹翻了天了，老百姓都躲着他，没有不怕他的，这家伙凶到一定的程度了。可是呢他好喝酒，你要是给他打点酒去买点肉去，跟他眼前伸着大拇指说他两句，你的大大挺好，太君的大大的，你的本事这个大大的，你来几个大大的，他就高兴了，他认为你瞧得起他，把脑袋一晃，嘴一撇，胸脯一挺，嘿，关系的没有干，哎，什么事情那个统统的找我干，那个死了死了的关系没有，就是死了都干，就这么个家伙。这万时顺呢会溜须，就死铁白咧围着小平次郎转悠，他尽到了一定的孝心了，简直什么都给他买到了，从穿的到吃的到喝的。这小平次郎啊
有点护脑瓜皮。怎么护脑瓜皮呢？不单你看得起我，你还得看得起我手底下的人。你们小瞧了不行，谁要欺负了万石帅和鸡无段上的人，就等于是欺负我，我非拿这战刀把他劈了不可。他素日就说过这话。万石顺呢，倚仗着小平次郎这点势力，他在这南关车站前前后后一带等处是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啊，见着老百姓就像鱼也似的肉似的，抓过来他就吃啊。他打那个人呢，远了去了，他不管是好人赖人什么人，只要是跟他走碰头，他抡起手来就给你来两巴掌，先打你俩嘴巴完了再说。你也知不到他吃几碗饭，滴了嘟噜的穿两只那个小平次郎穿剩下的大皮靴子，腰里头也带那么把破铁刀，有个枪可不知道有子弹没子弹，这家贼横贼横，比贼都横啊！那个帽子歪着戴着，一天到晚也是酒气喷人，有俩钱就胡折腾。他有了钱啊，他就奔二姑娘这儿来了，他就往这儿送。他也听说呀，啊，哈巴狗他这老婆呀是心好好的，经常来呢。反正他知道二姑娘有个刘奎胜，万事顺想这个碰上啊算你的，碰不上就算我的呀。他也跟二姑娘跟前云山五照一顿吹，他认头这个认头那个，宪兵队长松田呐，见着我都得鞠个躬。反正他这吹的也迷迷糊糊了。忽然这天这小子倒霉，他刚在这坐下，外边咔咔咔一阵皮靴响声，刘奎胜进来了。这家伙一进门撕了个牙咧着个嘴，瞧见万事顺了，刘奎胜就觉着不是滋味，酸溜溜的。进来啊有点耳方，说二姑娘又交了几个新朋友，据说还都是有钱有势，门头都挺硬。刘奎胜总想找个机会啊逗逗这些有钱有势的，我看你们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是大的过这夜袭队长不？今儿一瞧万石顺坐这儿这个像，瞧了瞧他这个穿戴打扮，刘奎胜就撇了撇嘴呀、这条黄呢子马裤啊，也可能是穿了三冬子，油着麻花的吗？皮靴子都开了战了，战斗帽开了线了，腰里带着把破铁刀，这儿还叠着个王八盒子手枪，从脸上这么一看，那个脸色灰溜溜的。刘奎生一想，哦，就这个呀，嗨，心里说二姑娘啊，你怎么单交往这样人啊？二姑娘已经抓准了刘奎生了，哎，把刘奎胜啊玩弄于掌上，哎，就像块泥儿似的，怎么搓呀怎么试，叫他是个饼就是个饼，叫他是个条就是个条。二姑娘一看他进来了，还要给介绍介绍，奎胜啊，我给你见见，这是咱们一个朋友，他姓万，我知道万不是东西就是他。哎，万石顺这么一听，万不是东西，骂谁呀、啊、你、啊、我骂你。万石顺一想，我往常素日光吹，今儿个已经碰上茬了，不露两手也不行，你他妈撩开眼皮好好看看，我不是那省油的灯，你知道我是谁呀、啊、你是谁呀、啊、你是天皇他舅子也不行。说这话他就过来了，凑在跟前扬起手就给万石顺来俩大嘴巴。万石顺一看，呵，好啊，你是干什么的你？抬手就敢打人，老子我劈了你，你也配？刘奎胜一撩衣襟，蹭家伙，把德国道大镜面匣子枪瞪出来，咔嚓一下机头开了。干什么？看见没有？老子就是干这个的，就是我毙了你。老子在这一带毙个人，就像撵个臭虫、拔棵草一样，抽死个苍蝇。你还算回事儿啊？二姑娘吓得面似土色，直哆嗦，劝也劝不了了。万石顺这家伙是个见硬就回的东西，嘿，他是软的欺负，硬的怕。慢着慢着，哎呀，您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刘奎胜刘队长吧？嗨，这是怎么说？我瞎眼，该死。他抡起手来，啪啪给自己来俩大嘴巴。
真对不起您。

0: 是虎口究须呀、啊、太岁头上动土啊，我真是有眼无珠，得罪您了。刘老爷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我滚蛋，我现在就滚。嗯，行，我还以为你狗咬吕洞宾不认得真神仙，你给我快点滚。好，刘奎胜用那枪嘴子敲打着万时顺的脑袋，给敲了好几个大包。万时顺真听话，抱着脑袋顺那个楼梯那儿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真滚下去了。刘奎胜是哈哈大笑。万时顺走了，刘奎胜本想是跟二姑娘发发脾气，哎，也不叫二姑娘怎么那么一说，他就撒了气了，还不怪二姑娘了啊，这不怨你，都这小子不是东西，别忙，再来的时候啊，我就把他拉在门口呢，是就地正法枪毙啊。万时顺还敢来吗？真不敢来，可是他这气儿出不来啊，揍的腮帮子肿了一礼拜，那几个刀揉了好些日子才下去。万时顺越想越憋气，回来他就跟他这狐朋狗友念叨这个事儿。他这帮狐朋狗友一听，嗨，那你跟小平太君说说呀，让他给你出出气呀。对呀，可现在我没辙呀，我想请小平吃顿饭凑俩钱。他是狐朋狗友给他拿了几个钱，他拿着这钱就请小平次郎吃饭，哦，叫了八八一桌席呀，从迎宾楼把席叫来了，找几个陪客的，弄点酒死去白咧的，这么一灌小平次郎，这家伙喝得迷迷瞪瞪。这时候，哎，万事顺掉了眼泪了，哭了。小平次郎纳闷儿，哎，万弟，你的那个怎么这样的那个高兴啊？万事顺一听，我还高兴呢，我这哭了我还高兴，太君我难过。曹康，你得撑着。他说他撑着，十多伤心呢。有的人吃饱了喝足了，什么事儿也不想干，坐在屋里，他脑袋想想这个想想那个，胡思乱想，琢磨来琢磨去，越琢磨越对不起自己，他就掉了眼泪了。那可不是撑的。万事顺一听，我可不是撑的呀，我是那什么，我叫人家打的。嗯，小平次郎一听一愣，三鞭子给他，哎，哪个的那个，这就说声话喽。他这帮朋友你一言我一语哟，就给加盐加油再加醋，是怎么回事？刘奎胜打了万时顺，还要打你呢。听说万时顺呢是小平次郎的朋友，说打了万时顺就如同打了你了，不定哪天找到火车站来。他是夜袭队大队长，松田太君的干儿子。小平次郎一听这气大，松田的干儿子，这冈村宁次的干儿子也不行啊，我对着那个随便打的不行那个。就是啊，常言说得好，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何况是打了您的朋友。哟西，刘奎生的那个拿鞭说话，二姑娘那儿说话，二姑娘那边，他也不知道这二姑娘是谁呀、啊。这有人指着他了，在哪儿在哪儿？嗯，现在开路在哪儿？这家顶着点酒气儿就出来了。小平次郎要是喝醉了酒，他连他爹他都不认得，跟这帮家伙叽里咕噜的就奔这儿来了，活该出事儿。刘奎胜打完了万时顺呢，就像踹跑了一条赖狗似的，他根本没往心里去。正好他在二姑家这儿待着呢，哎，把酒摆上了，刚要喝，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楼梯这么一响，万时顺呢带着好些人拿着家伙事儿，就跟着上了楼，就埋伏到这楼门口的两边。小平次郎夸嗒一下一脚踹开了门，打外边就进来，这家伙凶气万丈，把刘奎胜给吓了一跳。小平次郎进来，呲楞家伙把战刀拉出来，刀往地上这么一杵，俩手往刀把上一摁，瞪着两只狼眼，他在这屋里先学嘛。他学嘛一看，那二姑娘靠西北角那儿坐着，这刘奎胜在东南角这儿，这儿一把沙发椅子，他在这上面坐着。来改刘奎胜的，刘奎胜一看来头不对，把他也闹懵了，他也知道怎么回事，就站起来，啊，太君，刘奎胜的那个拿鞭说话，我就叫刘奎胜。嗯，哟西，小平次郎上下端详了端详，心说就是你把万事顺给造了啊，好啊， 小平次郎把手伸过来了，跟刘奎胜要枪。刘奎胜一想，怎么的了？要我枪干嘛？太君，枪，我的枪。好，把枪摘下来，他就递过去了。刘奎胜这家伙呀，也是一阵一阵的。他来了那个匪性啊，他也不在乎；可来了那熊劲儿啊，他比什么都熊。小平次郎把手枪要过来，噌家伙就别在后边了，呱就一大嘴巴呀，我咣底还饶了一脚，这叫嘴巴脚，哭湿下子把刘奎胜给打桌底下去了。妥妥的三兵力，他这一嚷嚷，门口那几个血大葫芦大外边就进来了，像大臭贼似的把刘奎胜给摁那儿，乒噔乓当噼嚓啪嚓噗嗤，乒噔乓当噼嚓啪嚓噗嗤，血都哗啦血不咚里边生完掉水缸里头了，还这顿打呀，把二姑娘这屋里都给拆，吓得那二姑娘已经半死了。哎，不管招他不招他，小平次郎过去给那二姑娘来俩大嘴巴子饶了一脚，哎呀，把刘奎胜打的最后就剩下嗓子眼一点气儿。他手底下的人知道了，刘奎胜手底下人知道，一看这可不得了，把队长给打得要死，赶快给宪兵队挂了个电话，找松田。松田宪兵队长这么一听啊，什么得干活啊，把野西队长打得要死，这还了得，马上出发十二辆跨斗摩托车，摩托车队出动了，包围二姑娘的住宅，这才引出一段狗咬狗，松田鬼子抓凶手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可掬，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

0: 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6: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6: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5: 了。哎呀，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全力打造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新高地。
0: 走一线改文风，郑蓝旗做强做优畜牧产业，全力推动畜牧业绿色发展。
1: 端午小长假期间，天边草原无拉盖，绿意铺展，景色宜人，绝美风光与多元文旅体验吸引大批游客。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始终将支持民营经济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以政策赋能、服务提质、环境优化为抓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全力打造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新高地。新盟融媒记者张子文、魏子威、包小虎、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2: 在浙江白旗一豪矿业有限公司三面井银铅锌矿年产30万吨采矿扩建工程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作人员正有序推进各项工序。得益于郑江白旗发改委的精准对接与全程跟进服务，项目审批和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得到及时解决，为项目按下了快进键。郑江白旗一豪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晓林：
3: 部门主动上门纾困解难，大幅度压缩项目审批与建设周期，稳定透明的发展环境，充足的要素保障与暖心政务服务，坚定了我们企业投资深耕的信心。
2: 线下服务有温度，线上响应有速度。在锡林郭勒盟发改委，工作人员正在通过盟企通平台处理企业提交的最新诉求。在这个平台上，企业不仅可以反映问题，还能实时查询办理进度。平台还开通了帮办代办服务窗口，让企业表达诉求、解决问题的路径更加顺畅便捷。锡林郭勒盟发改委民营经济综合科科员石秀敏：
4: 企业用手机小程序就能一键提交诉求了，后台会自动分配给相关部门，并且要求限时办结。现在已有超3.5万户市场主体完成注册，整理收录了涉企政策910多条，先后办结企业诉求145件。
2: 以服务之优促发展之际，通过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优化诉求闭环处理流程，强化政策精准推送等一系列精准务实的举措，西蒙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也激发出强劲的内生动力。截至目前，全盟民营经济各类市场主体达到15.82万户，同比增长3.7%，占全盟市场主体总量的97.2%。其中，私营企业3.12万户，个体工商户12.71万户，民营市场主体队伍持续壮大，为经济向好发展筑牢根基。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持续落实好联系服务企业机制，不断完善服务举措，利用国家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平台、蒙企通平台等各类渠道受理并协调解决民营企业诉求，确保企业诉求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民营经济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行。
1: 走一线改文风。近年来，郑蓝旗依托独特的区委优势，做强做优畜牧产业，全力推动草原畜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路子。西蒙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方明报道。
5: 在郑蓝旗纳日图苏木高格斯台嘎查全日粮生产基地，全混合日粮搅拌机正在轰鸣作业，一头头膘肥体壮的两种肉牛悠闲地咀嚼着营养餐。2024年底，嘎查与龙头企业携手共建全日粮生产基地，将清除与天然甘草进行科学配比，加工成耐储存高品质的饲料，从源头解决传统养殖饲料单一、营养不均衡等问题，为肉牛养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保驾护航。郑蓝旗纳日图苏木高格斯台嘎查党支部书记纳松巴雅尔：
6: 全国粮的生产的厂房是1000平米，一天能够生产的40到80吨，销完这个本干柴和周边的干柴都销售。
5: 源头养殖的品质把控也为终端销售打下坚实基础。在正蓝旗呼兰达克农畜产品销售展厅，冰柜内整齐排列的牛羊肉全部产自塞因呼杜嘎苏木。依托全国独家的察哈尔羊肉国家地理标志和浑善达克沙地牛肉制品生态原产地保护认证，两大国字号品牌让优质肉品实现了从牧场到餐桌的直供直销。赛因农牧业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苏尼尔：
7: 我们现在主要卖牛肉跟羊肉的这种精细分割的一些产品。我们赛因呼兰达克苏木是有12个嘎查，每个嘎查都有牛羊啊，然后这里边我们通过这个优中择优、好中选好的这种方式去收养。
5: 赛因呼兰达克苏木以前店后厂模式组织零散牧户统一进行收购、加工、销售，破解卖难价低痛点，不仅实现好肉卖好价的牧企双赢局面，更让草原尖货迈向更广阔市场。从传统的靠天养畜到如今的科学养畜，从粗放式放牧到精细化集约化管理，正蓝旗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让畜牧业真正成为强其富民的支柱产业。
1: 记者手记。
5: 行走正蓝旗最深的感受是从养好到卖好的跨越，不变的是对生态底线的坚守，变的是从科学饲养到品牌赋能的理念革新。当地用现代化手段不仅让牛羊在草原上长得壮，更让好肉在市场上卖得翘，绘就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
0: 端午小长假期间，天边草原乌拉盖绿意铺展，景色宜人，绝美风光与多元文旅体验吸引大批游客。新芒荣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陈新宇乌日根报道。
8: 在乌拉盖管理区布林泉景区，泉水清澈流淌，草原上繁花盛开，游客们静守祈福，漫步栈道，驻足拍照，沉浸式领略草原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黑龙江游客张先生：
9: 早就听闻天边草原的美丽壮阔，这次特地趁着端午小长假来度假散心，不仅布林泉的泉水清澈透亮，草原风景也是特别的美如画，吹着清风，看着遍地的花草，真是惬意又治愈。
8: 进入六月中旬，乌拉盖草原进入最佳观赏期，端午假期游客量倍增。在九曲湾、野狼谷、芍药谷等景区，风光秀美的草原，各具特色的文旅业态，令游客们流连忘返。各景区提前谋划部署，从严从细开展安全检查、便民服务等保障工作，同时推出多样优惠政策与场景业态。野狼谷景区持中高考准考证免门票，九曲湾景区新增低空飞行漂流项目，布林泉景区推出二八大杠游小镇、篝火表演、飞移打铁花等，进一步满足游客多元需求。下一步，乌拉盖管理区将持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服务质量，让天边草原品牌更加响亮。
1: 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宝音不和报道。6月22号，锡林郭勒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蓝眼尖兵2026野外驻训暨实战化练兵比武竞赛在锡林浩德市锡林河水库野外训练场拉开帷幕。382名消防指战员将进行为期10天的实战化比武较量。开幕现场，全体参赛指战员整齐列队，身姿挺拔，队伍方阵整齐划一，支队领导做动员致辞，号召全体参赛人员立足实战，严守赛规，奋勇争先，以比武倒逼训练体制，全力夯实全灾种大应急救援根基，加快推进队伍126救援体系建设。这次野外驻训严格对标应急救援实战标准，全程立足复杂野外实战环境，全面检验队伍日常练兵成效、人员战备状态以及装备实战适配能力。根据既定方案，比武科目设置负重5公里越野、综合技能竞技、野外山地水泵架设与撤收、团体斜装山地负重奔袭、灭火专业技能竞技、综合救援技能竞技等30多项实战科目。锡林郭勒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毛永刚：
10: 我们将持续立足辖区灾害防控特点，常态化开展实战化练兵备战，不断打磨应急救援硬本领，确保在突发险情面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生态资源安全。
0: 西蒙荣媒记者查纳柳然报道。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变电管理处紧盯汛期防范重点，全方位开展设备隐患排查治理，保障电网安全。进入汛期，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极易威胁站内设备安稳运行。运维人员分类整治汛期隐患，开展设备通风防潮，雨后专项巡视，疏通全部排水沟，全方位消除积水内涝、异物挂线、设备受潮雷击等安全漏洞。自5月30号起，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全面启动防洪防汛专项特巡，对重点线路、关键设备开展全天候无死角巡查，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理。500千伏塔拉变电站副站长刘志勇：
11: 站内设备划片定岗，责任到人，站内运维人员按照季节性的这个风险清单逐项排查巡检，后续我们将按照防洪防汛迎风度夏的工作方案专项开展工作。
1: 6月21号，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广大学生家长走进校园，沉浸式感受校园风貌、课堂氛围与特色校园文化。西蒙荣媒记者苏胜宇、杨晓旭，实习记者韩永飞、赵宇轩报道。
12: 活动中，校园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教学楼、实验室、校史馆等场所，介绍学校硬件配套、管理制度与发展历史。参观者领取打卡手册，自由游览校园，亲手体验各类科创设备，沉浸式感受校园学习生活氛围。现场还设置了咨询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回应家长关于校园食宿、日常管理、教学模式等问题。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教师何丽江：
13: 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家长、社会群众走进校园，近距离感受我校的校园文化、日常管理、课堂教学和育人成果，打破信息壁垒，打造阳光校园。
12: 这次校园开放日让来访学生与家长直观了解校园日常学习生活环境，深度感知学校育人氛围，进一步拉近家校距离，助力家校协同共育，共建良好育人环境。
0: 西蒙荣媒通讯员张莹、桑奇尔报道。近日，苏尼特右旗多部门联动，组织学生开展一步换景看法院专题讲座学法理活动，以法院实景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活动中，学生们认真聆听干警对一站式立案、先行调解以及智慧法院建设的生动解说，感受司法为民的温度。在审判法庭，法官现场讲解庭审流程与席位职能，孩子们围拢在审判台前，零距离感受法锤的分量与法律的威严。法警现场以案示法，为孩子们敲响了切勿触碰法律红线的警钟。苏尼特右旗第二中学学生杨路易：
14: 法院是有温度的，是为人民所服务的。此次活动也深化了我的法治思想，明白要用法治的方式解决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与纠纷。
1: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锡林郭勒盟争取上级开发式帮扶任务资金5亿7613万元，较2025年增加747万元。实现上级下达常态化帮扶资金持续增长。
0: 目前，锡林郭勒盟建成老年人助餐点128个，今年全盟还将投入93万元专项补助资金，用于助餐点设施升级改造及困难老年人就餐补贴。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

0: 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

0: 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反对以

0: 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五六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1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0: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 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2: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

0: 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瑞识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8度到1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武川旧时石磨护家国，今朝麦浪赴乡亲；
1: 包刚发表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征兵电视动员讲话；
3: 第四届国际练博会开幕，内蒙古实现参展新突破；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获批开展绿证交易；
3: 端午假期，内蒙古累计接待国内游客超1001万人次，成为国内出游热门目的地之一；
1: 新政激活购房需求，包头楼市成交同比增长近30%。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内蒙古革命老区是全国红色革命版图重要组成部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吉宁战役遗址等老区热土，镌刻着各族群众团结一心、浴血奋战的红色记忆，承载着内蒙古革命精神与民族团结底色。数十年砥砺奋进，革命热土蝶变为发展沃土。今天起，早间新闻联播推出专栏《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全国19个抗日游击根据地之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核心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从一方见证生死驰援的老石磨，到一粒当年旧军民的燕麦，看老区靠特色产业走出乡村振兴新路，串联起跨越80载的今昔巨变。请听报道。两石搂抱转团团，老驴相跟去又还，这是呼和浩特武川县世代相传的一个谜语，谜底是磨盘。1942年，日军大规模围剿，大肆损毁民间石磨，切断粮源。地处高寒地带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物资紧缺，耐旱易储存的燕麦成为军民赖以生存的口粮，石磨也成了守护阵地的坚实防线。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展馆讲解员王美仪：
4: 我们叫它救命石磨，是因为当时在供给处有很多伤员在那里休养，但是因为没有石磨来磨粮食，只能吃这个带壳的原粮，这就导致当时的很多伤员的病情雪上加霜。李奇沟村民白生宝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呢，将这一副磨盘背到了40多里外的八路军供给处。这一副磨盘是上扇达到209斤，下扇达到105斤。他将石磨背到以后呢，后背已经是血肉模糊了。
3: 一方石磨，一方阵地。当年山是根据地，燕麦是救命粮，一块石磨要拿性命去换。如今武川县从一粒燕麦衍生出红色文旅、非遗美食、特色农牧业等全产业链，托起老区群众增收入。在距离大青山几十公里外的武川现代燕麦产业园，记者见到了另一方石磨。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樊秀英正与合伙人用机械石磨磨面，他告诉记者，2008年武川县油面饮食制作技艺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他成了第一批传承人，如今已培养出36名传承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油面饮食制作技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樊秀英：
5: 你出也成这点饺子，下一代你也晓得是黑饺子，像朋友我们这些出也成长了，必须顶不咱们这个油面这个做法呀、吃法呀，交给他们。
3: 从救命口粮到富民产业，武川以燕麦为核心，锚定乡村振兴主攻方向，持续做大做强特色燕麦全产业链。如今，武川县燕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年均总产量3万吨，全县燕麦种植全程机械化率95%。同时，武川县还不断开发燕麦新品种，提升科技含量，延长产业链条。当地联动2所高校， 自治区农科院搭建燕麦科技小院，培育8家大型加工企业，开发6大品类上百种燕麦产品，原粮加工转化率75%。在三产融合内蒙古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验田，生产经理郭文强正带着工人们筛选新收的燕麦。这里的燕麦品种多达200多个，每一个都是经过精心选育的优等生。三产融合内蒙古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郭文强：
0: 我选育一些就是适合，就是武川当地这个种植的，推广咱们这个品种。咱们一年的这个加工能力是1万吨左右，年产值是2.4亿。
3: 依靠企业加科技小院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目前武川县燕麦种植户年均增收3000元以上，直接带动8000多人就业。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农牧和科学技术推广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魏红：
6: 全产业链的年产在12亿元左右，下一步就包括这个有机种植产品的经商加工，持续的要推进这个事情，肯定要把它做大做好。
1: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发表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征兵电视动员讲话，号召广大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应征入伍。包刚表示，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征兵命令，今年全区征兵工作正在全面开展，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内蒙古军区动员全区广大适龄青年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应征，争做光荣的人民子弟兵。包刚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推进强军事业需要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内蒙古作为模范自治区，作为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各族群众始终爱党报国，守边固防，希望广大有志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投身强军事业，彰显强军有我，请党放心的青春担当，希望广大家长发扬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优良传统，支持子女参军入伍，在军营中接受锤炼，砥砺成才，希望各地各部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征兵工作，加强宣传引导，严格审核把关，全面落实好各项政策，保障好军人军属权益，让入伍青年安心服役。伟大的祖国在期盼，英雄的军队在召唤，希望大家坚定从军报国之志，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强军事业中绽放荣光，建功立业。
3: 6月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

0: 新顺义馆开幕。内蒙古自治区组织11家企业，覆盖智能汽车、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及供应链服务展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1: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吸引了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涵盖智能汽车链、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自治区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部长庞大庆：
2: 第四届链博会，内蒙古首次实现了六大链条和一个展区的全覆盖。本次内蒙古贸促会共组织11家企业参展，积极借助中国内蒙古自贸实验区域的建设这一契机，通过链博会向全球推介内蒙古的投资环境、政策优势和产业基础。
1: 本届链博会，内蒙古的参展企业中既有伊利集团、基硕科技等连续多年参展的老朋友，也有华讯高科、铁城智能等在前沿科技领域首次亮相的新面孔。内蒙古基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先龙：
3: 我们是连续四年连续参展的企业，我们来呈现的不光是我们的产品以及解决方案，是呈现的是我们整个畜牧业数字化的生态以及体系合作伙伴。
1: 首次参会的内蒙古铁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高海龙：
4: 我希望可以接触到一些海外的矿山客户，为我们的出海然后做一个铺垫。
1: 链博会期间，内蒙古还将举办链接内蒙古推介会，集中展示内蒙古产业链发展成果，为中外企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蒙品出海与产业合作双向奔赴。
5: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6: 日前，国家能源局正式批复同意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开展绿证交易。此次获批后，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成为全国第四家绿证交易平台，也是首家可同时组织绿证交易和绿电交易的省级电力交易机构。请听报道。绿证单独交易，不受电网物理连接约束，可在全国范围内自由交易。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量。截至2025年底，内蒙古新能源装机突破1.7亿千瓦，年生产绿电2791亿千瓦时，对应核发绿证约2.8亿张。新能源装机规模、绿电产量和绿证资源量均居全国首位。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内蒙古开展绿电交易试点，内蒙古电网成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之后的全国第三个绿电交易试点，可以实现绿电交易，但绿证交易只能依托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等进行。此次获批后，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可组织开展绿证挂牌交易和双边协商交易，填补了蒙西电力市场在绿证组织环节的功能空白，实现绿电交易与绿证交易在同平台的闭环协同，标志着我区电证碳多元市场衔接迈出实质性步伐。自治区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处长王敏：
7: 依托绿证交易本地化，可进一步引导数据中心、电解铝、铁合金等刀载能行业主动消费绿电，有效促进风光资源到绿电到绿证全价值链就地转化，进一步激发项目投资活力。
0: 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报道。端午假期，内蒙古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001.88万人次，在各大旅游在线平台上，端午假期，内蒙古咨询访问量不断上涨，成为国内出游热门目的地之一。
6: 今年，包头市通过房地产新政搭配线上房交会，打出促消费组合拳。新政实施一个月，全市新建商品房成交量同比增长近三成，楼市回暖信号持续增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8: 六月以来，包头各大楼盘售楼处的来访量明显上升。某房产项目经理郭月：
9: 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持平了25年的销量，尤其是依托于房交会期间，我们成交了25套，整个同比上涨的话是60%的一个量。
8: 今年五月，包头市推出购房支持政策，启动第七届线上房交会， 通过政府搭台、企业让利的模式，将首套房补贴、多孩家庭购房补贴、换购住房个税退还等多项优惠打包送出，对于像范瑞斌这样的刚需购房者来说，实打实的优惠让他果断出手。
10: 首套房的一补贴的话有个5000来块钱，二胎的政策，还有的话就是那个以旧换新，这样合下来的话基本上也有一个4万来块钱，再加上这个他们这个售楼这边优惠力度也比较大。
8: 记者走访发现，在新政刺激下，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成了人们购房的首选。某房产项目销售经理张少波：
11: 好设计、好建造、好材料、好服务、好标准，然后以这个5好体系呢落地，在来访和成交呢基本都上浮30%以上。
8: 政策红利做解法，降低门槛，品质升级做加法，赢得市场。自5月15日线上房交会启动，截至6月15日，包头市累计成交新建商品房1058套，成交面积12.9万平方米，总金额达8.6亿元，成交套数、面积和金额同比分别上涨28%、35%和31%。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副科长何翔：
12: 进一步加大好房子项目的建设力度，为我们包头市居民建设更多的高品质住宅。
5: 走一线，改文风。
6: 哥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保格德乌拉人民法庭把巡回法庭搬进蒙古包化解矛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哥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13: 在保格德乌拉蒙古包法庭，一场家庭草场纠纷调解正在有序进行。庭长朝克巴特尔认真倾听当事人的诉求，反复协商，牧民私情高娃。
14: 来蒙古包调解室调解了多年的家庭草场纠纷，我们每家分到2666亩草场，很好，很满意，很感谢。
13: 经过3次调解，按照最终调解协议，草场整体分为4份，得到全体家庭成员的认可。新巴尔虎右旗人民法院保格德乌拉人民法庭庭长朝克巴特尔：
15: 我们给他普法草场的经营使用权，他们是10600亩草场，家里有4个子女，所以说有一定的感情，情与法要兼容啊。四个人均摊下来是2666亩。
13: 针对基层草场使用、家庭事务类纠纷的特点，保格德乌拉苏木法庭工作人员用牧民熟悉的方式就地调解草场、牲畜、邻里矛盾纠纷，实现小事不出嘎查、大事不出苏木。近日，该法庭入围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新巴尔虎右旗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双全：
16: 持续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院基层法庭建设提质增效。
0: 2026穿越最美草原99号公路千车万人自驾游活动日前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启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17: 初夏时节，乌珠穆沁草原草木葱茏，绿意盎然，近60台自驾车、200多名游客开启为期3天的沉浸式草原自驾之旅。车队驶入原生态游牧部落，错落毡房，成群牛羊，尽显原生牧区风貌。途经全国首条1330米草原音乐公路，匀速行驶就能听草原牧歌。登临瞭望山，草原风光一览无余。天津乐嗨自驾俱乐部领队韩强：
18: 我们主要是穿越这个西乌旗的99号公路，以及打卡沿线的西乌旗的好多景区。
17: 本次自驾路线依托草原99号公路，串联原生态草场、特色民俗村落、传统游牧部落等文旅资源，沿途涵盖乌兰舞台、哈布乞丐等知名旅游景区。山东钢蹦自驾俱乐部领队李军：
19: 天津这边过来了10几台车，大家伙都说还会再来西乌旗，感受特别好。
6: 请听简讯。6月21号晚，2026蒙超联赛第6轮比赛的焦点战打响，呼和浩特队主场迎战阿拉善盟队。呼和浩特队以3-2的比分斩获本赛季首场胜利。蒙超联赛常规赛程过半，赤峰队手握16分，依旧领跑积分榜，鄂尔多斯队、通辽队紧随其后。
0: 端午假期，内蒙古交通运输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人员出行、货运流通、新能源出行数据走高，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350.31万人次，同比增长

0: 6.08%。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车辆大幅增长，充电车辆电量同比增幅均超150%。
1: 自治区财政厅日前下达内蒙古文化强区建设专项资金1.03亿元，支持65个重点文化项目落地实施。
0: 6月22号起，通辽市正式开始发放盛惠全民月购通辽第二期汽车补贴。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王亚平、张海涛，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全力打造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新高地。
0: 走阴线改文风，郑兰旗做强做优畜牧产业，全力推动畜牧业绿色发展。
1: 端午小长假期间，天边草原无拉盖，绿意铺展，景色宜人，绝美风光与多元文旅体验吸引大批游客。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始终将支持民营经济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以政策赋能、服务提质、环境优化为抓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全力打造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新高地。新盟融媒记者张子文、魏子薇、包小虎、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2: 在浙江白旗一豪矿业有限公司三面井银铅新矿年产30万吨采矿扩建工程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作人员正有序推进各项工序。得益于浙江白旗发改委的精准对接与全程跟进服务，项目审批和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得到及时解决，为项目按下了快进键。浙江白旗一豪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晓林：
3: 部门主动上门纾困解难，大幅度压缩项目审批与建设周期，稳定透明的发展环境，充足的要素保障与暖心政务服务，坚定了我们企业投资深耕的信心。
2: 线下服务有温度，线上响应有速度。在锡林郭勒盟发改委，工作人员正在通过盟企通平台处理企业提交的最新诉求。在这个平台上，企业不仅可以反映问题，还能实时查询办理进度。平台还开通了帮办代办服务窗口，让企业表达诉求、解决问题的路径更加顺畅便捷。锡林郭勒盟发改委民营经济综合科科员石秀敏：
4: 企业用手机小程序就能一键提交诉求了，后台会自动分配给相关部门，并且要求限时办结。现在已有超3.5万户市场主体完成注册，整理收录了涉企政策910多条，先后办结企业诉求145件。
2: 以服务之优促发展之际，通过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优化诉求闭环处理流程，强化政策精准推送等一系列精准务实的举措，西蒙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也激发出强劲的内生动力。截至目前，全盟民营经济各类市场主体达到15.82万户，同比增长3.7%，占全盟市场主体总量的97.2%。其中，私营企业3.12万户，个体工商户12.71万户，民营市场主体队伍持续壮大，为经济向好发展筑牢根基。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持续落实好联系服务企业机制，不断完善服务举措，利用国家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平台、蒙企通平台等各类渠道受理并协调解决民营企业诉求，确保企业诉求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民营经济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行。
1: 走一线改文风。近年来，

0: 旗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做强做优畜牧产业，全力推动草原畜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路子。西蒙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方明报道。
1: 在正蓝旗、纳日图苏木、高格斯台嘎查全日粮生产基地，全混合日粮搅拌机正在轰鸣作业，一头头膘肥体壮的两种肉牛悠闲地咀嚼着营养餐。2024年底，嘎查与龙头企业携手共建全日粮生产基地，将清除与天然甘草进行科学配比，加工成耐储存高品质的饲料，从源头解决传统养殖饲料单一、营养不均衡等问题，为肉牛养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保驾护航。正蓝旗纳日图苏木高格斯台嘎查党支部书记纳松巴雅尔：
2: 全混日粮的生产的厂房是1000平米，一天能够生产个40到80吨，销完这个本嘎查和周边的嘎查都销售。
1: 源头养殖的品质把控也为终端销售打下坚实基础。在正蓝旗呼兰达克农畜产品销售展厅，冰柜内整齐排列的牛羊肉全部产自塞因呼都嘎苏木，依托全国独家的察哈尔羊肉国家地理标志和浑善达克沙地牛肉制品生态原产地保护认证，两大国字号品牌让优质肉品实现了从牧场到餐桌的直供直销。赛因农牧业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苏尼尔：
3: 我们现在主要卖牛肉跟羊肉的这种精细分割的一些产品。我们赛因呼兰达克苏木是有12个嘎查，每个嘎查都有牛羊啊，然后这里边我们通过这个优中择优、好中选好的这种方式去收养。
1: 赛因呼兰达克苏木以前店后厂模式组织零散牧户统一进行收购、加工、销售，破解卖难价低痛点，不仅实现好肉卖好价的牧企双赢局面，更让草原尖货迈向更广阔市场。从传统的靠天养畜到如今的科学养畜，从粗放式放牧到精细化集约化管理，正蓝旗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让畜牧业真正成为强其富民的支柱产业。
0: 记者手记。
1: 行走正蓝旗最深的感受是从养好到卖好的跨越，不变的是对生态底线的坚守，变的是从科学饲养到品牌赋能的理念革新。当地用现代化手段不仅让牛羊在草原上长得壮，更让好肉在市场上卖得翘，绘就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
4: 端午小长假期间，天边草原乌拉盖绿意铺展，景色宜人，绝美风光与多元文旅体验吸引大批游客。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陈新宇、乌日根报道。
5: 在乌拉盖管理区布林泉景区，泉水清澈流淌，草原上繁花盛开，游客们静守祈福，漫步栈道，驻足拍照，沉浸式领略草原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黑龙江游客张先生：
6: 早就听闻天边草原的美丽壮阔，这次特地趁着端午小长假来度假散心，不仅布林泉的泉水清澈透亮，草原风景也是特别的美如画，吹着清风，看着遍地的花草，真是惬意又治愈。
5: 进入六月中旬，乌拉盖草原进入最佳观赏期，端午假期游客量倍增，在九曲湾、野狼谷、芍药谷等景区，风光秀美的草原，各具特色的文旅业态，令游客们流连忘返。各景区提前谋划部署，从严从细开展安全检查、便民服务等保障工作，同时推出多样优惠政策与场景业态。野狼谷景区持中高考准考证免门票，九曲湾景区新增低空飞行漂流项目，布林泉景区推出28大杠游小镇、篝火表演、非遗打铁花等，进一步满足游客多元需求。下一步，乌拉盖管理区将持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服务质量，让天边草原品牌更加响亮。
0: 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宝音不和报道。6月22号，锡林郭勒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蓝眼尖兵2026野外驻训暨实战化练兵比武竞赛在锡林浩德市锡林河水库野外训练场拉开帷幕。382名消防指战员将进行为期10天的实战化比武较量。开幕现场，全体参赛指战员整齐列队，身姿挺拔，队伍方阵整齐划一，支队领导做动员致辞，号召全体参赛人员立足实战，严守赛规，奋勇争先， 以比武倒逼训练体制，全力夯实全灾种大应急救援根基，加快推进队伍126救援体系建设。这次野外驻训严格对标应急救援实战标准，全程立足复杂野外实战环境，全面检验队伍日常练兵成效、人员战备状态以及装备实战适配能力。根据既定方案，比武科目设置负重5公里越野综合技能竞技、野外山地水泵架设与撤收、团体斜装山地负重奔袭、灭火专业技能竞技、综合救援技能竞技等30多项实战科目。锡林郭勒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毛永刚：
7: 我们将持续立足辖区灾害防控特点，常态化开展实战化练兵备战，不断打磨应急救援硬本领，确保在突发险情面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生态资源安全。
4: 西蒙融媒记者查娜柳然报道。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变电管理处紧盯汛期防范重点，全方位开展设备隐患排查治理，保障电网安全。进入汛期，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极易威胁站内设备安稳运行。运维人员分类整治汛期隐患，开展设备通风防潮、雨后专项巡视、疏通全部排水沟、全方位消除积水内涝、异物挂线、设备受潮雷击等安全漏洞。自5月30号起，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全面启动防洪防汛专项特巡，对重点线路、关键设备开展全天候无死角巡查，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理。500千伏塔拉变电站副站长刘志勇：
8: 站内设备划片定岗，责任到人，站内运维人员按照季节性的这个风险清单逐项排查巡检，后续我们将按照防洪防汛迎风度夏的工作方案专项开展工作。
0: 6月21号，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广大学生家长走进校园，沉浸式感受校园风貌、课堂氛围与特色校园文化。西蒙融媒记者苏胜宇、杨晓旭，实习记者韩永飞、赵宇轩报道。
9: 活动中，校园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教学楼、实验室、校史馆等场所，介绍学校硬件配套、管理制度与发展历史。参观者领取打卡手册，自由游览校园，亲手体验各类科创设备，沉浸式感受校园学习生活氛围。现场还设置了咨询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回应家长关于校园食宿、日常管理、教学模式等问题。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教师何丽江：
10: 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家长、社会群众走进校园，近距离感受我校的校园文化、日常管理、课堂教学和育人成果，打破信息壁垒，打造阳光校园。
9: 这次校园开放日让来访学生与家长直观了解校园日常学习生活环境，深度感知学校育人氛围，进一步拉近家校距离，助力家校协同共育，共建良好育人环境。
4: 西蒙融媒通讯员张莹、桑奇尔报道。近日，苏尼特右旗多部门联动，组织学生开展一步换景看法院专题讲座学法理活动，以法院实景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活动中，学生们认真聆听干警对一站式立案、先行调解以及智慧法院建设的生动解说，感受司法为民的温度。在审判法庭，法官现场讲解庭审流程与席位职能，孩子们围拢在审判台前，零距离感受法锤的分量与法律的威严。法警现场以案示法，为孩子们敲响了切勿触碰法律红线的警钟。苏尼特右旗第二中学学生杨路易：
11: 法院是有温度的，是为人民所服务的。此次活动也深化了我的法治思想，明白要用法治的方式解决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与纠纷。
0: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锡林郭勒盟争取上级开发式帮扶任务资金5亿7613万元， 较2025年增加747万元，实现上级下达常态化帮扶资金持续增长。
4: 目前锡林郭勒盟建成老年人驻餐点128个，今年全盟还将投入93万元专项补助资金，用于驻餐点设施升级改造及困难老年人就餐补贴。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细细，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每天上午的7:35到8:00并机播出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呢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是云听的客户端啊，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说到的是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的碘盐。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说到的还真是跟吃有关系哈。首先我们来说到第一个话题，就是说有人问这个清淡，都就是我的饮食已经属于清淡饮食了，为什么血脂还高？就跟很多人说啊，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吃播博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特别瘦。有一部分不排除可能是视频之前一个样子是吧，但是有一部分是真的，因为现场有这个观众在看嘛。
1: 对，
0: 然后我就看到评论里面写请苍天变中间，我胖的实在冤。就跟这个一样，哎，我吃的其实没有那么大鱼大肉是吧，但为什么我的血脂还高？今天就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1: 对，很多清淡饮食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疑惑，就是自己基本不吃肥肉内脏，油腻的东西呢也是很少吃，甜的东西呢更是少吃，不喝酒不喝奶茶，可为什么到了体检的时候这个甘油三酯还是这么高呢？其实啊，这个原因很可能是淀粉类的主食吃得过多了，或者呢是优质蛋白摄入过少，然后再加上缺乏运动所导致。我们说的这个淀粉类的主食除了米面以外，被当蔬菜的南瓜、土豆、胡萝卜、莲藕，这些呢也是可以归类到淀粉类的。淀粉类的主食减半，鸡肉、鱼肉、豆腐加倍，绿叶的蔬菜增加，再配合上运动，普通人如果坚持2个月，就可以对控制血脂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其实确实啊，就是可能你这个不能看表面，或者说是吧，它有一些是因为这个，比如说肥肉呀，有就是内脏啊，这些油脂比较高的造成，但是其实成因它不是那么单一的。那么

0: 啊，这些碳水的含量都是非常高的。而我们一天的碳水最多占所有食物的一半，甚至其实三分之一就可以了。如果你中午喝了一碗南瓜粥，又吃了点土豆丝儿啊，这相当于你这顿饭吃的全是碳水，没有蔬菜。当碳水超过了身体可以代谢的量，它就会转化成为脂肪储存起来。本来体内的脂肪还没有代谢完，这边又给它转化一些，那么你的这个血脂肯定就是降不下来的。
1: 对，第二点呢，就是要多吃优质蛋白。那什么是优质蛋白呢？鸡肉、鱼肉、虾肉、瘦的牛羊肉都是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我们的血脂里面的坏的胆固醇，它的全名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说白了就是一种蛋白。蛋白呢是需要蛋白质来运输的，那蛋白质哪来的呢？就是得从肉里来。所以如果你平时只吃素，一点肉都不吃的话，哪来蛋白质去运输这些坏胆固醇呢？那么你的血液里面的低密度脂蛋白就会越积越多了。所以啊，不要只吃素，肉也得多少吃，但可以少吃四条腿的肉，多吃两条腿或者没有腿的肉，然后每天呢再运动运动，保持睡眠充足和心情愉快。
0: 这里面看到十大优质蛋白食物的一个排行榜，第一名推荐就是鸡蛋，是吧？所以其实而且我们比较推荐大家水煮蛋，
1: 对
0: 啊，或者做成蛋羹都可以，煎蛋呢是比较其次的一个选择，是吧？第二名就是牛奶，第三名呢没有腿鱼肉，第四名虾肉，第五鸡肉，第六鸭肉，其实我们这边相对来说吃鸭肉是不多的哈。然后第七瘦牛肉，第八瘦羊肉，第九瘦猪肉，最后是大豆，而且是最好是大豆干，就是豆制品的，是吧？那么这个是说到优质的这个蛋白，下面要说到补充我们的膳食纤维。说到膳食纤维啊，它就像一个特别粗糙的大网，吃进去之后，它是可以把别的食物里面的油脂、胆固醇网在这个里面，然后顺着大便就排走了，这样就不会被肠道吸进这个血液当中，所以它们算是天然的这种叫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其实呢，就是要多吃粗粮、麸皮、谷物，或者是竹笋呀、芹菜这种，我们能够明显看到根茎类的这种菜。而且膳食纤维的含量越丰富的菜，就可以帮助我们带走更多的油脂。那比如说，这个谷物包括像糙米、燕麦、黑米，水果是香蕉、苹果、山楂，就是它们里面这个含量是比较高的。像坚果类，像杏仁、腰果、夏威夷果。那蔬菜里面还包括菠菜、西兰花、芹菜、土豆。说到膳食纤维啊，一般是含在食物的表皮跟果肉当中，比如说谷物的皮主要是纤维素，就是膳食纤维。那么土豆、苹果的膳食纤维也是大多在表皮的，可是我们平时就习惯去皮吃，这就导致什么呢？吃的再多，这个膳食纤维也严重摄入不足。
1: 然后接着我们要说的就是适度的可以摄入一些坚果，像平时我们见到的核桃啊、扁桃仁、开心果这类坚果，它是含有大量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同时呢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每天30克，也就是一小把，对于降低血脂也是有帮助的。
0: 还有要科学的补充叫多酚类，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茶多酚哈，还有像咖啡呀、还有这种粗榨橄榄油，它都是含有比较丰富的，这叫多酚类。平时拌菜呢可以用橄榄油，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茶还有咖啡，但是注意啊，不要就是吃茶多酚类的保健品，因为这类保健品的茶多酚含量过大，这些可能会造成肝损害。
1: 同时要坚持有氧运动，运动可是降血脂的核武器，每周5次的有氧运动至少可以降低10%的坏胆固醇，尤其是比较胖的人，随着体重下降，血脂下降的幅度会更大。有氧运动也不是慢慢的散步，也不是一定非要满头大汗，而是要让我们的心率快起来，呼吸急促起来，但是还是能够说出10个字左右的句子，坚持半小时就是比较合适的了。
0: 另外就是杜绝过度饮酒， 这个肝脏啊，它不只是合成胆固醇，更是要负责把血脂

0: 代谢掉，没有肝脏就不可能把血脂代谢掉。喝酒伤肝，大家都知道，不要喝酒。再一个就是给我们的肝脏要提供充足的、足够的营养。我们知道肝脏它很喜欢什么呢？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1: 还有一点就是要合理用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达到多少就需要吃药呢？一般来说的话，医生说到就是达到每升4.9毫摩尔，这个以上呢就是吃药的绝对指征了。那么如果是每升3.4到4.9毫摩尔的话，这一部分人到底该不该吃药呢？所以医生也说了，是否启用他汀类药物治疗，那有的时候是难以确定的。首先，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每升3.4毫摩尔这个目标，针对的是心血管风险的低危人群。所以我们想说的是，控制血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对于心血管风险低危的人群，可以尝试3个月里面，也就是医生推荐的健康生活方式。如果3个月之后低密度胆固醇，也就是脂蛋白胆固醇还是在每升3.4毫摩尔以上的话，那一定要去咨询医生考虑服药了。
0: 这是首先说到，就是即便你清淡饮食，可能吃的不对也会血脂高。然后下面就说一下这个很多人的病啊，其实也跟我们这个吃是非常有关系的，是吧？可能真的属于吃出来的。同样是吃饭，有的人呢吃出了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你说这多冤呀，是吧？
1: 对，
0: 甚至有些人吃出癌症。可是有的人会吃啊，就吃出健康。吃饭呢要做出这个一些改变，比如说首先先吃蔬菜后吃饭第二用薯类玉米替代部分主食还有就是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刚才也提到了，先吃蔬菜后吃饭可能会让你的血糖好了，体重轻了。
1: 我们吃饭时的第一筷子决定了自己的体重和健康。那么相对于主食肉类，非淀粉类的蔬菜含有较多膳食纤维，可以帮助延缓胃排空的速度，使餐后的血糖更加平稳。其次，我们吃饭的时候先吃膳食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可以帮助我们增加饱腹感，这样就会有利于减少主食的摄入量，从而就能够帮助自己控制体重了。
0: 所以健康的吃饭顺序就是先吃凉拌的蔬菜或者是热炒的蔬菜，接着再吃肉类或者是鱼类食物，最后再吃主食，建议最好粗细搭配。以上吃饭顺序适合大多数健康人群，尤其适合糖尿病患者和体重超重人群，这是有利于二者控制血糖减轻体重。对于肥胖超重人群呢，体重下降还有利于改善他们的脂肪肝，但是要注意的是，消化不良、胃酸分泌过多等胃部有疾病的人群，空腹食用膳食纤维含量高的蔬菜是可能会导致你胃部不适，那么这类人群更适合蔬菜主食搭配食用。
1: 还要告诉您的是，饭前适量的吃这种水果对于血糖控制是更加友好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国的成年居民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但是对于吃水果的时间，很多人就纠结了，到底是饭前吃水果好呀，还是饭后吃水果好？我们来告诉您，饭前可以适量食用一些低 GI 的水果。2023年营养素上面发表的有一项研究就发现，与正常吃饭时吃低 GI 的水果相比的话，饭前30分钟适量吃低 GI 的水果对于血糖控制是更加有利的。这个低 GI 值它是小于55的水果，能够减缓血糖的上升速度，对于血糖波动影响是更小的，这就是低 GI 值。当然我们要再重复一下，就是小于55的水果。水果所含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胃排空的这个时间，减缓葡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所以餐前吃水果可以增强饱腹感，减少吃饭的时候高热量食物摄入。减肥期间的话就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方式。比较推荐的水果有苹果、草莓、蓝莓、猕猴桃、柚子等，这些糖分不高，升血糖速度慢，也就是低 GI 的这个小于55的水果。 当然就可以在饭前30分钟食用这些水果100克左右就可以了。
0: 嗯，但是也说人家是DGL 糖分不能高啊。
1: 对，
0: 下面说到就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饭后吃水果。其实我们或者说有时候看一些影视剧是吧，人家好像就是餐后水果甜点啊。
1: 嗯，
0: 在吃饱饭之后再进食水果是不利于血糖控制的，尤其是血糖异常的人群更不适宜在饭后再吃水果。这是因为呢，人在进食之后会使我们的血糖升高，如果这个时候你再摄入水果，特别是升血糖速度快大于55这个值的这个水果，那哎呀让你的血糖上升得更快了，而且还会加重我们胃的消化负担。这类人群我们推荐在饭后2小时进食水果。如果就比如说早9点到10点钟或者下午的3点到4点钟吃水果，但是呢不要在晚餐之后进食水果，也就是睡前不适宜再进食水果了。要注意的是啊，糖尿病患者每天水果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克以内，如果是那种糖分比较高的更应该要把这个量减小一点。
1: 嗯，还有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薯类啊、玉米、芋头等对于血糖、血脂、血压有益的食物来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类的主食，尤其是三高人群。首先推荐的就是红薯，因为红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在肠道可以阻碍糖、脂肪的吸收，对于控血糖、控血脂有一定的好处。红薯呢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对于控制血压也是有一定益处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薯类食物摄入过多的话可能会出现胀气等不适感，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就不宜过多的食用了。
0: 嗯，还有玉米，普通玉米跟甜玉米升糖指数较低，相较于米饭面食，这个是更有利于控制血糖的。但是在这儿呢，我也是看到一些科普的这个就是短视频，就是说人家说的是普通玉米和甜玉米哈，你别说、别看他说甜，还有现在水果玉米其实升糖的指数相比糯玉米都低，就糯玉米其实更容易，因为它其实如果吃过那个糯玉米大家知道它是黏的嘛，它其实这个里面的糖分含量更高一点。要注意的是啊，糯玉米 GI 的值是超过55比较高的，千万啊糖尿病患者谨慎食用，不适合。
1: 然后说到的是芋头，芋头的热量、脂肪含量还有 GI 值呢是比较低的，所含的淀粉颗粒消化率比较高，所以吃芋头饱腹感高，吸收好。对于想要减重的人群或者是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用芋头来代替部分主食是可以帮助减重和控制血糖的。
0: 对，那就不太会做，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个大事。还有就是你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点料，就比如说你根据自身的实际健康需求在大米当中加点粗粮制成粗粮饭，这对健康有一定益处哈。还有就是大米加小米，我们经常说二米饭嘛是吧，它是健脾养胃的，小米具有健脾养胃的功效，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铁元素、维生素 E， 可以将大米、小米搭配制成二米饭。
1: 嗯，大米呢还可以搭配糙米，通便防肠癌，因为糙米当中含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生物活性物质，膳食纤维呢是大米的3到4倍，而丰富的膳食纤维是能够加速肠道蠕动的，这样就会有助于预防便秘和肠癌。
0: 还有就是大米加燕麦能降脂控糖，我们知道燕麦当中含有丰富的这种贝塔叫葡聚糖啊，贝塔葡聚糖，它对于预防坏胆固醇升高有一定作用，适合高胆固醇血症及高脂血症人群来食用。此外呢，燕麦能够延缓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饱腹感也比较高，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那我们这边大家吃燕麦吃的比较多就是油面嘛是吧，其实它就是一种就是做法。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就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对于我们正确的去吃出健康有更多的这个知识的储备吧。
1: 嗯，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0: 拜拜。
2: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 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8: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的？赶快去讲。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